0: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1: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0: 啊，
1: 所以才特别清楚。
0: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台15线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分局回报排除了。国三南下6.4公里过了7堵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而在五羊高架南下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只占用在最内侧车道在处理，现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可以通过了。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全线车多，台北市的中央北路往东稻香路到光明路，大业路往承德路的方向，光明路到中央北路车行速度缓慢。中和地区锦屏路693号公车故障，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就在美德街口，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要持续到9月7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三重地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新店的中正环河往水源快速道路，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三峡的复兴路龙恩街口往国三，还有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道三号都是车多。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台64线往西中和道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也都是车多速缓。

平井坚的歌声 Pop Star， 这大概也是他比较少见的比较轻快的歌曲。不只是曲风轻快而已，这首歌的 MV 平井坚也是像偶像歌手一样载歌载舞。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电视剧《危险大姐头》的主题曲，主演的是伊东美孝。还有人记得这个长相非常精致的女演员吗？她当时在台湾大红的作品，应该是跟山田孝之所演的电影叫做《电车男》。这样子讲，有没有让你的回忆回来了？新北市的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台北市的辛亥路六段往七段方向也是车多。那在西武高架，是武阳高架南下的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最内侧车道在处理。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这边是竹林出口前中间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间两辆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693号公车故障。

现在国一南下八堵，一路到东湖交流道又红又紫，车速20到30，过了东湖到台北50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4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240，北上方向中立到中立

转接道一以及机场系统到桃园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一路到五股转接道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20公里，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40到50之间。

0: Super Lucky Song 来自出道即将满两个月的韩国男子团体，他们是 Bayon。 在武阳高架南下 47.8 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排除咯，回堵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三重这边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汽车道车好多，车流回堵到了三重这边上桥处。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到承德路也是车多的。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115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于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文化局指出，今年晚会将集结国内外艺人以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

0: 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1: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轩，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0: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视察新桃园公车南环线通车准备，并亲自搭乘了解行车动线。他说，这条干线公车即日起营运，将可串联中立、内坜和平镇生活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南环线是桃园市首都引进深耕双北服务评鉴优良的首都客运营运纯桃园范围的市区公车路线。他称许业者在驾驶训练、班次管理和行车安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时机，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优良业者加入，持续提升桃园公车整体营运品质。
4: 南环线走的路线呢，是中立火车站、台一干线集结的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服务中立、内坜和平镇，对这个首都客运来承接我们南环线，我们寄予厚望。
3: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南环线公车采 AB 双向循环方式营运，两线都自内坜起点，环绕中坜、内坜和平镇主要生活圈，并可连接台铁中坜和内坜站、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以及台一、中丰等干线公车。营运时间是每天上午6点到晚间10点，尖峰约15分，离峰约30分钟一班。即日起，民众上下车持电子票证完成刷卡，即可免费乘车。如果没有带票卡，则可向驾驶索取代币卡，并于下车时交还，就能够免费搭乘。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今年9月22号的世界无车日，双北公车首度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透过当天市区公车共719条路线，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鼓励民众改搭大众运输，共同响应绿色运输。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响应922世界无车日已经25年，今年首度与新北市合作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当天除了观光巴士红线、蓝线之外，双北市辖管的市区公车路线，包含跨日行驶的夜间公车，民众上车时不用刷卡，也不用投线，直接就能搭乘。台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说，
6: 在922当天，我们串联的双北市总共719条5842辆公车，从起班到末班，整天都会让大家免费的搭乘，鼓励大家公车变成你的另外一个选项。
5: 新北市交通局也表示，9月22日当天可能会出现人潮增加、部分路线或站点压力较大的情形，已要求公车业者以及驾驶人员维持服务品质，以友善态度迎接乘客。台北市交通局则表示，这次免费搭公车不只是一天的免费优惠，而是希望降低民众尝试公共运输的门槛，让平常习惯开车、骑车的民众有机会改变移动方式，从一次免费搭乘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公共运输的习惯。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道5号南下7到7.1公里乌涂隧道前，本来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没有看到了。淡水地区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北市成功路往南石潭路到环东下方车多拥塞，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南港车行速度缓慢，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也是车多，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到承德路车多不好走。三重这边台北桥往台北汽车道的车阵已经回堵到新北三重上桥处。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间2辆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693号公车故障，国三北上92.7公里竹林出口前2个三角锥掉在中间车道。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国道3号南下6.4公里过了7堵隧道的内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铁条掉落。

0: 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毒品交易不止藏在偏僻角落、民宅、租屋处，甚至看似平凡的生活空间都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的藏身处。新北警方近期接连查获多起毒品案件，有人利用 AI 学习制作大麻烟油，有人把住家当成分装工厂，更有通缉犯为了躲避刑责四处藏匿，最终仍被警方查缉，阻断毒品流入市面。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AI 科技能够对于民众生活还有工作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当中优点包含提升效率、改进决策、提高安全性，还有推动创新应用，却有人运用 AI 的便利，从中与不法挂钩。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一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掌握27岁黄姓男子、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还有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二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品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这一对毒鸳鸯，并查扣大量毒品以及半成品，粗估市值达新台币300万元。
2: 粗估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万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菜、二嫌、金钱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1: 从 AI 学制毒到租屋处变成制毒工厂，毒品犯罪手法越来越隐秘，但警方不止锁定制毒及贩毒集团，对于躲避刑责四处藏匿的毒品通缉犯同样持续布线追查。淡水警分局日前接获情资，锁定一名53岁卢姓通缉犯。卢姓男子因为涉及多起毒品还有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他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51岁陈姓女友四处藏匿，甚至和亲友刻意断联。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原警掌握卢姓犯嫌，近期经常出没在基隆，疑似靠着毒品分装为生，加上他过去曾经涉及枪击案件，警方研判可能持有枪械，因此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租屋处查缉。陈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进入屋内，迅速将卢姓男子还有陈姓女子压制逮捕。现场也查获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开封武士刀、手指虎等违禁品。
3: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武士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1: 除了追查药头、通缉犯，新北警也针对藏身在民宅进行毒品分装的犯罪据点持续清查。板桥警分局日前就锁定一名55岁刘姓男子，非法持有毒品原料制作器具，还将住家当成毒品分装工厂，制作完成之后再对外贩售。警方循线埋伏，顺利将刘姓犯嫌制服。新一派出所所长郑文杰指出，现场查扣大量毒品原料、成品以及相关器具，另外还发现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
4: 经搜证相关事证后，清晨前往和平路住家执行搜索，警方当场查扣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毒品分装制造及贩卖行为危害社会治安甚巨，本分局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量能。
1: 新北警强调，毒品不论是以烟油、烟弹或是其他新兴形式包装，都有可能降低民众戒心，呼吁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更不要因为一时贪念涉入贩毒。警方也将持续从下游药头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及幕后集团，全面阻断毒品流入市面。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刚刚去了一趟茶水间，才知道现在外面哇正在下雨，而且听那个雨声雨不小。大家上班路上请一定要特别留意前方的状态，这样的天气很容易导致路口不净空，所以一定要留意该有的安全车距，当然你的大灯更要记得开哦。台北市的中央北路往东稻香路到光明路，大业路往承德路方向，光明路到中央北路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了正常。台北市堤顶大道二段往大直，就在瑞光路478巷口，号志红黄灯闪烁。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到塔城街车多，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

到五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中和地区锦屏路693号公车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阿比亚老师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他表示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八十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3: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2: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针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昨天提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的生活当中。记者李一成报道。
4: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5: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4: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诈团不断榨干被害人的积蓄，甚至还诱骗他们转当车手。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

0: 员。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1: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0: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再过几秒钟，8:38咯。台北市的大业路往南大兴街道大渡路车多，台北市车多的路段还有中山北路往南中正路到通和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到忠孝西，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往西瓶颈点在永吉到光复南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往东集合国宅到南湖大桥，往西方向港东街到旧宗路，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忠孝东，南京东到民权东上方，辛亥快速道路往东汀州路到建国南路，木栅路往东及美西桥到辛亥路，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重庆南路往北中正桥到和平西路，罗斯福路往北新隆路到基隆路，通通都是车多的。国一这边南下八堵到大华系统不到50，大华系统开始到东湖交流道又红又紫，20-30的车速，东湖到台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40，往北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4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40-50，桃园往北一直到台北交流道20-30之间，台北到东湖50公里上下，继续往北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车速不到60。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在西武高架是往

0: 北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30公里上下的车速。下塔悠到堤顶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50公里。国三往南，马东系统到新台五路加罗道40到50，南港到南深路不到30公里，南深路到木栅不到5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30，中和到安坑40公里，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南港系统到南港交流道，新台五路到细致系统的车速是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之间。台北市堤顶大道二段往大直的方向，在瑞光路478巷口号志红黄灯闪烁，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国道五号北上32.3到31.5公里，这边是头城出口前内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马上就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好的，上个月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呢，老师自投罗网哦，就说这个台湾的古地名再加上地形地貌，那个故事真的是讲都讲不完。那这个月第一集，老师说带我们走访他的故乡，这个故乡底都位嘞，博盖亨新北市永和区
2: 啊，对，我住了永和，住了一甲子了哈、
0: 哦，
2: 但是哈、哦，南边来找我拢会找无，拢会怕无去，因为怎样，伊有路无桥。我叫个摩罗啊，其实他们两个是混在一起。
0: 老师混在一起，意思是说中永和地区的那个路名就是这样子，整个搅在一起了吗？
2: 啊，搅在一起，混在一起啊，其实你会搞不清楚。
0: 哦、嗯，这个真的只有住了一甲子的在地人，或者是你在这个地方生活够久，才能够搞得清楚中永和很多这个小巷子啦，怎么样钻来钻去啊，然后那个路在哪里啊，桥在哪里？
2: 对对对，
0: 啊、嗯
2: 哦，那其实我们今天回过来讲他那。那边有三个族群，平埔族群汇合点都是在我们永和路。
0: 哇，永和路上就有三个族群了。
2: 对对对，
0: 那是哪三个族群啊？
2: 就是百阶族、秀朗社，还有一个龟伦兰社。
0: 哇，那老师，三个族群都在这里，会不会很容易吵架啊？
2: 他们很顺，不会吵架，我没有听说他们吵架过。
0: 那这样子等于是都得喝醋冰呢、
2: 真的是喝醋冰哦、嗯、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个性，他们是渔猎民族、
0: 嗯、
2: 他们有河川的话，左右岸都是渔猎的场所，所以他们没有跟汉人一样会械斗，没有这个字典。这个很好玩的一个族群啦、啊
0: 嗯
2: 啊、那个族群的话，让来讲这个吼、哦，归入蓝色，就是我们要去吃豆浆往台北那边那个社最有名的就是川端桥，就现在我们讲的新中正桥，这里出来的话就是归伦兰社啊。再往南边的话，我们又可以看到秀朗社、
0: 嗯、哼，
2: 那秀朗社它也没有河界哦，它跨过景美溪，跨过深坑到平溪。
0: 那感觉秀朗社占地的范围比较广哎、欸，
2: 我、哦、那个广的真的我会吓死。到平溪，平溪最有名的就是放天灯，对不对、
0: 哦？
2: 其实它那边是它的广义的讲法，狭义的讲法就是在我们永和这个地方而已。
0: 哦，好，所以大可以大到我们讲到平溪去、哦，但是如果你要比较限缩的话、
2: 啊对对对，
0: 其实还是在中永和这里比较是以他们的大据点
2: 啊，他们的大据点。还有另外一个更大吓到我们了，百阶社。
0: 嗯哼，
2: 哦，八吉虾，当地人说八吉虾，八吉虾，八吉虾，他到。

0: 土城到中永和甚至整个板桥都是他的范围里头。
1: 哇、
0: 嗯哦啊、甚至呢我们到了东延街那个地方我们叫做蓝万华，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八十下的人说我们不是搬家人，你不要乱讲，我们是搬家人、欸、我们是东延街那边的百街族
1: 哦，
0: 八十下哦，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在说那个名字叫做嘎啦。
1: 嗯，那老师我想问一下，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年这三个族可以在永和这边大家聚在一起啊？
0: 哎呦，其实端倪就是在河川
1: 哦，
0: 永和那个新店溪的话，它在往下游的话其实就是万华，那万华那边、哦、跟板桥那边又叫做港阿水，就是跟大汉溪衔接了。
1: 好，
0: 那在秀朗这边的话它又是一个新店溪的中段、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在变成它是一个大族群，这个大族群的话其实他们都在渔猎、
1: 嗯
0: 哦、所以他们是一个无河界的民族。我们整个台湾的话我们在讲地形地物的话、哦、我们都会有河界，那有河界其实是一个盲点，那个是汉人的一个生活圈
1: 哦
0: 哦，这个我们就能够去了解说为什么哈、哦，哎，因那个没玩过哦，丢了，因都是不会玩过这类民族啊、
1: 嗯嗯，
0: 因为他们河川太宽了，要抓鱼，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溪床哈尼宽，啊，要走都拢会使，啊，鱼也多，所以他们没有吵架的这个字典。
1: 所以其实说白了也是因为没有利益冲突啦，
0: 没有没有，
1: 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虽然刚好都逐水草而居来到了这里，但是因为物资很丰饶啊，那就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大家遇到了打个招呼就和气生财，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没有像我们以为的哎，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方式来到这里，难道不会吵架吗？没有，人家生活的非常的好好，谢谢阿贝亚老师，
0: 谢谢。
1: 是
2: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南，就在新民路口，车多拥塞是因为公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车道的关系。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口车多，这是由于郑州路往东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的重庆北路匝道所影响的哦。因为要上高架的车太多了，所以回堵到了塔城街忠孝西路口。台68线往东10.9公里，在过了竹科交流道这边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乐业到信义上方持续车多。国三北上81.4公里，过了关西，在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32.3到31.5公里之间，是在头城出口前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

半糖去冰这首歌曲来自 Tree 跟吕爵安。国一北上41公里，在林口 A 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南，就在新民路口车子好多，这是因为公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车道的关系。而在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就在忠孝西路口，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因为郑州路往东要从重庆北路上市民大道高架桥车太多，结果回堵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1公里在林口 A 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10.9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一线南下273.5公里水上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南下在甲南路桥的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9:05，这里是 FM94.3 景广聚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百灵桥到台北交流道车多，台北市大业路往南的方向大兴街到大渡路，因为天气的关系有下雨，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南港流路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新庄大汉桥往板桥出现了车多定点，正在询问新北交大是不是有特殊的状况。如果你知道，当然要告诉警广啦，0800-000-123。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是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五公路上方的内侧小货车抛锚。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南，就在新民路口车多拥塞，是因为公车抛锚占用在外侧。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哦，重庆北路匝道上来车子好多，结果导致郑州路往东的车流受阻，回堵到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口。

0: 吴淑敏跟施文斌的《因为都丢力》。在台北市的南港区经贸一路，这边是南港展览馆停车场已经满场。那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百灵桥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大业路往南，大兴街到大渡路都是车多。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组的蔡尚寅组长。 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哇，又是一个下雨天，都说天气不好等于路况不好，那对组长来说交通也不是太好，尤其雨天的速度管理平常就管得不是很好了，雨天更是乱七八糟了，是不是？
3: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其实在一般的时间我们驾驶人因为天气比较晴朗的状况之下通常速度会稍微快一点，但是雨天的部分速度虽然慢，但是大家反而对于有些应该要注意的交通规则就会忽略掉。比方说雨天的时候你速度你会想尽量就是放慢，但是你会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或
0: 会忘记，是不是？
3: 对，因为 雨天的时候视线确实比较不好，不管是对于自小客的驾驶或者我们机车主都是一样的状况。
0: 好，那
3: 想今天利用这个早上这个晨间的一个节目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有关我们机车违规的一个法则。那因为在近期针对机车违规的部分有陆续做一些修法，那有几个核心的一个违规行为要跟大家做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机车，其实大家都以为就汽车不礼让行人，其实机车也要礼让行人。
0: 哦，那当然啊。
3: 对，很多人认为说如果只要汽车让就好，没有，其实机车也是要让行人的。那目前这个罚则是1200到6000，那对方如果是视障者，甚至在我们的就是交通事件裁决所的裁罚部分反而会提高到一倍，就是2400到7200。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管是汽车或机车经过到行人穿越道的部分一定要礼让行人，不然会有违规记点还有要道安讲题的一个问题。那闯红灯的部分呢，机车是1800，那如果逾期的话会罚到2700，这是针对机车的部分。那红灯右转的部分则是600到900。那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无照驾驶的部分。机车其实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开始使用大众的交通工具之前，大概大家都会有一个就是考驾照，然后购买就是代步车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最先接触的交通工具大概就是机车。
0: 对。
3: 那机车驾照在18岁就可以考取。可是呢有一些高中生可能还没有到高三届龄他就已经在骑乘机车了，那这就要特别提醒了。因为这个无照驾驶的部分是12000起跳，那2年内如果说有无照驾驶的部分还会罚到24000。那这一条的法条还特别要提醒，就是借车给无照的人他一样有罚则。
0: 哇，
3: 所以这个要特别跟机车主来提醒，就是机车

0: 其实是我们就是国内大家经常使用的一个交通的运具，但是 对，但是实际上它很多的交通规则还是要遵守。
1: 对，说到机车，其实我想到的反而是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哦，微电车是。
1: 对对。

0: 叫宽限期，就是到114年之后，他就是一定要领牌。
1: 是。
0: 那微电车为什么会这么多的肇事案件？第一个就是，其实微电车因为没有领牌，一般的人认为它可以骑乘在人行道，
1: 嗯，
0: 所以很容易跟行人发生碰撞。
1: 对。
0: 那第二个，微电车其实跟骑脚踏车感觉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会忽略掉很多我们骑乘机车，还有就是这种就是所谓动力机械的部分，在动力车辆的部分的一些相关规定，所以反而造成事故是增加的，没有错。
1: 对、啊。
0: 那近期也有一些像自动辅助的自行车作为接送孩童的，那其实这个规定啊，我必须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就是说我们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负载乘客只能一名。所以骑脚踏车不要就是前面抱一个小朋友，后面又抱一个，其实这严格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违规的行为，一个太阳这样。
1: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生活越来越便利了，所以交通运具也越来越多，尤其刚刚特别讲到的微电车，它现在就是要挂牌，然后也说要年满14岁才能够骑乘，但是年满14岁可以骑乘，当然它是一个年龄的限制，但是对于交通法规或者是一些道路上面的使用的概念其实还不是很齐全，这个当然也会反映在最近的一些事故的这个数据上面哦。所以家里面可能会有非常多不同的运具，从最基本的脚踏车、微电车、机车跟汽车，搞不好每个人家，搞不好有的人家里4种都有。那交通规范真的是要帮还没有考照的，就是家里面的人要好好的建立一下哦，要不然在道路上面其实是更危险的。
0: 对，我这边大概会跟大家听众朋友做提醒，就是说，因为刚好跟陈主跟主持人在聊天的过程中，也跟大家讲到了，其实不管你使用怎样的个人载具，或者是个人的一个交通工具的选择，其实应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知道这个车辆它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就是我们讲的驾照。
1: 对。
0: 然后你骑乘这一部车，您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选择你交通工具的时候，第一个就要有的概念。
1: 嗯
0: 哦，比方说，微电车刚刚提到14岁以上你才能使用嘛？
1: 对。
0: 哦，那就是你要先知道，然后什么样的状况你要注意？比方说，他可能微电车是禁止全时段禁止载人的，然后他要戴安全帽，然后不可以超速，因为时速如果超过20，其实他这个就有超速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就应该要把它基本的驾驶能力还有他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先做一个了解，然后才能平平安的出门，快快乐的回家。对对对，
1: 真的，我觉得观念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啦，但是对于像自行车跟微电车，可能很多都觉得会骑就好了，但是会骑的后面还有好多的细节才能够确保你是人好好的出去也好好的回来，所以真的很希望。是。
0: 对，那微电车其实目前在修法上除了要挂牌，他必须也要投资，就是投保那个强制险。对，这个也是在保障，就是说您万一不小心在骑乘的过程中与他人发生事故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理赔的。
1: 对啊，哇，好，方方面面都需要大家注意齁，所以也希望要使用各种交通运具之前，你要先掌握好自己的能力还有观念，那当然在道路上面交通的标志标线跟号志，也要看对才可以齁。好，祝大家这个出门平安快乐。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组的蔡尚寅组长，谢谢组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国一南下26.8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外侧车道客运车抛锚，它是轮胎掉了。台北市的南港路往西，从新北端的大同路到经贸二路沿线都是车多。新庄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就在五公路上方的内侧小货车抛锚。国一北上41公里，这边是林口 A 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交流道持续红通通，车速20到30，东湖到圆山不到50公里，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40之间，南下的湖口到湖

湖口服务区50，在国一北上从凭证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到14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北一直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40公里，圆山到内湖不到30，内湖到东湖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车速40公里，那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堤顶3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往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30。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50公里，南港到南深路不到30，过了南深路到木栅40公里，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不到50。至于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土城到中和30左右，过了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30到40之间。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以及南港系统到南港交流道，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

马斯卡的爱情突然发生，这首歌向他最喜欢的日剧还有主题曲致敬，那就是织田裕二跟铃木保奈美的爱东京爱情故事。那小田和正的主题曲就是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嘛，但两个图不太一样哦。小田和正的图呢是突发状况突如其来的图，那马斯卡的图呢是徒劳无功的图，所以这个爱情故事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可怜了，好像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准备最后面都会回到原点哦。台六十八线往东10.9公里，就在过了竹科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在三重地区自强路四段往重阳桥的方向，在仁爱街口车子好多。台六十四线往东7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内侧有一个长形的掉落物。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军8月30号发动突袭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加剧这场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的僵局。伊朗持续钳制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美国也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尽管双方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他不会称美伊交火为战争。至于美伊冲突何时才会结束，范斯说他无法预测，这得要去问伊朗。内政部宣布，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就是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以及多项的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的能量。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2: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哦。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1: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犯嫌。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4: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3: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明天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的园区风貌。记者杨欣报道。
5: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6: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5: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

0: 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5: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8，台北市的研究院路往北的方向，大坑街道南港路持续车多，市区车多的路段，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速缓。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新道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到忠孝西，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忠孝东，南京东到民权东上方。经贸一路往南，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南港路往西，新北端的大同路到研究院路，南湖大桥往南港的方向，环东往东，成功桥到南湖大桥，往西港东街到旧宗路，成功路往南，民权东到成功桥，还有成功桥往南港，通通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就在松隆路口左转号至秒数过短的状况没有问题喽。国一北上87.7公里，就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国一南下26.8公里，三重出口前的外侧客运车抛锚，它是轮胎掉落。台64线往东7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内侧有一个长形的掉落物。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三重交流道持续车多20到50之间，桃园往南开始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不到40，平镇系统到内坜交流道50公里上下，过了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中立服务区到

机场系统50公里，桃园往北一路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圆山到东湖20到40之间，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而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30公里，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不到60，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出口30到50之间。那在五羊高架的话，现在北上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

吴克群再加上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在国三这边南下方向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50，过了南港到南山路低于30公里，南山路到木栅交流道不到50，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40左右。而在往北方向，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南港系统到南港交流道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的车速40公里

上下。国道三甲在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车速40，往东在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都不到50哦。

0: 9:46，今天是礼拜五，当然少不了真沙聊天室，来欢迎真真。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在这个拥挤的雨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人生那些很幽默搞笑然后很糗的事情。
1: 嗯，
0: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都可以。
0: 那我先来好了，因为我觉得真真的比较好笑，我们要循序渐进。
1: 好的。
0: 好，昨天我有跟大家讲说就是天雨路滑让我摔倒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说是为什么摔倒。
1: 嗯，
0: 就在公司的旁边，就是有个东西滚过来，然后我一下子就是以为是蟑螂，所以我就是脚一滑就摔了。摔完之后发现其实是一片落叶。所以我超不爽的，因为昨天是我很不喜欢的礼拜四，然后难得起床觉得心情还不错，算是平稳，然后公司就在一个小路口过去就到了。
1: 天哪，这真的会很气耶，想说啊，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到底希望它是树叶还是蟑螂啊？对啊，这个时候你应该会想说还好它不是吧，转换一下心情，
0: 还好它不是，但是如果我不摔不是更好吗？
1: 是啦，
0: 就是、
1: 是啦，
0: 我跟你说清晨出门我这个状况有非常多次，但是因为过去都有站稳，
1: 嗯，
0: 然后昨天没站稳，就是你知道那种有点就是恼羞成怒。就爬起来之后发现天哪，只是一片落叶，然后觉得今天是礼拜四是怎样。
1: 我真的突然发现好像很怕那种虫虫的人，真的很容易把一些东西误以为是
0: 对
1: 真的就是那个东西，
0: 就是、很会杯弓蛇影，就跨节捏谁几个囝。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皮肉伤了，就膝盖破皮流血，没怎样。对，
1: 其实我看起来是蛮严重的。
0: 你少在那边，哪有啊？
1: 旁边还淤青呢，很痛呢。
0: 撞到哦，对，所以这表示我那个就是落地的撞击力是有的，
1: 真的是蛮大的。
0: 可恶，那片落叶。
1: 可是我觉得要走那个巷子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啊，那边真的比较常滑倒。
0: 对，
1: 嗯。
0: 不过我现在又开始在想，到底是希望它是蟑螂还是树叶？是不是蟑螂还觉得我摔倒比较合情合理？
1: 可是蟑螂的话，
0: 树叶又觉得
1: 没有我觉得是树叶就还好，就想说哦还好，只是叶
0: 子，就算了，
1: 对，就算了。可如果是蟑螂的话，会崩溃，因为你可能会连滚带爬你就是已经跌倒了，然后又真的是因为害怕它冲过来，然后你又很害怕，你整个就是爬行所以我觉得保全大哥可能会吓到，想说怎么了，一早就给我来一个贞子，
0: 有道理，有道理哦。万一真的是我怕的那个生物的话，我可能真的会爬不起来，
1: 对，
0: 可能两只脚都会重。
1: 对对对，还好还好，那只是树叶，还好人没事就好
0: 了。好啦，还好还好。好，那现在换真真了，真真的幽默事迹好多，他今天早上帮我开嗓，因为他先来跟我讲了，就是。连续两三个非常好笑的事情，
1: 对，反正就是今天我先讲这个好了，因为我怕大家想说你可不可以讲快一点，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0: 就是
1: 对，好，反正就是今天就是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楼层在2楼，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特别的酸，
0: 就是抬不起来，
1: 对，就想要搭一下电梯，然后电梯呢它就停在 B2，因为通常 B2 的话都是大人物，
0: 停车场
1: 会从下面这样上来，
0: 對對對，
1: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害怕是。就是、
0: 想说哪一个科室长官这么早来上班？
1: 对对对对对。那想说，然后又怕我进去的时候想说你才一层楼，你搭什么电梯呀、
0: 啊？哦，不一样，
1: 害怕
0: 不一样。
1: 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害怕，
0: 小剧场很多啦。
1: 对对对，然后正要那个门要开的时候，就一进去想说哦，还好还好，只是那个有台的主就早餐车啊。
0: 对，那个早餐车的 Jackie。
1: 对 Jackie，就一打开门就是 Jackie， 然后就大概跟他小聊一下，因为你知道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没有清醒的状态。我发现我很常会已读乱回，他就说、欸：“你怎么那么早？想说你这个时间，
0: 等一下到底是什么时间点？大概6:50左右吗？
1: 大概6:50的时候我就来了，我明明。”

0: 就是10点的班，
1: 所以珍珍真的是非常早。
0: 对，我还蛮早的。
1: Jackie 的早餐车什么时候？他7点嘞、欸，
0: 对，
1: 6:50才来，真的是
0: 哇，可见他的实力真的是
1: 哦，对，而且
0: 难怪是一哥，
1: 而且他住的真的蛮近的，才有办法、
0: 欸。不要这样透露别人住的啦。喂，好了，反正就是他就问我说：“你怎么那么早？”我就说：“哦，因为如果没有搭到第一班车的话，我就没有车了。”然后他当下吓到，他当下吓到，想说：“那坐我那边的人都是怎么样？”
1: 想说什么车这么可怕？只有第一班早班车而已，没有其他的车了。
0: 但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如果我没有搭到第一班的话，我就没有
1: 位
0: 置坐了，就不小心跟他讲说没有车了。
1: 所以你今天早上帮两个早班主持人就振奋精神嘞、
0: 欸！哎，对。
1: 他应该听到就是整个精神都在想说，哇，你怎么这么可怜？
0: 对对，想说啊、还没有醒的状态，就是已读乱回。
1: 真的、哦，我觉得已读乱回应该也很多了。像我在中午过后，可能就是电力就耗尽了。
0: 嗯嗯，
1: 那个时候也会已读乱回、哦，或者是我明明想要认真回，但讲出来不是那个样子。
0: 后来想说，哎，就算了啦。
1: 对，大家就会知道说，哦，你累了，你累了，可以了，这样子。吃完饭休息一下，准备回家咯。
0: 可是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知道你乱回，可是还可以接得下去，而且接得头头是道，你就会觉得，哎、欸，那个人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1: 我跟你说，这时候就是社交能力的展现了。
0: 哦，
1: 他只是想让这个场面不要太尴尬，但可能要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好了，我们来开放电话咯，2375-1722珍莎聊天室
0: 等你来开始。
1: 有电话上线了， Hello 你好。
2: 嗨，两位美女早安。
1: 早安， Hello 林头小张。
2: 是的，先来分享一个蛮危险的事情
1: 哦。好，
2: 对，昨天呢下午的时候就突然下暴雨嘛，结果我车子雨刷就坏掉了，就不能刷了。
1: 哦，天哪，
0: 这好可怕哦。
2: 对，因为我的那个车子雨刷会自动调节那个速度，就是看那个雨的大小。然后结果大概就这两天下暴雨吧，就它刷的速度就很快，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
1: 就
2: 突然右边一大片都不能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下车看，结果我一拿起来那个支架就断了。
1: 哦，天哪。
2: 对，它已经有点断，已经断了一半，结果我一拿起来要看什么状况就整个就断了。
1: 哦，那
2: 后来对，超级危险。后来还好它是断副驾那一只，不是断我主驾驶那边。还可以看的，还算可以看得清楚。
1: 嗯，
2: 对，
1: 你有找到时间去修了吗？
2: 有，已经跟厂商问价钱
1: 了
2: 大概明天等他东西到，我明天就会把它开过去了。
1: 好，那因为这两天天气还是很不好、啊、
2: 要把它修好，因为是安全的问题。
0: 真的，真的，
1: 对对
2: 对，
1: 真的是要小心。我朋友今天早上也是开车的时候，天外飞来一颗小石头，结果砸到他挡风玻璃10元大小的那个，就是蜘蛛网。
0: 哇！
1: 所以那个速度也是很可怕的，
2: 对
1: 啊，开车都要小心。人没事，人没事，就是
2: 人没事，人没
1: 大概要破产了。嗯，对。
2: 钱能够解决的事情都还可以的，只要人没有受伤就好。
1: 对，钱能解决的真的都是小事。谢谢小张的分享。
2: 谢
1: 谢，拜拜，
0: 拜拜。
1: 虽然钱能解决事情都是小事，但是就是意外意料之外，要喷一点钱出去的时候，就会影响到生活当中其他的开销嘛。
0: 嗯，
1: 我朋友本来想要买鱼的，因为那一块挡风玻璃现在鱼先不吃了，因为不知道挡风玻璃要修多少钱。
0: 去溪边抓鱼啦，自己去抓啦。
1: 好啦，继续来接电话咯。 Hello 你好，上线咯。
3: 你们好，
0: 好久不见。
3: 是啊，雨下这么大，打一通暖你们两个早班主持人的心。
0: 天哪，谢谢。
3: 你们真的很辛苦哎。
1: 没有没有，大家都一样。你最近怎么样？真的太久没打进来了。
3: 还是要趁这种大雨天我才有机会耶，要不然你们很抢手耶。
1: 也没有啦，我们就是时间比较短而已。
0: 对，
3: 真的真的，你们就用这样子哦吧。
1: 我们就饥饿行销啊，
3: 另类的高调耶。对啊，你们的时间就这么珍贵，然后让我们觉得哦，好，没关系，那听听别人的也好。
1: 哦。

0: 过现在换成别人听听你了。
1: 哎，是啊，就是暖一下你们两个主持人，还有暖一下所有会打进来的人的心呐、其实他们都很好啦，真的，
0: 真的，
1: 就是拥护者。那我们是水面的，其实水底下的挺多的耶。
0: 哦天哪，谢谢小姑姑，谢谢。
1: 真的，而且永远记得我，超开心，不用自我介绍。
0: 对对对，我觉得
1: 辨识度很高，对不对？
2: 嗯。
0: 小姑姑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我觉得，
2: 嗯，
0: 对，就是当然除了是比较少见的搭进来的女生朋友，还有每一次你给我们的回馈，在这种感性的时刻，
2: 对，
1: 因为下雨天线路就是这样
2: 哦，
1: 回馈是应该是互相的啦，因为其实每天早上有你们啊，真的。晴天雨天都愉悦。
0: 哇，天哪，
1: 真的有你们真的很好，你们其实在那种比较重要的时刻是暴露狂，但其实分享的心情啊，知识量啊，时事啊，各方面的，我真的觉得哇，一大早就脑补了很多。
0: 哇，
2: 心脏暴击，
1: 真的是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天使。
0: 天哪，真的是窗外大雨都浇不起我们两个上扬的嘴角。
2: 没错、
1: 啊，是啊，因为其实我只是代替很多人说出这样的心声呐、
0: 哦。
1: 对
0: 谢谢，
1: 然后趁今天大雨啊，有的人在开车，他没有空，
0: 哦、
1: 我就赶快插播进来，他竟然成功了，好开心！
2: 趁着大雨的时候，
0: 真
1: 的，然后你们都，反正早班就是厉害，早班就是行。早班就是了不起。
0: 谢谢小姑姑，谢谢，祝我们每一天都一样这么的好。
1: 好啊好啊，那就这样咯、约定好咯。
0: 好，谢谢谢谢谢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是不是真的非常开心？
2: 对
0: 哦，天哪，
2: 觉得泪已经流到就是脚底了，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再上就是下一个节目，就麻烦你咯。
0: 你好意思，你应该是开嗓完成了吧你。好啦，我们让真真去准备一下，等一下交给你咯、
2: 哦、OK。
0: 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就在桥中段的外侧，因为公车抛锚回堵了大概2.5公里。那一样是忠孝桥往台北哦，三重这边的上桥处路面有积水。国道3号南下10.3公里，就在汐止系统前，小客车车号是7517，行车摇摇晃晃。台北市的堤顶大道2段往大直，就在瑞光路478巷口。号志红黄灯闪烁的状况已经修好了。在国一南下26.8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外侧车道客运车抛锚，它的轮胎掉了。那在国一北上41公里林口 A 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哦。现在正在下雨哦，蛮多地方都只是雨大雨小的差别，那天色也不够的明亮，记得要打开大灯，通过路口呢也一定要判断精准再通过，小心卡在路中间导致路口不进空。这场雨大概还要下到整个周末结束，下个礼拜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太阳就回归了。祝大家有安全平安开心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空中见咯，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台北到三重，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的铁条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点45分，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9月4号礼拜五一阵你做小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一样是下雨天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备好雨具哦。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头灯，跟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好，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的关系，各地天气呢还是比较不稳定哦，比较容易出现阵雨或是雷雨。那北部还有东北部哦，下雨时间比较长，中部跟花东还有其他的山区哦，则是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所以要提醒朋友出门记得带雨具。那如果是要前往山区的朋友呢，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呢，也要特别留意积水的情形。温度方面哦，各地大约是25到30度，整体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那另外呢，第23号轻度台风科洛旺目前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受到降雨影响的关系，全台的空品呢大多都是良好等级，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北部还有高屏呢则是普通等级。提醒大家出门呢记得要带把伞，行车要放慢速度，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时间来到10点07分喽，提醒路况：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忠孝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的情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台64线往东7公里，刚过观音山的内侧有一个非常长形的掉落物，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好，有车多路段哦，在台北市的研究院路往北的方向，从大坑街一路到南港路，还有南港路往西，新北端的大同路一路到研究院路，还有环东往东，成功桥到南湖大桥，以及成功桥要往南港的方向哦，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跟中港西路口，路口不净空。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这边也是车多多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北上32.3到31.5公里，头城前的内侧，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目前是封闭的哦。台九线双向46.6到46.8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有落石坍方的情形哦，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

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因为今天雨天的关系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小心注意了。好，国一往南五堵一路到三重路段哦，这边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北上呢，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还有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桃园到这个东湖路段哦。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哦，堤顶到下塔悠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那北上的下塔悠一路到西直端，目前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帮忙留意了，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木栅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哦，目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好，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后，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南深路哦，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

50公里左右。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部分哦，目前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后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另外，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那国道五号呢，目前双向车流看起来都蛮 OK 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

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目前有工程师做，会到下午五点半。那台北市的东兴街170巷哦，正在进行这个人孔调降工程，好是踩点状封围，并不会封闭整个车道。那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三重区有重新桥的双向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会轮流的占用部分的7车道哦，但是车子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啦。那工程时间是到下午的4点。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这边正在进行桥梁的修缮工程，那一样呢也是有占用部分的7车道，大家还是可以行驶的哦，不过就是要请您小心注意啦。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4点钟。好，新北市中和区哦，在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从530号一直到520号，同样有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那板桥区也要特别留意哦，在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有占用1线车道。那工程时间是到下午的4点半。朋友提醒哦，有积水情形哦，是在三重区的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一上桥就有积水的状况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台北市基隆路二段要往一段的方向哦，刚好在基隆路地下道前，这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车头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安全距离拜托哦，再帮我们保持好喽。好，提醒一下哦，这个例行性的工程哦，长期施工，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现场呢是采半半施工，会到下午的4点钟。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州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施工时间呢会一路到傍晚的6点哦。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哦，也正在进行工程啦。那另外呢，乐群二路就是从敬业寺路一直到直福路，这边同样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还是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喽。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建议啦吼，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埔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道行驶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呢吼，在乌来区的揽胜大桥双向车道同样有工程哦，是轮流的占用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钟。土城区的部分呢，在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207号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试挖工程啦。那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哦。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

时间来到10:18，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往北林口 B 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另外，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台北市有基隆路二段要往一段的方向，刚好在基隆路地下道前沿线有回堵情形。另外，在台九线的双向哦，46.6到46.8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有落石坍方的情形，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刚刚听到一个很可爱的歌曲，我相信呢，大家的回忆应该都出现了吧，对不对？何宇文还有六修和尚演唱的歌曲《吃饭歌》。先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你今天会和谁吃饭呢？还是今天又是自己一个人随便买一个便当叫个外送呢？好，其实吃饭这件事情哦，看起来是一件再日常不过的小事，可是你知道吗？跟谁一起吃饭，可能跟我们的幸福感、还有心理健康，甚至长辈的认知健康哦，都有关系哦。其实根据这个2025年的这个世界幸福报告的研究发现哦，和别人一起吃饭的频率越高，哇，整体的主观幸福感也会越高。而且台湾人的表现真的还算蛮不错的啦，在这个报告当中指出哦，台湾每周哦平均共餐大约有10.1次，那在全球142个国家里面是排名第8。听到这边是觉得哦，原来我们台湾人真的还蛮爱一起吃饭的。想想看，台湾人真的很常约吃饭，可能就会问同事说，下班要不要一起吃啦，周末回家吃饭哦，或者是好久没见了，找一天一起吃个饭吧。甚至很多的家庭哦，其实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吃饱没，你吃饭了没，这4个字呢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背后呢可能藏着满满的关心哦。不过呢，现代人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忙了，尤其我们这个上班的朋友忙起来可能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中午呢，可能就买个便当，然后坐在办公桌前面吃肉。那晚上真的就累得不得了了，根本没有办法自己煮还要邀别人可能就叫个外送自己一个人吃完就算了。那偶尔啦，一个人吃饭当然没有关系，我觉得享受一下自己的这个 me time 的时间也是蛮好的。可是呢，如果你长期都是一个人吃饭哦，比如说跟家人啊还有朋友几乎都没有互动哦，甚至慢慢跟外界失去连结哦，这个时候呢就要多加留意。

意咯。因为孤单感并不是一个人这么简单。有些人一个人吃饭觉得很自在，可是有一些人是一个人吃饭吃久了就会慢慢觉得好孤单哦，没有朋友，没有朋友聊天，就越来越不想出门了。尤其对年长的长辈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心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爸妈退休之后啊，每天的生活就是起床啊、吃饭啊、看电视啊，然后偶尔滑滑手机，整天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聊天哦。那久了呢，久而久之会不会觉得生活好像少了一点什么？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龄健康的概念不只是关心吃的营不营养，也开始重视有没有人一起吃饭。有研究发现啊，这个 长者呢参与共餐的活动，其实可以帮助减少孤独感还有情绪的困扰哦，当然也可以增加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啦。而且一起吃饭的时候，通常不只是吃饭嘛，我们可能会聊天啊，对不对？可能会聊说，你最近睡得好不好啦？孙子最近有没有回来啊？或是昨天那个新闻你有没有看到？开始聊八卦。好啦，这些看似这个频繁的聊天呢，其实都跟我们生活中的刺激啦，也是跟这个外界保持连结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啦，就是共餐不只跟心情有关，其实也跟认知健康是有关系的哦。这个是有专家指出哦，长辈如果可以固定跟别人一起吃饭聊天，或者是参与这个社区活动哦，不止比较有机会维持这个良好的营养摄取哦，也可以增加社交活动，然后对这个维持认知功能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啊，今天想要送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健康小任务啦，就是下班呢我们就好好的回家跟这个家人朋友吃个饭，然后我们好好吃饭，也不要忘记好好陪伴身边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最简单的幸福就是藏在一起吃饭的那一刻哦。时间来到10:23了，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北林口 B 出口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不过呢，在国二往西4公里的地方哦，大竹交流道这边有两部小车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已经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好，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哦，南港展览馆的停车场还有二馆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拜托大家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具哦。那另外呢也因为这个展览馆活动的关系啦，造成周边有回堵情形，像是在南港路一段跟经贸一路的交叉路口完全不净空哦。提醒一下哦，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环河北路的出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计程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基隆路二段要往一段的方向，刚好是在基隆路地下道前，这边有回堵情形。好，那目前也要特别提醒哦，有这个落石坍方的状况哦，是在台九线双向46.6到46.8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有落石坍方，现场呢是在单线双向通行。好啦，一样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那国道5号往北32.3到31.5公里头城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哦。来听宇宙人的歌曲一桌菜，所以今天有空的话拜托好好回家陪家人一起吃个饭吧。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

0: 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1: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四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3: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励志文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4: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3: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云林县虎尾镇一名82岁的失智长者外出走失，虎尾警分局历经两天搜索，最后在虎尾水利工作站后方的草丛中寻获，并协助送医。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虎尾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82岁蔡姓长辈清晨在医院照护妻子后外出走失，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查访周边店家与民众后，最后是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附近发现蔡姓长辈，送医后已逐渐恢复健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6: 经警方持续扩大搜索范围，最终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后方人烟稀少的地点发现蔡明，所幸其意识尚清楚，员警随即通报消防队协助送医。
5: 对于警方热心协助，家属十分感谢。
7: 他真的是在那个水利局的对面的草丛里面，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因为旁边我们真的也找过了，他是在，因为爸爸会，因为有下雨嘛，他就会怕冷，他就一直往草里面一直爬。
5: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将协助家属申请爱心手环，方便第一时间掌握行踪，并呼吁家中有失智症患者或有走失疑虑之民众，皆可免费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8: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北台湾时间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且上午的时候呢，在北海岸这边雨势是比较大的，我们有针对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其他像北部地区今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在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一些，主要在下午之后可能会以午后降雨为主，那其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有比前几天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偶尔还是有一点短暂降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 那北台湾这个降雨今天是特别的明显，那今天要特别留意北部地区这边可能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豪雨特报的区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由于云多比较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大致上维持25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左右，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台东绿岛兰屿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马祖或是在兰屿这边风力稍微偏强一些，可能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0: 旺福，
9: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好，提醒一下路况哦，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人往西4公里大竹交流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我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后方回堵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咯。好，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改成南下的苏澳交流道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国三往南65.3公里哦，刚过大溪这边有一个状况哦，说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目前是停在 B 车弯啦，然后这个驾驶朋友呢有两个人哦，旁边有站两个人。好，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咯，这边也赶紧通知。那台九线的双向哦，46.6到46.8公里，平林路段说有落石坍方的情形，目前也同样接获排除了。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哦，这个车位已经停满了，一样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好，另外哦，在全国路日段要往南的方向跟新民路口哦，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不过北市交通回报说哦，全国路往南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那车道之前有回堵情形哦，是因为有这个公车抛锚的关系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哦，不过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万芳的歌曲《阿兹海默》。

0: 刚听到的歌曲是万芳的阿兹海默。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可能跟我们每一个家庭哦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失智症。其实提到失智症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就是哦记性变差啦，一直忘东忘西呢？不过长辈偶尔忘记东西哦，真的就是失智症吗？还是其实只是正常的老化呢？今天我们就要请专业的医师哦来帮大家解答，然后也一起来认识失智症的早期警讯，还有家人朋友又可以怎么陪伴，怎么照顾。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张庆英医师。 Hello 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非常欢迎医师哦。那医师，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可能都在想说，其实不只是家里的长辈哦，连我们自己到了这个中壮年好像也很常会忘东忘西哦，像是可能回家的时候都会一直找说手机在哪里啦，或是话讲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忘记自己要说什么了。其实这些情况真的蛮常见的啦。那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啊，那这样子呢是不是就是这个失智症？所以想先请教医师啦，正常的健忘跟失智症到底要怎么分辨呢？
1: 我们会说健忘的话，就是他可能会

0: 暂时想不起就是某一个人或者名字或者是某个东西放在哪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或者是经过提醒以后，他就是还是可以慢慢的回想起来。另外一点就是单纯的健忘呢，其实并不影响你自己日常生活的能力，你还是一样可以自己去做工作，一样可以做家事，一样可以去搭车，一样可以去买东西，都是一样的，都你生活都是一切正常的，只是单纯有时候记不住事情。但是失智症除了真的是想不起东西了，你即使提醒过他，他也可能也想不起来，甚至有时候他可能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个里是什么地方，然后有些老人可能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是甚至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那因此其实这个比起单纯的健忘来说，其实失智症的人他们对日常生活的那个影响会更大，就他们会慢慢的失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
1: 是，原来如此哦。所以这个忘记东西本身不一定就是失智症哦，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哦，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医师哦帮大家整理一下，然后这个失智症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这个早期警讯呢？
0: 哦，我们会说失智症的早期警讯哦，就是我们可以想，因为第一个我们就是注意一下记忆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的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比如说包含会重复问话，包含会忘记重要的事情哦。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以前会做的事情，你现在不会做了。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她本来煮一道菜，她是非常的流利的，结果她最近她慢慢的不太会知道这道菜要怎么做
1: 哦。
0: 就是我们可以说她无法去在就是以前她会做的工作或家务，她慢慢的不会了。那第四个就是搞不清楚他的时间地点，就是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年是哪一年搞不清楚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然后或者是他讲话讲到一半就突然卡住，这语言表达出现了问题那东西呢会放错地方，就是比如说把手机放在冰箱里面然后他自己找不到东西，事后就会指责别人是不是偷了我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判断力也会变差，那会容易受骗或者是穿着不合宜的衣服，比如说明明是夏天就穿了很厚的衣服慢慢的也不太社交能力退化，慢慢的本来是可以跟邻居聊天的，跟朋友联络的慢慢的不跟邻居聊天也不跟朋友联络的然后情绪跟个性也出现明显的改变，变得比较容易怀疑，比较容易焦虑等等所以我们就要小心这是失智症的一个表现
1: 其实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发现，原来失智症真的不只是记性变差这么简单像是个这个有些长辈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情绪啦或者是行为上面的这个变化像刚刚医师也有提到就是突然可能变得比较容易生气啦，或者是怀疑别人偷东西啦，甚至是会有一些朋友真的是会比较严重一点啊，就是会看到这个其实不存在的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幻觉啦到了晚上呢又特别的不安，会睡不着或者是这样子一直走来走去的，这个对失智症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对每一天陪伴还有照顾的家人来说，其实这个压力呢也真的是不小。所以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聊聊失智症比较常见的精神跟行为症状啦。所以想问一下医师如果家属遇到长辈呢一直说有人偷我东西啦，或者他有出现这个幻觉啦晚上睡不着啦，或者是情绪比较暴躁的情况这个时候照顾者应该怎么应对才比较好呢？
0: 好，那主持人说的很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就是称为一个失智症行为与精神症状简称英文叫做 PTSD 内容就是包含有妄想，就是担心觉得有人偷他的东西，或者是担心伴侣外遇幻觉会看不见的人影那我们要是面对这样的长辈遇到这种状况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保持同理与接纳就是我们不要去跟那个长辈争辩如果说东西就他觉得说坚持趁东西被偷你去跟他吵，只会引起更他的情绪更激烈的反应所以我们其实做法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先去就是给予就是安慰然后并且再温和的去陪伴，去帮他寻找到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规则的一个生活作息跟维持稳定的生活环境就是有充足的阳光减少这个我们失智症会有个日落症候

0: 候，就到黄昏的时候会情绪特别的不安哦。那第三点就是要鼓励一些就是活动哦，比如说音乐的治疗、园艺的治疗，或者适度的运动哦。
1: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哦，就是刚刚提到的像是一些妄想跟幻觉，或者是晚上不睡觉哦。这些精神症状如果说严重的影响到生活的话，其实应该就要尽快就医了，赶快寻找专业医师的评估，或者那评估是有哪些药物治疗跟非药物的治疗，那能够程度提高就是不论是长辈或者是照顾者的生活品质。
1: 是哦，其实听完前面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失智症已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啦。不过我想很多家属心里面还是也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啦，所以我们就帮大家整理几个很实用也是家属呢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哦，所以要请医师呢一次的帮我们解答。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家属呢发现长辈好像有出现这个失智症的相关症状啦，那医师建议要先到哪一些科别接受评估呢？
0: 哦，如果要看的话，其实精神科或者是老年精神科或者是神经内科都可以进行评估哦。那像我们医院呢，不论是在八里两院的本院，或者是青云路土城门诊部，或者是长乐路的芦洲门诊部哦，我们都有专业的精神科或老年的身心门诊哦，可以提供完整的身心评估哦。那我们评估就是除了就是做一些心理痕迹的测验以外哦，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临床的抽血检查哦，那再看是状况，也会给一些药物的治疗哦。
1: 是哦，
0: 那如果说有些妄想或睡不好，这个就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介入了。
1: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这个很多家属非常关心的啦。如果真的确诊失智症哦，是不是就代表只能一路退化，然后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呢？哦，所以想问一下医师，这个失智症它是有办法治愈的吗？
0: 失智症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到达完全治愈的程度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让它延缓它的一个退化的速度哈。那目前的一个抗失智药物呢，就是像是乙基胆碱的抑制酶哦，那就是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比如说运动啊、社交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认知训练呢，它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的退化速度哈。那因为失智症除了阿兹海默症是型失智症以外，还有些像是血管型失智症哦。那血管型失智症就像中风后有些人的认知能力就会大幅的退化。所以像是假设这个人有高血压或糖尿病哦，那去控制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可以有效预防进一步的一个恶化。
1: 是。
0: 好，那另外有少部分的一个失智症哦，它是有可以检查出有原因的，比如说像维他命 B12 缺乏不足，或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者是硬脑膜下出血哈、把这些生理问题矫正过后，那有可能认知能力可以有些些微的改善。
1: 了解。好，那再来一题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想要知道的了，就是这个失智症到底可不可以预防？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来降低这个风险呢？
0: 哦，这是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失智症主要是分阿兹海默型失智症跟血管型失智症，然后，那预防失智症呢，除了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动脑、多运动呢，那我们饮食上可以采取地中海饮食，比如说吃橄榄油、深绿色蔬菜哦，还有鱼肉之类的哦，另外还要多社交，并且维持健康的体重哦，并且呢，就是要预防一些可能会造成血管性失智症的一些生理因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啊，还有抽烟哦，这些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日后就是失智症的风险增加哦。所以平时呢，我们就也可以多玩一些益智游戏啊，做一些适度的活动啊，运动哦，然后参与社区的活动、社交，维持社交活动哦，可以让我们保持这个大脑的一个认知储备哦。
1: 是，
0: 那降低这个未来失智症生病的几率哦。那另外呢，有研究是说，就是中年人如果说能够维持睡眠充足的话，也可以有效降低失智症哦。所以如果说有失眠困难的，放弃失眠困难的话，也是要赶快去就医治疗。
1: 是哦，所以还是要有这个规律的作息啦。然后当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适当的这个社交活动。好，那最后呢，我们要请医师哦，给正在照顾失智症的长辈还有这个家属朋友哦，一些重要的提醒。
0: 好，那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我们失智症最好就是先预防哦。那预防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作息，并且保持身体的健康。

0: 说有发现到自己呢有一些认知退化，也不要急着紧张说觉得诶是不是自己已经失智症了齁。
1: 是。
0: 对。那如果说担心的话，还是可以来精神科或者是神经内科进行评估。那如果说自己的生活功能其实并没有退化的话，其实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1: 了解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医师哦，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失智症的重要资讯哦。其实听完今天的节目呢，相信大家也会发现啦，失智症真的不只是记性不好这么简单哦。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家中的长辈啊，开始出现这个明显的记忆变化啦，甚至连这个情绪啊、个性啦，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哦，都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多一点观察啦，然后多一点关心，当然也不要害怕哦，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而且呢，照顾失智症长辈，我觉得是一条非常需要耐心的路，然后对家属来说真的也是不太容易哦，所以要想要提醒，就是所有正在陪伴这个失智长辈的朋友呢，我们照顾长辈的同时哦，也不要忘记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今天非常谢谢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张庆英医师 ，Hello， 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大，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我们呢多了解一点这个失智症，然后也让我们在面对家中长辈的时候呢，可以多一点耐心，然后多一点理解，还有多一点陪伴。记忆呢也许会慢慢的褪色哦，但是我们给的爱还有陪伴可以一直都在哦。所以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也不要忘记哦，把今天听到的资讯分享给身边的家人。

0: 时间来到10:58，一样提醒路况哦。台61线往北24公里沙仑这个路段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台二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沿线呢有这个泥流散落的情形。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东，重庆北路一路到中山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基隆市的安乐区在麦金路刚好在基金路段，哇，沿线呢真的有这个积水的情形，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了。台北市的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过立德路的外侧有工程施作。另外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跟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说有定点情形。好，大家晓得原因吗？晓得的话拜托拜托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一下。那国三往北13公里新台五路前有一部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台北市在南港展览馆1、2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那造成呢这个经贸二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了，拜托拜托多加利用大众运具哦。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New group 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3公里在新台五路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10.3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两个坑洞。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二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有泥流的情形。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点点，糟糕了，我忘记带水彩笔来学校，我下课要赶快打电话请我爸爸帮我送过来。
7: 玛丽，你不是说你爸爸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很晚，他这样开车出门会很危险的，而且你为什么要用水彩笔啊？
6: 下午不是要上美术课吗？而且我爸爸是昨天喝的，今天应该就可以开车了吧？
7: 哎呦，你搞错了啦，是明天下午才要上美术课。
6: 啊，原来是我记错时间了。
7: 不过到底喝酒过后多久可以开车啊？
6: 走，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
8: 喝酒后容易视觉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减弱大脑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提高交通意外发生的风险。在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造成宿醉的状况下驾驶，照样视同酒驾。请和亲朋好友互相提醒，喝酒后请找代驾或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Taylor Swift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Style。 好，那近期呢，其实也有媒体报道说泰勒斯的音乐呢，其实是可以唤起失智症患者的快乐的回忆，然后也让这个音乐疗法哦再次的受到关注了。那有专家表示呢，音乐对这个失智症患者的认知还有情绪确实是有帮助的哦。但是重点不在于哪一位歌手，而是这首歌是不是可以跟这个患者的人生经验产生连结。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路况哦，今天因为雨天的关系哦，路况真的比较多，还是要持续提醒，拜托拜托哦，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哦。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苏澳交流道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北上的方向32.3到31.5公里头城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北上0.7公里石碇隧道的外侧这边有坑洞情形，好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过立德路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呢，在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拜托大家哦，如果要去看这个展览的话，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具哦。台人线双向82.7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有落石情形，已经通知了。台六十一线往北24公里哦，沙仑路段的内侧有一部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好，另外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东，重庆北路到中山南路沿线都是车多多。另外国三往北13公里新台五路前有自小客或烧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归南下基隆段到基隆路段车速不到60，南下东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还有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呢吼是低于60公里的。好，北上的方向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二、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到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好，车流瓶颈点呢是在五股到三重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咯，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五堵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哦，这边也要特别留意哦，呈现紫包提醒，车速只有9公里，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那高架的部分哦，往南的方向大家呢可以多加利用哦，因为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一样帮忙留意哦，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车速不到30公里。那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车速低于50公里。那国道3甲的部分哦，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还有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同样不到60。好，再麻烦咯哦，有路况报警广，诶，这边呢齁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是在国一往北大叶隧道哦，沿线都有这个泥流散落的情形，加上呢齁有机车朋友齁不小心诶闯上来了。这个状况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也赶紧通知处理。好，另外在国三往北13.5公里哦，新台五路前的外侧哦
有至少可跟机车的事故哦，这个也是机车误闯的情形。嗯，大家呢哦，拜托哦，这个 Google Map 哦，我们在选择上面哦，这个车种的选择呢哦，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好，一样状况哦，赶紧通知邀请朋友，拜托小心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陪你再陪你的歌曲《街角的祝福》。

0: 陪你在佩妮的歌曲《街角的祝福》，时间来到11:19，国道一号北以上44.6公里哦，刚过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国三往北13.5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哦，有看到机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一并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呢，我要提醒哦，台六四线往东江子翠出口匝道要接新北环快这边，有看到一部自小客车哦，车号是6959，拜托这个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一下，你的后视镜忘记打开了。好，基隆市的中华路跟文化路积水非常严重哦，所以目前呢是封闭这个路段，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
1: 警广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每天呢，我们在路上奔波，可能是上班上学、接送家人哦，也可能只是轻轻松松的出门办点事情。好，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却跟我们的安全呢是息息相关的哦，就是系安全带哦。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宣导一下。好，我们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李嘉逊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科长好。所以呢我们直接破题了，这个安全带到底有多重要呢？所以哪些情况是一定要记得，那坐在后座的乘客需不需要系这个安全带呢？我们就请科长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
1: OK， 好的。那首先呢，根据相关的研究统计指出呢，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他的事故致死率大概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那依照我们高工局的统计资料呢，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在高速公路上面总共有一到七月份发生了42件的 A1 死亡事故，那总共造成了46人的死亡。
0: 是，
1: 那其中没有系安全带的有13人，占了大概有三成左右。那这个13人当中呢，有十个人是驾驶，那乘客的部分是有三人。所以这边他提醒呢，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客，只要是一上车就要系妥安全带。那另外呢，依照处罚条例的31条规定，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没有系好安全带的话，那可以是处驾驶人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那就我们所知，目前国道公路警察局也持续在运用科技执法的设备来加强取缔未系

0: 安全带的违规行为。那今年一到七月份的话，总共取缔的件数有7500多件，平均一个月也大概有1000件左右。所以在此呼吁说，大家一定要系住安全带。那除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之外，也可以避免违规的行为而取缔受罚，一起来维护国道的交通行车安全。
1: 是，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然后一上车就是要好好的系好这个安全带，而且不止这个驾驶朋友跟副座朋友，我们连后座的乘客也要好好的系着。好，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啦，这个交通安全真的不是只有发生事故的时候才需要注意啦，而是从我们比如说每天坐上车啦，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呢，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身边的人。好，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部分，然后就会想到每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那当然呢，这个交通安全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宣导啦，就让交通安全然后不只是口号，而是变成我们每一天这个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所以想问一下科长这个今年有没有哪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交通安全观念，然后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呢？
0: 好的，没问题。那交安月的话，其实交通部从109年开始就有在举办，那今年是第七年。那过往几年的话的宣导主轴都是人本交通，然后停让文化。
1: 是。
0: 那今年度的话，除了这个延续停让文化之外呢，有特别多了一个守护机车安全的部分。那这部分公路局呢，他们这个机车安全部分也有主要有两大的活动的重点。那第一个的话是机车安全健检的部分。那这部分公路局呢，有媒合全省有大概7000多家的机车行。那在今年的9到12月，那就是机车族的朋友呢，他可以到这些有配合的机车行呢做4样的检查，一个是轮胎，一个是灯光，然后再来是刹车以及润滑油的部分。那这些部分都是免费的。
1: 是。
0: 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活动化主要就是零违规抽奖的部分。那也就是在活动期间，就是今年的9月跟10月份，那上网登录之后，如果在这个活动期间内没有违规以及肇事的情况呢，就可以抽奖。然后奖品我自己上网看也是相当的丰富，有机车，然后还有 iPhone 17的部分，非常的让人心动。这样子
1: 是，所以这个参加资格有限制吗？
0: 这个详情的部分，因为公路局他们有有一个交通安全月的官网，那建议就是民众有兴趣的话，就是上这个官网，然后做登录的动作。
1: 了解了解所以还蛮不错的就是可以免费就是帮这个机车健检，然后我们还可以这个参加这个抽奖活动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详细资讯的朋友拜托我们直接打关键字，我直接打这个交通安全月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是，好，非常谢谢科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实用又重要的交通安全观念其实这个交通安全真的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了它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以呢开车的时候拜托系好安全带，那骑车呢当然也要戴好安全帽喽。过马路的时候呢也要多一份注意行经路口的时候拜托多一份礼让。其实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其实累积起来呢就是守护自己，然后也可以守护别人所以这个安全不怕多做一步平安永远比赶时间还要更加的重要。好，非常感谢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李嘉逊科长。科长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好了，今天聊到这个系好安全带还有这个交通月的部分因为安全不只是自己的事，你的一个小心可能就是别人回家的平安

时间来到11:26，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二线双向106公里哦，龙门营区的路段哦，有积水情形。好，另外同样也有积水的状况哦，是在台二线双向113.5公里哦，新北市宜兰谢件哦，这边也有积水的情形。好，拜托大家哦，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台五路要往基隆的方向。

像更名的鹿前、同样也有积水的状况。好，这个龙喉梯哦，造成很多的路段哦都有积水情形，拜托大家哦，拜托哦，这个要保持的是适当的安全距离啦哦。如果这个积水真的非常深的话，就要提前避开哦，不要再前往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归往北 4.6 公里刚过大华系统的内侧哦，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往南，好，抱歉，这个路况跑掉了。好，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北上 0.7 公里石碇隧道的外侧哦，这边坑洞情形呢已经抢修成功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三要往北的方向 13.5 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有机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那台六十一线往北24公里沙仑路段呢，这边也是有一个状况哦。好，沙仑路段的内侧呢，是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目前呢还没有收到这个排除消息哦，所以请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查看一下了。

基隆区的中华路跟文化路哦，这个路段呢有积水情形，所以目前是封闭管制的哦，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基隆段到基隆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高工局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还有大华系统一路到八堵，以及基隆到基隆段后都是车多多。那高架的部分哦，一样帮忙留意哦，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还有这个南港到新台五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方向哦，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也是车多速缓哦，车速不到60公里。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要一起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长尤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4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系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维护地方治安稳定。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迈入三十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九月将在第三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多元文化。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祭，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全国 90% 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咱的南方澳，所以咱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九月五号、六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祭。
2: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阵采接，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及反贿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六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透过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和法治观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第十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5: 但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4: 东海岸布袋戏巴士九月七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八号在太昌国小、北昌国小，九号前进民联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印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与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降雨会比较短暂，至于在中部和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蛮类似四的，整天的气温介在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8: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9: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锦

时间来到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因为今天这个漏喉梯的关系啦，所以路况真的是蛮多的，还是要持续的叮咛朋友，拜托拜托吼，这个行驶下雨的路段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哦。国三往北哦，13.5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在国一往北24公里圆山前的中线哦，朋友说伸缩缝整个裂开了，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哦，刚过大华系统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国三往北13公里，新台五路前有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好，这样的是外侧车道，也要提醒后方来车多加注意喽。台二线双向51公里哦，在马辣，这个是念马辣吗？好，49号桥，好，这边因为有积水的情形啦，所以目前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好，拜托大家要提前避开喽。

哦，拍摄我念错了哦，是马速49号桥哦，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哦，有没有淹水的情形啦哦，目前双向没有办法通过哦，要请您提前改道哦。另外也是有积水的状况哦，台二线双向43.5公里哦，在万里加头段好，也是因为这个淹水的关系哦，所以目前呢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行。好，提醒朋友，这个两个路段呢，一定要请您提前避开了。同样也是台二线的路段哦，在双向56.5到57.2公里新北基隆市交界路段哦，在这个大五轮溪哦，也是因为淹水的情形，目前也哦这个状况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台二线双向106公里龙民营区的路段同样也是积水。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台五路要往基隆的方向，在明德二路前哦，同样也是有积水状况。

0: 好，拜托大家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南基隆段到基隆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20到40，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好，我们再往前哦，从八堵到基隆端目前车速呢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目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呢，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以及南港到新台五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要提醒朋友，拜托这个下雨天很多的路段都有积水情形哦。那如果发现这个积水的深度真的是非常高了我们就不要再前往了要请您提前避开提前回头。那再麻烦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那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台二线双向44到50.5公里哦，也吸一体积淹水哦，所以目前三侧是整个阻断的。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你要去哪里？由我 Selina 来带大家去到好玩的地方。如果最近啊，你也觉得这个秋天啊有点热、有点凉的天气，适合来海边走一趟的话，那么今天这个目的地我很推荐给大家，可以记起来哦。这里是宜兰外澳。今年的外澳不只是去看看龟山岛、吹吹海风这么简单，因为从8月28号到9月6号，那今天已经来到9月4号了嘛，所以还有两天的时间，在宜兰的外澳有一场很特别的活动，这个呢叫做2026宜兰外澳鼓浪祭。鼓浪祭这个鼓啊，不是那个什么古代的鼓，是上面一个四，下面一个鼓。那鼓是什么嘞？就是传统渔村里面的那种千古文化。所以你可以把鼓浪祭想成一个很有宜兰味也很有海鲜味的活动，一边是传统渔村的文化，一边就是很受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冲浪活动，把传统和现代放在同一片沙滩上，这就是今年鼓浪祭最有意思的地方。而且今年的活动主题很特别哦，它用三个字来概括全部，叫做陆、海、空。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周末你准备要到宜兰玩的话，你可以怎么玩？第一站，我们先到海边感受这个外澳的浪。来到外澳啊，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看海、玩海，要冲浪哦。外澳本来就是一个宜兰非常著名的冲浪地点，而这次鼓浪祭的重头戏之一啊，就是这个冲浪公开赛。比赛预计在9月3号到9月6号登场，有男子、女子长板，还有短板，还有16岁以下的组别都有进行比赛。也就是说，如果你平常有在冲浪，这几天来到外澳就可以看到这些国内外选手一起在浪头上较劲。哎，为什么会说国内外嘞？因为这里还安排了一个国际的冲浪选手的表演赛哦，那就很有看头喽。不瞒您各位说，现在这一刻啊， Selina 已经在外澳的浪尖上跟其他选手切磋了。我们下一次回来再带大家了解一下，究竟 Selina 有没有夺下第三或第二或第一名嘞？ OK， 好，那这次活动呢也安排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海洋体验，像是冲浪体验、趴板，还有这种电动冲浪板。所以不用担心自己不是专业玩家，你只要来到这边轻松的去体验，然后亲自下水感受一下，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经验。那当然啦，海上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也要依照现场教练跟主办单位的安排哦。再来的第二站嘞，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什么叫千古。 OK， 简单来说，千古是传统的海边集体捕鱼的方式。以前的渔民会把渔网撒在海里面，再由岸上的人一起把网子拉回来，所以千古不只是捕鱼，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合作、一起出力的渔村文化。而这也是鼓浪祭里面“鼓”这个字很重要的原因。像我们去海边呐、啊，想到可能就是冲浪、SUP、玩水、拍照，那可能。

住在海边的人来讲啊，海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次的活动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先看看这种比较刺激的冲浪比赛，然后接着又认识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渔村文化。这种新与旧放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鼓浪季最值得体验的地方。活动期间也有安排这个千古文化哦，包含这个8月29号跟8月5号都有相关的活动。如果你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玩，我会很推荐这一类的体验，因为它不是坐在教室里面听故事，而是可以真的到海边用身体去感受以前渔民工作的方式。好嘞，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站了，我们不要下海也可以很好玩。如果今天不下海不下水，我们可以玩什么嘞？因为鼓浪季可不是只有海上的活动，这次还有推出陆上的玩法，像是古道践行、滨海自行车漫游，还有陆上滑板体验等。所以你可以这样安排，就是早上先到外澳，先沿着海岸走走，看看海，看看龟山岛，接着骑着自行车，然后吹吹风。如果体力还 OK 的话，我们再来挑战一些户外活动，而且活动期间也有一些 DIY 的体验，例如透光的马赛克砖，还有手提杯的那种编绳制作。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我可以去海边但我不一定要下水的人啊，这几个活动都很适合你哦。到了我们这个陆海空最后一个空这一站，第四站，我们抬头看看天空，哇，有飞行伞就这样从山上一路滑到这个沙滩上。哎，今年的鼓浪季也安排了飞行伞的这个体验活动，想象一下，从高处往下看，看整片外澳海岸线就在你的脚下方，然后远方又是这个龟山岛，下面是这个太平洋，这个视角跟站在沙滩上看就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你本身很喜欢户外活动，又想要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体验，飞行伞也是这次很关注的一个项目之一。当然这类的活动会受到天后风况的影响，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当天的活动状况。OK， 那我们今天的陆海空就到一个段落了。但晚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嘞？晚上也一点都不无聊哦。白天玩，晚上就是听音乐，因为鼓浪季到了晚上还有音乐活动，尤其是9月5号跟9月6号安排了两场重点音乐活动。那所以说啊，如果你想要感受比较热闹的鼓浪季气氛，我会特别推荐把时间安排在9月5号跟9月6号，那就是明天后天啦。偷偷跟你们说，音乐晚会的卡斯阵容还有维里安跟马斯卡哦。白天可以在海边看看冲浪比赛、逛市集，或者是参加海洋体验。那傍晚呢，坐在沙滩上吹吹海风，吃点东西，而且还有很多市集哦，所以其实会蛮热闹的。那一路等到晚上再一起听音乐，这种行程其实也很适合跟朋友、亲子还有情侣一起来哦。不用赶景点，但整天都有事情可以做。那最后啦，我刚刚有提到这个沙滩市集嘛。9月4号到9月6号，现场的沙滩上也会有一些市集摆摊。每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有宜兰的在地美食，也有特色的品牌、文创商品以及生活选物。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把行程排太满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来到外澳，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喝杯饮料，然后吃点东西，看看海，然后呢，逛逛市集，再看看冲浪。我觉得就是宜兰很迷人的地方，不然为什么会很多人讲说？宜兰就是台北人的后花园。那有时候旅行不一定要一直完成一些景点打卡，花一整个下午只是坐在海边发呆，其实也很舒服，也很好。那会不会有人问说，哎，那主持人 Selina 只有一天该怎么玩？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一个简单版本。早上我们先到外澳吹吹海风，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这个海洋体验。中午吃点东西，逛逛现场的活动、现场的摊贩，感受这个外澳的海岸氛围。下午呢，可以看这个冲浪比赛，或者是自己下去玩一些 DIY 啊、滑板或者是自行车这些路上的活动。那如果你有预约到这个飞行伞，或天气刚好也不错的话，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从天空看外澳，傍晚回到海边看这个夕阳。晚上如果你有安排在这个9月5号跟6号的话，可以留下来参加这个音乐活动，这样的一天从海上啊玩到陆地上，再从陆地上玩到天空，最后用音乐来结束，这完全就是心目中的鼓浪季一日玩法啊。 OK， 我就送给大家这一套了。

0: 最后啦，因为这个天气这种不可抗力因素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遇到台风准备要入侵台湾啊，或者是说刚好在宜兰这个北岸线的周围在盘旋的话，我们可以先到宜兰鼓浪屿的官方脸书或者是 IG 去看他们的最新动态，有的时候会把活动时间往后延或者是当场取消，我们都可以从上面得到一些最新资讯。总而言之，这个鼓浪屿的活动上一次在办的时候好像已经是2年前了，这次在2026年由宜兰县政府举办的这个宜兰外澳鼓浪屿，我觉得如果不受到这个天气影响的话，我们就很适合一起来这边走一趟。那今天的你要去哪里就带大家认识到这里，我是 Selina， 我要下水冲浪比赛了，拜拜。哎，不一定哦，如果今天是遇到台风的话，我应该不会在现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1: 好，这个鼓浪屿呢，是由宜兰县政府主办的，就在头城的外澳沙滩哦举办的夏末海洋观光盛典。其实我们来到外澳，不只可以吹吹海风啦，也可以看看风景啊，当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热闹的音乐跟这个海洋的氛围。所以，如果朋友呢，你是喜欢阳光啦、沙滩啦，还有音乐啦，然后又想要趁着这个夏天的尾巴呢，出去走走，哎，那么这个鼓浪屿真的很值得安排一下喽。好，那如果你是Selina 的粉丝，这个 Selina 呢，她本人就是冲浪高手，会在现场比赛，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到达这个现场帮她加加油。那当然呢，如果遇到她的话，也可以跟她打声招呼，她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啦，所以大家呢可以找个周末带着家人跟朋友，我们一起来这个宜兰的头城走一走，可以吹个海风，然后听乐看海景，然后我们享受一下属于夏末的海洋时光喽。

0: 提醒一下哦，在台二线目前56.5到57.2公里哦，就是新北基隆市的交界哦，就是在大五仁溪路段。好，因为大五仁溪一堤哦，造成积水的情形哦，所以目前双向的道路是阻断的，所以建议朋友哦，拜托一定要提前改道。好，那如果现在呢哦，正要准备前往这个台二线的朋友哦，拜托我们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路况再上路哦。国三往北92.7公里，竹林前的中线哦，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47.6公里，刚过树林的内侧哦，这边有垃圾散落的情形。好，另外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大水南路哦，从中福路一路到顶福路沿线哦，也是有积水的情形，已经通知了。另外排除消息，国道5号南下苏澳交流道的外侧一栋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三往南65.3公里，刚过大溪哦，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已经没有看到咯。国三往北13公里，新台五路前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提醒一下哦，新北市芦洲区复兴路跟民族路口这边有公车停放哦，已经通知了。还有国一往北大叶隧道哦，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也已经没有看到喽。台二线双上43.5公里哦，在万里加头段哦，因为有淹水的情形哦，目前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另外，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哦，也是有积水情形。好，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准备12点钟。
1: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6到344.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315到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沿线。

0: 都有掉落物，再往北一些些，货车停放在路间。北上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47.6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43.5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有淹水，造成双向无法通行。44到50.5公里在万里路段也系一体积水的情形，造成三侧阻断。78.5公里在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泥土。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 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是韩光的歌曲《蓝色房间》，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大家真的辛苦了，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哦，所以很多路面都有积水的情形哦。所以如果行驶在积水的路段、淹水的路段哈、哦，拜托拜托哈、哦，大家如果这个水深、积水的情形真的是蛮高的哈、哦，我们就不要再强行前往了哈、哦，要提前改道。那再麻烦哦，雨天行车打开您的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喽。好，提醒一下，归高架北上哦，机场系统出口。好，这边有一部小货车哦，不小心撞到外侧护栏了，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47.6公里哦，刚刚过树林的内侧有散落物的情形，这个也同样通知处理了。就是呢，因为雨势过大的关系啦，所以部分路段的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封闭路段呢，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有包含文化路、文明路一路到台肥厂，还有基金一路从129巷到五轮街哦，目前都是封闭的。好，另外呢，有积水的路段也要提醒您哦，是在基金一路石皮赖的圆环，还有西定路的沿线，以及安乐路自强隧道，还有麦金路跟安乐路二段哦，都有积水情形。新北市基山区呢有淹水路段哦，是在这个中山路底要往三界潭的方向哦，目前双向是封闭的。那另外在法鼓山便民桥要往圣德宫的方向哦，目前也是封闭的哦，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新北市的万里区哦，这边也是有淹水路段哦，目前都是双向封闭，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台二线51公里哦，双向目前是封闭的。另外，旧台二线49号桥哦，还有这个大鹏圆潭溪土地公庙哦，这边也是双向封闭。另外，在余澳路维纳斯海岸哦，目前也是封闭管制。台二线43.5公里哦，目前也是封闭的哦，要提醒。

朋友拜托吼，提前避开了。台北市的直行路，我刚好是在这个关渡码头货柜市集的对面，因为有土石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哇，目前呢是双向封闭管制，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提前避开哦，在台北市直行路关渡码头货柜市集的对面，因为有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哦，目前双向都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提前避开。我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基隆段到基隆路段车速不到60，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以及基隆到基隆段后，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那高架的部分呢，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40公里。那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哦，大竹一路到南桃园，目前呈现红红橘橘提醒，车速40到50公里。台北市天林大道二段187号前哦，号志完全不亮哦，这边已经故障了，赶紧通知处理。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哦，还是要提前减速了，左看右看，确定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

61线往北的方向，24公里大园路段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自撞了，有占用部分的车道。那新北市汐止区哦，因为基隆河水位上涨了，所以汐止区的拱北桥还有宝福桥好目前是关闭的哦。今天朋友呢，如果要前往北海岸方向行驶的话，务必确认一下路况再上路，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淹水情形哦。好，那目前在这个台日线双向是 3.5 公里，有万里加头路段，这边因为淹水的关系，有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好，另外台日线双向44到 50.5 公里，在万里路段，因为野溪一提及淹水的情形哦，目前是阻断的山侧整个阻断了。好，一样提醒朋友要提前避开，提前改道。那在台日线双向 56.5 到 57.2 公里，新北基隆市交界的路段，这个因为五轮溪已经溢堤了，造成积淹水的情形，双向也是整个阻断的，提醒朋友拜托不要再前往了。那台日线双向51公里，在马速49号桥也是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双向没有办法通过。那台二线双向 78.5 公里，在瑞芳路段沿线都有这个泥土渗漏的情形，所以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也帮忙留意一下了。台二线双向106公里，在龙门营区的路段有积水情形。台二线双向 113.5 公里，在新北市宜兰谢建同样也是有积水的状况。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这个台二线方向行驶的话，务必先确认一下路况，我们再上路喽。

国道二号往东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往南中央路前的中外侧同样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还是要再次提醒哦，拜托雨天行车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遇到积水情形哦，拜托哦，如果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深哦，已经淹到大概哇一个半个轮胎高，我觉得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哦，不要再强行前往哦，赶紧避开。那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啊，这五月天的拥抱真的很想要拥抱一下大家哦！这个雨天行车，而且雨势又这么大，大家真的真的辛苦了。好，时间来到12:21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要往南的方向，刚好是在中央路前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那国二往东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往北24公里大园路段呢，有看到一部小货车哦，不小心自撞了，又占用部分的车道哦。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黄先生在9月3号哦，昨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从新庄幸福路710巷搭到昆明街跟内江街口，好，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哦，也帮忙留意了。那何小姐9月4号的早上8点半哦，安和路2段195号搭到松仁路7号的地方。

好，掉的是一个桃红色的卡夹哦，里面有现金证件。那张先生呢，是在9月3号的下午4点45分哦，从基隆火车站搭到基隆信义区仁一路89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白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那杨先生9月3号的晚上10点57分哦，台北车站的东三门搭到松江路469巷49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旅行箱啦。那吕小姐呢，是在9月4号，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十点钟，板桥车站搭到这个板桥户政事务所，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卡夹，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哦。好，阳性乘客9月3号的晚上10点钟，从这个巴德路的静安公园搭到明水路555号。好，掉的是一个电脑包，里面有装笔记型电脑。那李姓乘客9月3号的下午2点15分，静安捷运站搭到松山机场。好，掉的是这个鞋子，还有很多件的衣服。好，再请这个问江平务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了。那如果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呢，可以送来这个警察广播电台。还是要持续提醒哦，我们有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哦，上班的时间就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其他时段可能就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喽。也要持续提醒朋友哦，拜托我们搭车的时候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好，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好，明天就是周末啦齁，这个士林地区呢齁，其实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艺术节活动啦齁，届时会封闭道路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了。好，封闭管制的路段是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齁，因为这个艺术节活动的关系，就是大象来了，所以呢齁，现场会实施交通管制哦，时间也要特别留意哦，是9月5号跟9月6号齁，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9点，所以要提醒哦，如果你需要前往士林跟北投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避开基和路。那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中山南北路，或者是可以利用承德路哦，或者是走百灵桥。好，那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啦。我们就不要开车前往了，因为一定找不到停车位的，停车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好了，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其实直接搭捷运就好了，因为公车可能会有一点变换这个路线啦。好，所以搭乘捷运哦，我们到这个士林还有建潭捷运站，我们之后再步行前往就 OK 咯。好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下雨天记得要放慢车速，然后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者是突然的变换车道。好，那如果雨势比较大，视线不佳，我们就不要勉强行驶了。这个能见度如果比较低的时候呢，还是要找安全的地方暂停一下了。那另外呢，也要特别注意哦，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所以要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视线差，我们开车呢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小心了。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那也祝福你们有愉快的周末，邀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基隆淹水一级警戒。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美国对台湾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大雨下不停，气象署针对北北基及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将持续一整天，下午强度减弱，周末天气仍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小。记者杨欣报道。
1: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钰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2: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发布，新北市跟基隆市多处淹水警戒，基隆市一级警戒地区包括中山区、信义区、仁爱区、中正区、暖暖区、七堵区、安乐区，新北市一级警戒地区有金山区、瑞芳区、三芝区。

0: 区、万里区、汐止区，二级警戒为淡水区跟平溪区。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6兆元，将迈入4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及跨部会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记者 Jorison 报道。
1: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2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2: 那截至今年6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2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4年有变的阶段。
1: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最高冲上46603点。不过追价量能不足，盘中涨幅收敛，目前上涨562点，指数来到4641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因为从4万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浪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在德国方面，面对中国车企竞争、美国关税与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10年内裁减10万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跟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6队郑世新队长说，
6: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再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

0: 到5亿。
1: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树林的民宅内私设博弈机房，从中赚取不法所得。刑事警察大队连日搜证，查扣犯罪所得778000元及博弈电脑，全案依法移送。记者刘维报道。
3: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警局也全面展开防堵境外势力及黑道帮派借由选举赌盘介入，干扰选举公平性。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日前接获情资，一名30岁无姓男子涉嫌经营网络博弈，经警方多日埋伏跟监，确认无姓男子将树林区某住宅作为秘密基地，担任赌博网站代理，并招揽赌客。原警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将人逮捕到案。队长黄子恩说：“
4: 查扣博弈电脑、手机3支及犯罪所得现金新台币778000元等证物，全案将吴嫌依涉犯刑法赌博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根据统计，新北警在专案期间共查获赌博案件81件，210人，当中是以网络赌博及选举赌盘47件，55人最多，查扣不法现金达178万元。警方也呼吁，网络赌博常利用代理制度招揽赌客，后续将强化数位巡逻及情资搜严，从代理端向上追查幕后经营者，斩断不法金流。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保姆受雇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他的头部遭受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定过失获得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伤害致死罪判刑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洲报道。
5: 这名70多岁保姆8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颅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及绿趋势4大主轴，今天邀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净零科研结果。农业部长陈菊济期待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见到碳排量断崖式下降。记者李依晨报道。
6: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7: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6: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

0: 论坛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及青年参与等面向交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1: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2: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1: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纪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联合国气象机构警告，本次的圣婴现象估计将成为过去4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几乎确定将持续到明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此表示，全球已经陷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WMO 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气候的连锁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圣婴现象导致全球风向、气压跟降雨模式的改变，并带来洪水、干旱跟极端高温等相关风险。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稍早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而美交流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梅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二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当中，台六线西行25.9公里的公馆路段有土石滑落，先前台三线北上279.8公里的朱漆路段机车还有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8线东向25.6公里的虎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各大专校院的学生目前已经陆续入住宿舍，但宿舍的环境引发讨论。学生团体今天呼吁教育部比照居住正义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6: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4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2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偿，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

0: 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1: 这对宿舍中签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中签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中签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中签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郑俊成台北报道。
2: 国发会主委叶俊贤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谢尔，瓦谢尔是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取得台湾就业金卡的学者，为揽才工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也展现台湾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绍兴计程车司机因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昨天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遭逮，检方讯问后依妨碍公务等罪嫌预令10万元交保，但司机拒绝交保遭声押，台北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碍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都败诉，部分败诉确定案件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因此怀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字样后，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而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员警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伟安和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
4: 沙先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5: 司法已死，官逼民反。
4: 对于冲撞的行为，你有觉得后悔吗？
5: 我该走的程序我都走了，包括监察院，包括再审、再审、再审，再被驳回。
3: 检警查出绍兴司机犯案前不仅曾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前一天还特别开车在博爱特区附近绕行观察地形，属于预谋犯案。检察官讯后预令10万元交保，但因绍兴男子拒绝交保改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也予以裁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的民宿作为毒品的分装工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6: 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8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伊托米纸烟油、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7: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检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失物务必向警方报案，警民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然遭对向的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获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以恐吓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远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9: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8: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

0: FM， 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应保持冷静理性，透过合法管道沟通或报警处理，切勿冲动，以免触法。新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到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淡水区金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成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3: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5: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4: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嘉义市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7: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十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6: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记者宋宁报道。
8: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区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诞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9: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景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0: 活动，
1: 萌具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季活动将展到10月11号。屏东区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9月12及13号登场，记者施欣凯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各区都有深具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市府持续透过农会辅导、产销推广及多元行销，协助农民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能见度。这场活动巴沃先田乐山上，更是让市民看见农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孕育的成果，透过从产地走向消费地，让更多人认识山上芭乐，支持台南在地农业。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说，
4: 芭乐一档四季拢有，不过伫个目前就是吼，反正芭乐就要咱的消费者知影讲吼，芭乐来到寒天的时吼，菜都甜都吼，拢相当的好。
3: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当天将有限量芭乐冰沙欢乐送、芭乐料理教学、泡泡达人秀、小农市集等，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山上的产业，支持在地农民。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湖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在和美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门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有提早改道，台日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中，先前台六线西行25.9公里，公馆路段滑落的土石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76.3公里，鹿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木板掉落，台78线东向25.6公里，在湖尾。

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中路段则是有沙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4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Boy 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九月份，这个算是第一周了吧齁。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就是结束与开始。不知道大家呢今天是才刚开始，还是说呢已经结束工作，已经请假准备要回家度过美好的周末时光了嘞。好，不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希望你都已经吃完午餐，因为这一餐很重要，一定要吃饱饱，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不管是要努力工作还是努力玩才有力气啊。那路况部分就来赶快补充一下，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2号说是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的状况，目前确认排除。那另外还有在省道台二线稍早双向82.7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这个落石情形目前喝嘎仔哦也接获排除。好，那现在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首先我们关注国道驾驶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在往南的方向一路从内湖开到圆山、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目前都是车速非常缓慢哦，不到40公里的路段。那另外呢，在往北方向从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三重一路到台北也是车多不好走。

那主要也是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状况没有到很好。那除此之外呢，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稍早南下有看到路面坑洞，从南下 19.7 到 20.7 公里过了内湖路段都有发现内侧车道坑洞的情形，目前状况通报处理中，也请朋友经过路口要特别留意。那再来呢，高架部分要提醒的吼，刚刚五羊高架发生了车的事故，这个是在五羊高架往北的 54.5 公里机场系统前，说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接着呢，要提醒的是国三咯，目前国道三号整体车型状况还算 OK， 但是呢，如果你是刚好开在南下的 47.6 公里过树林，请小心哦，内侧车道好像有垃圾散落。那另外北上从树林到土城，目前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需要留意今天的施工作业是占用国五的北上苏澳到宜兰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车型状况维持的还不错，大家可以继续保持。那提醒完了国道之后，再来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省道跟市区啦。省道今天台二线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哦，包含在台二线的双向，说是在那个我看看哦，这个是 43.5 公里，就是万里加头段哦，因为淹水的状况目前是双向都无法通行。那另外在指标51公里的就是马链49号桥的地方，也是因为淹水，目前也是双向无法通过。那在省道台二线，同样这个 78.5 公里，这个是在瑞芳路段哦，也有看到路面有渗漏泥土的状况。那双向的 113.5 公里，在新北宜兰交界的地方，也是说因为积水情形哦，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务必提早改道了。目前台二线好多的淹水啊，或者说这个泥土渗落的状况哦，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稍早在台二线的双向106公里龙门营区路段的雨势倒是已经比较好一点，所以积水呢目前是已经退了，大家现在呢可以比较安全。但是台二线因为还是有很多地方，就是像43.5 公里的那个万里加头段，还有51公里的马链49号桥，因为都是积淹水的状况，现在还是双向无法通过哦，请朋友务必先改道了。台二丁线的双向 11.5 到12公里之间，这是在瑞滨隧道后又发现路面积水的情形，现场虽然在处理当中，但是还没有排除哦，所以请朋友也是先行避开比较好。那稍早也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欸，为什么台六四东向三重路段车子那么多，几乎都定点了嘞？好，如果驾驶朋友您知道原因的话，跟我们说一声齁，我们目前呢也同步在询问北分局当中。省道台61线稍早北上24公里，在大园路段的小货车自撞事故，不确定排除没，这个状况也要请朋友帮忙 follow 一下。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齁，来提醒几个零星的状况。台北市刚刚在林森南路往南过了忠孝东路的中间车道，后说是有公车抛锚哦，现在后方车子蛮多的，驾驶朋友如果您要通过请小心通过。好，目前这个公车抛锚是停在了林森南路往南的方向，过了忠孝东路的中间车道。那再来呢，新北市的部分也要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呢这个金山万里地区淹水的状况蛮多的哦，连汐止也是，在汐止区说是因应基隆河水位上涨的关系，所以目前汐止区的拱北桥跟宝福桥是暂时无法通过的，也请朋友先改道了。那在金山地区呢，目前是法鼓山便民桥往圣德宫的方向双向暂时封闭无法通行，中山陆地往三界潭方向也是一样哦，双向目前也是因为积水状况无法通过。
至于万里地区呢，哇，今天这个雨势真的是很大呢，包含台二线51公里这个双向封闭的状况还没有解除，那旧的台二线49号桥的地方也是封闭，刚才有提醒大家。那大鹏元潭溪土地公庙说是上一次有议题的地点，所以现在呢也是

是双向封闭无法通行的。台二线是 3.5 公里，也是刚刚提醒过的，在万里加头路段目前也是双向无法通行。至于在余澳路维纳斯海岸这边也是双向封闭，暂时无法通过。基隆今天雨也很大因为雨势过大，所以很多路段都是暂时无法通过，或者是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行驶的速度会缓慢很多。包含基隆市的文化路，从文明路到台肥厂，还有基金一路介于129巷到五轮街之间。那另外在基金一路石皮赖圆环，还有西定路的沿线，安乐路自强隧道以及麦金路跟安乐路二段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积水状况，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今天这么多这个淹水路段真的需要大家重新审查一下自己，等一下行驶的路段到底会不会也需要您先行避开。那如果可以的话呢，稍微找个可以安全停下来休息的地方，顺便休息顺便检查一下等一下你要行进的路线有没有哪一些需要提早改道的地方咯。今天的歌曲为大家献上的是周深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重启，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结束与开始的最后一天可以稍微重启一下，让你的周末呢 happy 的度过哦。

它是周深，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重启，毕竟是结束于开始的一周，所以今天呢也是要来重启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那有的人呢很有可能也是属于这个重启人生的部分，

0: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完全翻转，跟你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呢？等一下我们照顾新方向就来跟你分享。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

0: 台南植虫中心的叶怡平组长。Hello， 组长您好。
1: 你好。
0: 那首先就麻烦我们组长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有关于这个身障就业服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1: 身心障碍就业服务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为身心障碍这个族群所提供的协助。那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服务对象，他们有不同的就业需求或者是期待，就有帮他们发展成两个比较主要的服务系统。那一个的话就是去就业中心就服台，那我们会把这样子的服务称为一般性就业，那也就是所有的人，包含身障者或者是非身障者，都可以去那边做登记求职，然后再由就业中心或者是就服台来帮忙做媒合职缺，自己去面试，自己去工作。那主要就是以提供工作机会这样的方式，那这个服务我们会称为一般性就业。那另外一个服务系统的话，就是今天会比较想要主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职业重建。那也就是我们伊甸基金会从以前到现在很积极在推广的就业服务。那职业重建主要是针对身心障碍者、精神康复者，还有一些学障的学生所提供的一个个别化就业的服务。
0: 是，
1: 那它涵盖的是支持性就业、庇护性就业、职业辅导评量、职业训练，还有职务再设计等等的服务。那主要的话像是支持性就业，其实就是由就业服务员，我们会陪着身障者一起找工作，陪他去面试，甚至实际到职场来提供一些协助。那等工作慢慢的稳定之后，就会再逐步的退出支持，让他可以自己独立工作。那如果身障者目前的状况还比较难进入一般的竞争职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评估他先到庇护工厂来工作。庇护工厂的话会提供一个比较支持度相对更高也更友善的环境，那他可以在一边工作的状态中来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那等他的状态准备的比较好了，也许未来就比较有机会再转型到一般的职场。
0: 是。
1: 那再来提到的是一个职业辅导评量，简单来说就是透过一些比较完整的评估，来协助了解我们服务对象的能力、兴趣、工作特质，还有他可能需要哪一些协助，来帮他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而不是说盲目的一直去找工作。那最后再来提到一个是职业训练，就是会依照他们每个人的需求来培养他工作所需要的一些知识还有技能，来增加未来就业的可能性。以及最后提到一个是职务再设计，那很多人会以为职务再设计是直接改造他的工作，可是职务再设计比较像是去调整他的工作方法或者是环境，例如像是调整他的工作流程，或者是提供一些更适合的辅具，改善他现场工作的设备，那甚至必要的时候可能会提供一些人力上的支持，来让身心障碍者可以更顺利的完成工作。
0: 是，
1: 所以听到这边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职业重建的话不是只有帮忙找工作而已，而是从了解一个人适合做什么，然后培养他的工作能力，找到工作之后再去适应工作，到最后稳定可以留在职场工作。那每一个职涯阶段的话其实都会有相对应的支持服务，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就业服务像是在帮我们的民众找工作的窗口，那职业重建的话比较像是会一位教练，不只是帮你找工作，那也是主要可以支持你在这个工作上可以做到很稳定。
0: 是，因为有时候身心障碍者啊，在找工作上面确实会处处碰壁，或者说遇到一些他也没有办法去解除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很有经验的人帮你找出问题点，然后呢对症下药，把这个症结点给 撇除掉，这样才可以正常工作，也让自己有一个谋生的一个权利嘛。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台南的这个植虫中心，那我们就来问问看，以台南这个植虫中心来讲呢，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有这个特色在哪里呢？
1: 其实以职业重建服务来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全国都是一致的，只是会以各个县市的区域来做分工。那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都会是十五岁以上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身心障碍者，以及经过精神科专科医师诊断的精神疾病者。那另外的话有包含学习障碍正准备从学校转型到职场的学生。那我们台南的话，我们是从民国98年就开始承接支持性就业服务到现在，那其实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陪了很多的身心障碍朋友走进职场。那我们提供的不会只有找工作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包含他就业前的准备、工作机会开发、陪同面试，以及帮他录取后的职场辅导，一路可以陪伴他们，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工作，还有稳定就业。
0: 是，
1: 那因为服务经验就是慢慢累积起来之后，我们也发现说，不是每一位身心障碍者他都适合同样的就业模式。那可能有些人

0: 他已经失业很久了，或者是从来没有工作过，那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因为他的障碍程度或者是生活环境，外出工作对他来说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除了支持性就业以外，我们中心的话也有发展了一些像是职场适应、中途职场还有非典型就业服务，就是希望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能力需求还有人生阶段来提供不同的支持，而不是用同一套的方式来服务所有的人。
1: 是，
0: 那以我们单位来说，我们一直都觉得没有一种就业服务可以去适合所有的人，可是只要找到适合的方法，每一位的身心障碍者他都有机会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工作，那也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协助他去建立自信，获得收入，然后一步一步的朝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前进。
1: 是，没错，这也是我们就是以这个服务来讲最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服务了这么久，想要问问看哦，我们这个组长有没有在服务上面印象很深刻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我想要分享我当救辅员之后的第一位个案小薇。对，那小薇的话其实是很典型，就是大家想象中的自闭症，就是不太爱讲话，然后也不太会跟其他人对视，对于在社交的过程中会觉得很不自在或者是抗拒社交。那在我服务小薇之前，其实他就有被我们单位的同事有服务过。那在之前他有被推荐到我们台南区台南安南区的一间钣金公司担任作业员。那在他工作这一年的时间，其实他已经蛮适应工作内容还有环境了，可是因为是钣金公司，他需要常常的去接触一些研磨材料，那久而久之下来导致他的皮肤有点过敏的状况。那因为这件事情他跟家人讨论很多次之后，就决定在工作一年后离职。那因为小薇其实他整体的功能都蛮好的，所以在跟他讨论职缺还有开发职缺的过程中其实很顺利，我们很快的就讨论出他期待的作业员的职种。然后后续就有帮他美合到一间也是在安南区的沐浴乳工厂。那后续我就是透过提供他一些工作流程以及实际的工作示范操作，那其实小薇很快就可以上手，可是因为产线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些速度上的要求，
1: 对，
0: 所以整体的节奏也会比较快一点。那团队一定会有一些工作压力，所以可能在现场的时候就会听到现场的主管啊主任啊就会去催速度，讲话也可能比较大声。那这个时候其实小薇的障碍特质就会变成一个蛮大的影响关键。因为其实自闭症的话有一个很常见的障碍特质就是固着，
1: 对，
0: 就是他们会在某一些地方有他们自己的坚持，像他们可能要一定要做完某一个动作，然后或者是线要对得很齐，某一个时间要做某件事才可以。那小薇也是这样，他在叠货的时候他的边角要对得非常非常的整齐，或者是他下班铃一响他就会头也不回的直接回家也不打招呼。
1: 是，
0: 但是可能这样的状况就会间接的影响到整个产线的工作速度，或者在职场非常重要的职场人际。那因为很理解小薇的特质，所以有协助的像职场这边说明一些他的状况，然后也期待可以争取到一些弹性还有理解。那其实职场那边也非常友善，就在沟通后他们也马上表示说那是愿意理解他的障碍特质的，然后也尝试将现场的工作速度稍微放慢一些些，让小薇可以有机会去适应。而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其实小薇就会慢慢的感受到他对于快节奏的职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压力非常大，而且他会因此就不喜欢这样的职场，或者是不喜欢现场的同事。所以经过沟通之后也觉得说那就尊重小薇的决定，所以在他工作大概三个月后就有协助他办理离职。然后其实在这次的经验之后，就是小薇蛮可爱的，因为他自己是住在安南区，然后他就说那我下次不要找安南区的工作了，我要找其他地方的。所以即便那个地方在他家距离大概骑脚踏车五分钟可以到，他也说他不要。可是就是因为蛮理解自闭症的固着，然后也考量到小薇他其实独立交通能力是蛮好的，就尊重他说好，那帮我们一起尝试看看来开发其他的区域。
1: 是，
0: 那后来的话就是开发到一间新市区的轮框工厂。那这间工厂就是像刚刚讲骑脚踏车很近这件事情，这间工厂距他家骑车大概要25分钟。但是他当下一听到这个地区不在安南区，他马上就答应我了。对，然后因为这间厂商的话其实他也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友善厂商，
1: 所
0: 以他们厂内本来就有蛮多的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是，
0: 那小薇在录取之后主要是担任产线尾端收货还有叠货的工作。
1: 嗯哼，
0: 那刚好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在前一间职场他可能会需要把叠货叠得非常整齐的这件事情突然就变

0: 那它的优势了。
1: 嗯，
0: 因为在新的职场，主管非常要求叠货的整齐度，那对于小薇这样的自我要求，他觉得非常满意，而且认为说，虽然说小薇在人际上会比较被动一点，可是这样的状态会让他对于工作会非常的专心，
1: 是，
0: 所以持续的对他的表现感到很肯定，然后也会常常现场就给他一些称赞。那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小薇对那个职场就越来越适应。那隔了半年多，我后来再去职场追踪的时候，就有发现小薇竟然还有跟其他的同事有一些主动的互动。
1: 哇，太棒了吧。
0: 对，虽然说不是可能要聊天的程度，但是对于自闭症来说，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跟同事有一些肢体接触、眼神的接触，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而且就有观察到同事其实也可以给他很及时、很友善的回应。
1: 嗯，
0: 那当下我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有回馈这个状况给小薇的妈妈。
1: 是，
0: 那妈妈其实表示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因为她对于要去想象小薇会主动跟同事做一些互动，她其实觉得蛮不可思议的。而且她就有说，就是后期每天看到小薇回家的时候都很开心，所以也很放心她可以在这么友善的职场工作。
1: 是，虽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请组长分享到这里，但是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故事，真的非常感谢组长。
0: 嗯，谢谢，
1: 嗯，谢谢您，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疑似暗藏天九牌职业赌场，经警方搜证确认后，持搜索票到场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四名工作人员及18名赌客。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称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出入情形可疑，疑似暗中经营职业赌场。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掌握周遭人员进出状况。经长期搜证确认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华章派出所所长王竹瑜说：“
3: 警方当场查获负责人及工作人员4名及赌客18名，并查扣赌资新台币32万余元、天九牌1副、监视器镜头9颗等证物。全案询后，将现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移送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据了解，这处民宅是黄姓负责人特地租下经营，并采熟人介绍方式才能入场。警方表示，地下赌场除了涉及赌博犯罪，也容易衍生高利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也呼吁民众若发现住家附近有异常情形，也可以立即向警方反映，共同维护社区治安。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遭网友诱骗投资虚拟货币，准备贷款新台币600多万元面交，所幸金融业者发现异状，立即报警。在彰化警分局员警耐心劝说下，当场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刺桐派出所指出，一名64岁妇人近日透过通讯软体结识男网友，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蛊惑，诱使投资虚拟货币，并安排到台中面交。妇人为了筹措资金，前往金融机构申办高额贷款，所幸业者察觉异状，立即报警。刺桐所副所长刘明勇说：“
5: 警方火速到场之后，发现该名女性妇人正准备办理贷款。”其金额高达新台币600多万元，而欲将全部之贷款投入虚拟货币。经远景研判之后，发现为常见之假爱情交友真投资诈骗手法。远景耐心劝说及解释后，李姓妇人终于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并对警方及时关怀及积极协助表示感谢。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若涉及投资汇款或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并查证，以免积蓄落入诈骗集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响应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与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嘉义市政府举办活动，宣告心理健康月正式启动。记者释新凯报道。
6: 嘉义市政府串联名人讲座系列活动及安心店家的心理健康照护等多元管道，将心理健康资源深入社区，呼吁民众有心理健康

0: 才有真正的健康。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卫福部每年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调查，自杀已于113年重回行列之一。今年1到5月资料更警示，嘉义市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通报率有升高的趋势。廖玉伟局长说，
1: 从卫福部的资料发现呢，这个自杀呢已经重返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了，也代表自杀防治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下于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呢，我们应该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个议题。
0: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心理健康月特别�聚焦青少年心理，规划7场校园讲座与1场音乐会，协助学生建立情绪调适能力，呼吁民众若发现亲友或家人言语情绪异常，应发挥警觉，主动寻求专业协助。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来到了1:36，刚才在新闻时段前呢，听了好感人的故事吼，所以呢，其实很多的这个身心障碍朋友啊，也是需要大家的帮忙。如果呢，您在职场当中刚好也有碰上这样子的同事的话呢，记得要拿出非常多的包容心。那当然，如果呢，你也可以因此而学习到如何跟他们相处，那对你而言也是一种得到，也是一种学习哦。下午1:37，来看看路况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先讲排除消息，稍早在台北市区说是林森南路往南过了忠孝东的中线车道，公车抛锚情形目前不用担心，状况解除。省道台二丁线稍早在双向的11.5到12公里，也就是瑞滨隧道，说是那个路面积水的状况啊，现场是还现在已经排除了，好，大家可以安全通过。还有稍早原本在五羊高架往北的54.5公里，机场系统前说是内侧两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还有稍早在谢武高架往北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原本内侧有事故，现在排除完毕，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目前正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先来帮您汇整一下。首先提醒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大约是开到了内湖路段，要注意哦。南下从19.7到20.7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沿路有看到好几个坑洞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还要注意的是，往北方向的24公里，在圆山前的中间车道，稍早我看到那个伸缩缝裂开情形，那现在听众朋友

说哦，这个裂缝越来越大，这个有点危险哦。目前状况已经通报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通报。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北的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当中。至于现在看了一下国一的车流瓶颈点，往南的方向，如果你刚好开在内湖到圆山、桃园到机场系统，或者是中立转接道到中立交流道左右，平均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大约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往北方向，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三重一路开到内湖，目前同样是车多，走走又停停。谢武高架往北方向是在五股转接道往北吼，在往环北路段的平均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主要也是受到稍早事故影响，那现在前方事故排除，所以呢后方的车流会慢慢的疏解消化，记得保持 最佳的耐心。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原本是 9.7 公里内湖路段的路面坑洞，现在呢北控说排除了，大家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路段，但是因为好多地方那个雨势还是蛮大的，所以提醒您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了没有。再来，我们关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喽。目前看了一下整个路网图哦，国道三号往南是从安坑到中和，北上的三鶯到土城，都是均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需要您小心通过的路段。那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北上从苏澳到宜兰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是正在进行当中，北上 32.3 到 31.5 公里，在头城前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那看了一下路网图，整体来讲呢，平均车速还算挺正常的，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喽。再来，因为今天呢，这个北海岸雨势真的非常的大，省道台二线这个淹水地方好多呀，赶快来帮大家稍微统整一下哈。现在经过哪里要特别留意？在台二线的双向，目前 43.5 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淹水还是双向无法通行，还有是在台二线的双向44公里的万里路段，同样路面积水。那根据远景到现场的这个回报哈，是说现在已经开放了内侧双向通过齁，内侧车道目前可以双向通过，但是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困难啦，如果朋友可以先改道的话会更好。那同样是台二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淹水地方，就是51公里在马速49号桥，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告诉米娅齁，这个字念速才对，49号这个桥这边也是因为有积水的情形，所以目前呢暂时还是无法通过，双向都是不通的，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省道台二线的双向 78.5 公里瑞芳路段则是有看到路面渗漏泥土的情形，双向 113.5 公里就是在新北宜兰交界的地方也是有出现淹水的状况。那除此之外，在省道其他要留意的是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台61双向 77-85.8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目前拜拜工程施作当中，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喽。台64刚才有听众朋友通报说东向 14.8 公里，这个是在三重出口匝道发现一台大货车不小心抛锚了，原来是因为抛锚车的关系，难怪刚刚三重路段一度车多定点，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来电帮忙补充。省道台64往西则是要留意 8.7 公里在五股一前的路间也是有看到事故的状况，目前通报当中。台66的话，刚才东向9公里在富联桥平交路口，说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只能走内侧，但是内侧又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这个地方目前应该是比较难走，再请朋友务必留意。至于在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也要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朝九晚六的施工时间。
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喽。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在台北市，要注意喽。台北市，如果您有把爱车停在水门外的朋友，要赶快移车了。好，刚刚接获到通报说，今天下午的2点钟会关闭内一、内二还有G11的。

水门，这个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状况，在台北市的这个内一、内二还有基十一水门，今天下午2点会关闭。那除此之外呢，在中山北路北平东路口，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因为前面那个停车场人太多了，车也太多了，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在停等，造成这边车多不好走。好，状况我们通报处理。那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刚才林口地区有朋友说，四维路往西跟文化二路二段交叉路口现在绿灯不亮，经过路口慢看停哦。那汐止地区今天也是因应基隆河水位上涨的关系，所以现在汐止区的拱北桥还有宝福桥都是从12点就已经关闭了，请朋友务必改道。那其实有非常贴心的汐止分局跟我们说到底该如何改道。拱北桥的部分就是从那个汐万路二段，然后接到122向38弄，再接回汐万路二段。至于宝福桥的改道动线呢，你原本走的是长安国小的后巷到宝福桥，然后到这个宝长路的附近嘛。那现在呢，你在替代动线走哪里？你可以走这个长兴桥，然后接到长兴街二段，然后再接到宝一街，再接回宝长路。那或者是你从长兴路二段四巷这边转过来，也是可以接回宝长路哦。今天这场雨真的下得让人措手不及啊，所以雨中行车请务必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随时更新咯，电话0800-0001-13 来听听众朋友的推荐，这是周杰伦的歌声《梦想启动》。

0: 梦想启动，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8喽。今天你要启动之前，请务必要先查好你可能通过的路段，到底今天有没有淹水嘞？因为今天真的是下雨下得很大吼。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内一、内二跟基十一水门，等一下下2点钟的时候就会关闭喽，请朋友务必留意。那另外在汐止地区呢，拱北桥跟宝福桥今天也是从12点钟就已经关闭。也要请朋友提早改道。好嘎仔的是排除消息传进来后，原本在台二线的双向44公里万里路段的积水，现在有稍微可以让大家正常通过了。好，双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感谢北分局的人员在现场呢，冒着雨抢通后，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那当然还是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今天真的雨中行车，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啊给它点亮打开吼，要跟前车保持多多好的安全车距喽。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布告栏，今天第一件事要来告诉你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到底这个雨是要下多久嘞？好，来看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吼。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跟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其实桃园以北地区都是会有阵雨或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台北市的山区，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保护吼，像是雨伞啦、鞋套啦，或者说呢雨衣啦。今天我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欸、就是就算撑了伞，其实下半身也会湿掉呢。所以如果你刚好是要进到室内啊，那种有冷气的地方齁，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带一套干爽的衣服，在进入室内之后赶快把衣服换掉，不要继续穿着这个湿渣渣的衣服，不然吹到冷气齁很容易感冒哦。那我们来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吼。中央气象署说，明天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北台湾阿些落雨吼。那另外在午后山区有可能出现一些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的沿海，有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可以的话，就先避开海边或山区。那其实呢，在目前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大雷雨的部分啊，我现在其实整个雨区，我看哇，这个云带刚好笼罩整个北台湾呢，所以其实整体来讲雨还是蛮大的吼，大家要多加留意，慎防积淹水。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先不要走山区，因为山区有可能有些这个塌方啊、落石的状况哦，可能会阻断你的前行道路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台风的部分哦。沙德尔台风目前终于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另外一颗这个科罗旺台风，它是编号第23号的轻度台风，它目前的动线还是笔直的朝着这一次应该是朝着韩国的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外围缓流还是有影响啦。所以今天真的雨下的蛮大的耶，我还是要请朋友真的，尤其在出门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你的轮胎、胎纹、胎压有没有正常，还有你的雨刷有没有正常运作吼。昨天呢，有个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啊，他的雨刷是那种可以自动随着雨势大小去调节的雨刷，结果呢，昨天雨下的太大，直接给他派起啦，然后坏掉了。所以我在我们出门之前呢，你的轮胎啦、雨刷啦，还有你的车灯，一定要确定它有正常的运作，你的大灯、你的尾灯、你的左右的这个方向灯、都要给它确定一下，还有你的刹车灯到底有没有正常运作。因为当雨势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去确保这些灯光的这个OK， 然后呢轮胎也没有 OK 的话，其实真的蛮危险的。那当然你自己不能爱捆哦，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良好精神，这样子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今天说到开始启程，我们听众朋友又想到这首歌曲哦，启程，这是全国高中生一起合唱的2016年的原创毕业合集哦。

0: 启程，这是全国高中生一起在2016年后十年前的一个合唱版本，怎么样？再一次听到，有没有还是觉得很青春呢？青春无敌，我们用这个青春的力量继续安全前行吧。时间下午的1:59，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那这边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因应豪雨的关系，所以基隆河水位高涨啊。这个内二水门就是在吉林街这边的这个水门吼，等一下2点钟，再过不到40秒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那到时候再请朋友呢多利用替代动线，就是从康宁街往台北市的康乐街方向前进哦。今天呢，因为强降雨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市区的道路都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所以到时候呢，基隆的公车客运也有可能会改道。如果您有要搭车，或您的亲朋好友要搭车，记得提醒他，在搭车之前先确认一下，上网看一下，或者是直接致电询问一下，这个车班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双向在372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七步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路面积水，双向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9公里在富链桥平交路口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淡海轻轨从5月4号开始，平时上午尖峰时段增开班次，重叠路段包含红树林站到滨海沙仑站最小班距将缩短至3到5分钟，预计提升该时段 20% 运能，提供通勤族更舒适的乘车环境。新北市淡海新市镇人口逐年攀升，淡海轻轨已经成为在地居民日常通勤不可或缺的交通支柱。根据新北捷运公司统计，114年12月平日平均运量已经突破19200人次，较108年通车初期的9427人次大幅成长近 100%。 营运处副主任叶志玉指出，因应尖峰时段持续增长的搭车需求以及淡北道路施工期间的交通负荷，从5月4号开始将实施新版的时刻表。
2: 考量上午尖峰时段通勤的需求是最为集中的，本次时刻表更新将从5月4日起在平日早尖峰时段加开5个班次，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车厢的拥挤度，更期盼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由私人运具转移至大众运。

0: 库里面啊，就是算第一次可以比较完整的把副歌唱完的歌哦。我从以前听音乐的时候，通常都会听到旋律，但是歌词真的记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好难记起来哦。所以当时呢，就是会唱这首歌曲，我都觉得哇，不可思议耶，可见的这首歌哦，在我的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啊。就像是各位粉丝朋友吼，也是米娅心中的专属天使，因为有你们陪伴，所以米娅在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来，我们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提醒路况，现在台二线在东向 81.7 公里鼻头服务区前要小心哦，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稍早在台二线的双向 43.5 公里，就是万里加头路段，淹水的情形稍微退一点，然后大家现在可以通过了。那还是要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刚才国一高架看到了事故，这个是哇八台车事故啊，五羊高架往北方向的 51.2 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发生八台车的事故哦，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了啊、如果可以改道会更好哦。这是五羊高架往北的 51.2 公里，那另外在五羊高架往北的 54.5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位置，高城在车道上发生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这就是内侧啦，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了。这个行经五羊高架往北方向，在机场系统路段请特别留意，目前内侧总共有两起事故，一起是会先看到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那另外一起是小货车跟七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啊。好，等一下我们来重点关注这边吼。那另外还要提醒国道一号朋友，在国一南下的 30.7 公里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看到掉落物，请小心闪避。国一南下在五股转要衔接台65线往南方向的匝道上面看到了路面坑洞，那同一个路段的外侧还有发现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从国一南下要转台65线往南方向匝道的话，目前应该北通，因为这边路面坑洞再加上两台车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真的雨中行车，我们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呢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就赶快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到底雨中行车有什么要特别留意小心的地方嘞。在这个最近因为南部地区真的是大雨狂炸啦，那这几天呢是北部地区雨势都没有停。那像是刚刚有看到那个新闻就写说，在台南呢有一个车主啊，五天都没有去开车，结果没想到呢他去牵车的时候，哇，他的车内的座椅啊、扶手啊、方向盘全部都发霉了，超级恐怖的，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可能种子这些东西掉在他的后车厢，所以呢甚至给他发芽，还长出了小牙欸。我的天哪，这个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主要也是因为湿度真的太高了。那其实在我们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碰上下雨天的一些状况的话呢，我们在开车之前真的还是要提高警觉。好，那我们就来帮大家稍微列几个步骤，到底该检查什么。首先第一个，请一定要检查你的轮胎，你的胎纹深度够不够。胎纹是做什么的呢？就是要有抓地力。那除此之外也要确保轮胎的排水效果，因为它的排水效果排得好，就不会有因为这个产生一些水膜的状况，造成你在路上打滑的情况，所以胎纹要够深。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清前方道路嘛，所以呢你的雨刷有没有定期换，你的玻璃有没有一些这个去处理一下，不管是喷什么一些除水的啦，除油的膜啦，到底有没有定期换嘞。那检查完了你的轮胎，检查完了前面像是你眼睛的这个玻璃之后啊，再来一件事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戴上眼镜，就是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开灯就是可以增加你在路上的辨识度。那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因为雨天嘛，这个路上会积水，所以呢前车后面一定会有长长的那个水花出现。所以呢尤其是我们小型车就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这个公尺的距离，这样子才安全，因为这样子前车所溅起的水花

才不会直接打在你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哦。所以再次提醒哦，我们出门之前你的轮胎要确保 OK 啊，你的这个雨刷也要确保 OK， 然后玻璃也是要清晰哦，毫无遮挡视线。那最后呢，就是要记得打开大灯，保持安全车距，非必要也尽可能不要变换车道哦，这样子才可以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主要这几天真的下雨下得太大，然后所以真的用各种的方式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雨中行车要小心留意，然后当我们确保一切都 OK 之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启程咯。范玮琪的启程在这周好像播出蛮多次的，但听众朋友想听，那米娅就安排

启程，这是范范范玮琪的歌声。我们等一下两点半一起收听完新闻，再继续回到空中启程。先跟你说一下哈，万里金山地区的积水目前看来都已经管制解除，辛苦朋友了哈。刚才呢，这个因为积水的关系，都要一直改道，很辛苦呢。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多亿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收入来源。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他拟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2: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的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毅说，
4: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毅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2: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展开紧急追踪。远警从凌晨一路找到了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下，顺利的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凌晨3点多接获通报，梅花鹿现身和平路以及英德街口，但远警赶到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路影，只好沿着周边的道路展开搜寻，直到上午8点多警方再一次接获通报，发现他躲在二圣路跟凯旋路口旁的草地，远警随即到场接获交通，并和动保处四组一起围捕，经过一番耐心的引导，终于在上午9点45分成功把这一只深夜翘家的梅花鹿带回家。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5: 动保处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由于梅花鹿容易受到惊吓，现场先由警方配合协助维护安全，并由饲主进行引导，目前该鹿只已顺利捕获。

0: 并交还饲主照顾。动保处提醒民众，如发现大型动物在道路上游荡时，不要自行追赶或靠近，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饲主也应妥善管顾动物，避免因动物逃脱而影响公共安全。
1: 另外，动保处提醒饲主，梅花鹿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但仍应妥善管理。若未做好防护，让动物上道路，最高可罚15000元。也建议避免在市区饲养，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你要出门哦？
5: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4: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5: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4: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5: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4: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5: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4: 好，
6: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赶快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先重点提醒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往北，原本 51.2 公里在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事故终于排除了，刚才呢让我这个吊着一口气啊，觉得好恐怖啊，总共8台车的事故和卡载，在我们这个人员的努力之下，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但是高架部分其实还是有状况需要您多加留意，分别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 50.1 到 50.2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路间，两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另外是在五羊高架往北 54.5 公里，就是刚刚八台车事故的前面，机场系统前的位置，高程在车道上，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至于在国道一号刚刚南下 30.7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要衔接台65线南向的匝道路面坑洞以及外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不确定是否完全排除，好，再请朋友帮咪呀来关注一下有没有任何的后续可以传进来。也要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4公里圆山前的中间车道那个伸缩缝的裂痕有点大，小心避开。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工程目前还在施作中哦。那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就是车流瓶颈点，包含南下安坑看到中和三鹰到土城往北方向，目前均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五号没有车多路段，但是工程路段要多加留意，包含北上苏澳到宜兰的外侧移动清扫中。

0: 通，北上32.3到31.5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现在呢，还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在省道部分的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81.7公里鼻头服务区前砂石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另外在省道台六六的东向9公里，就是过了富链桥平交路口吼，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只能走内侧，但是内侧又有个大坑洞，目前状况还没有完全解除，请大家可以的话先行避开。还要提醒市区的部分，刚才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的朋友，要提醒大家哦，这边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跟前车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大家才可以小心开车。那稍早在高价部分，感谢北控来回报了后，原本说五阳高架往北的54.5公里高程在车道上的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北控说是已经没有看见了，所以呢应该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那五阳高架上面现在就是在处理南下50.1到50.2公里路间的三台车事故当中。好，那如果还有 Mia 老高可以搜在麻烦你给他共后定位0800-000-1123，可不可以控三，今天这个雨真的下得让人好焦虑，而且呢，在九月份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面对这一些不断的焦虑、不断的这个困扰，让你负能量满满的时候，我们的 TGIF 就来解救大家喽。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带来的是音乐特调，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辅大医院精神科职能治疗师吴嘉纯，嘉纯老师，老师好。
3: Hello Mia，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是的，一个月呢就会跟老师碰面一次哦。今天我们要讲哪一个方面的心理特调？
3: 是的，然后呢，因为我们来到九月份啦，如果九月份呢好像都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月份，然后呢我觉得在台湾教育制度上呢常常被视为这个新年度的起跑点，也象征暑假结束啦，新学期开始啊，有很多事情的起跑点好像都在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啊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被迫切换一些人生的角色，譬如说你本来是学生，然后你毕业了要出社会了，对对对，就是你会有各种角色的转换啦。我会觉得九月份对我来说好像算是一个某方面新的开始，就是跟过年那个新的开始又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3: 嗯，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因为在这个很多身份的转换之下，会有这种就是为了要扮演好这个角色而有一点压抑的这种感觉。
0: 有，我真的觉得非常严重，尤其那个时候就是我会一直很害怕毕业及失业这件事，
3: 对，
0: 超级對
3: 真的。然后像我有的时候会问，我最近有遇到一些譬如说大三大四的学生们，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想好你毕业要做什么，没有，非常这个简洁有力。
0: 对，
3: 生活当中都有各种不同角色的转换，就是这个角色你可能是一个学生，你可能是一个员工，你可能是一个乖孩子，甚至你是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呢某一个高阶主管之类的，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角色。对，所以啊在各种角色之下呢，我们如果呢过度迎合了很多人，就会产生所谓的过度适应。有一个词叫做过度适应，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每个人非常耗能的在适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完全没有跟得上，就是你自己内心可能还没有跟得上这个角色的转换，而你会觉得很累，就是你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就会形成所谓的过度适应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为了要适应这个环境，我做出有点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一些改变这样。
3: 对，没错，所以呢当你在就是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人生就像是一个舞台剧，你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就像我们每个人也不是好像只有单一嘉纯老师这个身份，对不对？我回到家也是父母的小孩呀，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身份，
0: 对，
3: 所以我们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但是有的时候呢，社会赋予我们太多的剧本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适应，然后内心觉得很消耗，就是这样。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伤春悲秋，其实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因为新的阶段开始了，
3: 对，然后就会有一个很不适应的感觉，
0: 对，就过度适应了，
3: 对。所以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这种感觉，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
0: 好的，
3: 那我首先呢想要带来一首歌，就是有一点讲这种就是我们要适应很多

0: 社会的变动，然后停不下来的感觉。首先呢，第一首歌呢，带来陈奕迅的《陀飞轮》，它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曲。
1: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这是陈奕迅的歌声陀飞轮，来提醒一下路况齁。今天因为强降雨的关系，所以呢不管是在基隆市的国道市区客运或者是铁路运输，其实都是有受到部分的影响或延误的情形齁。所以如果呢您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要搭就出门搭乘一些公共运输啊，请务必留意一些相关资讯。那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齁，就是如果可以的话齁，我们在出门之前，你的这个车头啊这个车头大灯，然后呢尾灯方向灯都确保一下有没有正常运作，胎纹胎压也确保一下，还有你的挡风玻璃看看会不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这个雨刷刷不干净，该换的也要把它换掉哦。路况部分也更新一下，稍早在台北市区几个车多的路段提醒，松寿路往东从基隆路到松智路现在车子很多，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到圆山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在信义路跟基隆路的路口，现在朋友说路口没有进空，安内姆汤哦，记得要路口进空，这样子我们行车上面才会更加顺畅。那还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吼，稍早五羊高架的南下 50.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两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感谢北控刚才来帮我们更正了一下这个事故的正确公里数，是在五羊高架往南 50.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三台车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省道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81.7 公里，在鼻头服务区前的砂石车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请务必先改道。但因为今天其实严格来讲啊，雨势下的太大了，所以其实台二线呢很多地方都有积淹水的情形会阻断通行哦，再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刚刚新北市五股地区有朋友通报说路树倒塌了，这是在登临路91号前方路树倒塌，目前是双向无法通行哦，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再来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这个三重地区，因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好，就在刚刚台二线东向81.7 公里鼻头服务区前的砂石车事故，感谢北分局汇报状况解除。好，那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跟我们说，嘿，电话0800-00-1123，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听到的歌曲呢是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就叫做陀飞轮。哇，真的觉得好像都转不停了。
1: 对，虽然可能大家觉得听广东话好像不是这么熟悉，但大家可以

0: 如果有空的话去看一下他的歌词，真的就是在讲很多、嗯、我觉得
1: 好累，
0: 好像对，不得不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这些社会所带给我们各种不同的角色这样子、嗯、对。好啊，那面对这种这个各种不同的角色所带来的焦虑呢，我觉得呢现在呢有两件事情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我们可以去训练我们在面对人生各种不同的角色转换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1: 好的，
0: 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练习角色下班
1: 啊，是下班吗？
0: 对，就是呢你今天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公司是一个某某公司的员工好了、嗯、但是呢你下班了，好，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你好像要把工作带回家，虽然有时候不得不这样啦、哦、但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某某公司的员工，他并不能定义你是谁。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其实我常常在跟我的个案会谈的时候，我蛮常会跟他提到的是，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嗯、因为我觉得工作本身是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你还是要充实你自己，你要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角色下班。
1: 嗯，这个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一个蛮特别的转变、嗯、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就是在空闲时间连剪音档我都是快乐的。
0: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这个工作狂的特质
1: 对，但是后来呢我就会发现、欸、不行耶、欸、如果我的生活当中全部都是跟广播相关、嗯、那好像是会就是等于说断掉自己很多其他的触角，
0: 真的好像是这
1: 样，然后我的生活就只剩下广播，
0: 对，
1: 有点可怕。
0: 对，而且说不定你要抽离你自己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在剪音档的时候你才要蹦出新火花，
1: 真的
0: 有没有可能会这样？
1: 对， 對，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小小被制约，因此呢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是把剪音档这件事情归在我的工作时间里面、嗯、那我的假日呢就是躺好躺满。
0: 哇，而且你就真的觉得你有拿回生活自主权的感觉
1: 对，虽然我也没有做些什么啦，
0: 对，
1: 但是就是
0: 做、嗯、做自己喜欢的事，
1: 就是彻彻底底可以切分开来、嗯、不会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就要让他填满我整个生活。
0: 对，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这就是非常好的练习角色下班、嗯、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就是绝对不是自私，而是你要保留自己的力气。嗯，对，那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呢我觉得也跟第一点有点像，就有点相辅相成、嗯、它是呢每天不用多，你就给自己15分钟做回纯粹的自己就好。因为我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忙，在很多角色的转换之下，你其实根本没有空闲说你好好的休息。 OK， 那我们不要多，就15分钟就好，把手机转成静音，不回讯息，然后呢不用看书，不学习，单纯喝一杯水，好好看窗外，好好的听一首歌，闭上眼睛深呼吸，就这样子，就你有一个15分钟你可以做这些各种不同的关机的动作。
1: 哇，这个其实有很多那种影片都会跟大家说、嗯、我们要有这个冥想啦，
0: 对，
1: 什么打坐啦之类的，其实就是类似的，这个
0: 意思类似，就是要有自己的 me time、哦、嗯，对。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华人的社会里面大家其实都还蛮努力的，就没有这个努力的天性
1: 真的，
0: 所以有时候会忘记把时间留给自己，又或者是说我们每天都在希望符合家人或者是同事对你的期待，嗯，结果那你自己在哪里呢？对，忘记自己了。对，所以呢最后一首歌呢今天想要带来徐佳莹的《寻人启事》，我想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忙碌的角色扮演中别忘了把自己找回来，
1: 真的太重要了。希望今天呢我们就是听完了这个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的歌曲、嗯、然后又把自己找回来之后，你可以拉回自己生活的自主权，你就再也不会过度适应了。
0: 是的，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角色之间的转换哦。
1: 没错，那我们就下个月见，拜拜。

这是拉拉徐佳莹的歌声《寻人启事》，那我们也一起来寻找看看路况有没有最新的启事。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53.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事故目前排除，南下 30.7 到 30.8 公里原本五股转接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物，目前状况也已经解除咯。国道五号往北方向 32.3 到 31.5 公里之间，这是头城前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状况呢，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呢这个下雨天的关系，所以雨势过大，目前在内一内二号水门还有这个机十一号水门都是在两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关闭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提早改道。那汐止地区呢，刚才新北交控跟汐止分局有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到底要走哪里，就是你可以走大同路、南洋街、康宁街来替代通行，因为目前呢就是要过来的时候会有点难，不管是要从汐止过来台北还是从内湖过去汐止，目前都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状态呀。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刚刚台66往南的方向桃科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大根的整木掉落通报当中，五羊高架往南在48公里机场系统前刚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 50.1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又有一起三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连两起事故一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请您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别忘了今天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呢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是为了要有更多反应时间，也要避免它的水花喷到你的挡风玻璃上，造成你看不见的情形哦。再来我们提醒的呢，省道台64的朋友在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外侧车道目前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是还在处理的，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麻烦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三点钟之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艾普的歌声叫做 Attitude， 希望大家呢在雨中行车都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才可以安全驾驶，我们平稳的行驶，这样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50.1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路段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

0: 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三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2: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朱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3: 那今年债务我们余裕，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入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0: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1: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来到三点十分，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稍早呢，在台六六不是说有看到这个大木头吗？结果后来发现不对哦，它是在台六一才对，这个是在台六十一线哦，说是看到了南下在外侧车道有一根的这个大木头在桃科路段，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在台六四的部分，东向4.7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出口前内外侧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北分局说已经把它移到了内侧，目前是在台六四东向4.7公里的内侧车道左边那一条观音山隧道的出口前的位置，这个货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再来跟你说两个排除消息，原本在高架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事故终于排除，另外北上51.3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也就获排除完毕。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喽。首先关注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五股要衔接台65线往南方向匝道的地方，说是路面上有坑洞，然后外侧车道还有两台车事故，请问这个状况排除没？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大叶隧道的外侧还在进行工程，在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呢北控室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当中喽。再来要提醒的是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平均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开在内湖到圆山或者是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路段都会很辛苦，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一号往北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目前也同样是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至于在卸五高架南下堤顶下台澳的路段，均速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哦。那我们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就是车多路段要小心通过，包含在国三往南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开到树林，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车型状况整体来讲是表现得非常良好，那原本在北上32.3到31.5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现在说是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但是北上还有一个工程哦，这是国五的北上苏澳到宜兰路段的外侧移动性清扫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的这个状况了吼，台61线今天长期性的工程依旧占用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路口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这个半半工程施作中。台61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OK。

再来市区的部分，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因应今天内一内二跟基十一水门关闭的关系，所以内湖到汐止路段的这个通行啊会非常的拥塞。我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哇，听到了这个内一内二还有基十一水门关闭的消息，他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恐怖，因为这边再加上今天礼拜五，所以车子一定很多。来，替代动线帮你找好了吼，如果你是要从台北往汐止方向的移动的朋友，请走成功路，然后接成功桥、南港路，再接到汐止大同路，或者是旧中路、环东大道、经贸一路、南港路到汐止的大同路。那另外成功路从民权东到成功路这一条呢，这个最好可以就是从康湖路，然后接到康乐街，最后接到汐止的康宁街。那另外民权东路你可以往国一的内湖交流道或堤顶交流道的方向，然后到汐止出口也是可以吼，透过这个国道的方式来前往。那至于如果你是要从汐止过来台北怎么办勒？因为因应基隆河水位上涨的关系，汐止区的拱北桥还有那个宝福桥今天中午12点就已经关闭无法通过了。那拱北桥的路段就可以利用汐万路二段，然后转到了122向38弄，再接回汐万路二段通行。至于宝福桥的部分呢，你要走的是长兴桥，然后接到那个长兴街二段，会相对比较顺畅好走，最后会接到宝长路附近。这个替代动线也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咯。那至于在其他的部分呢，在新北市汐止地区，如果你要往内湖方向，刚刚新北交控也有说，不只是可以走康宁街，你还可以走大同路或南洋街，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那新北市目前还有几个地方在施工，在中和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前方的工程今天5点才收工。板桥地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占用一线车道的工程今天则是会到下午的4点才完全 OK 哦。今天这个雨天吼，行车请大家真的一定要点亮你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那如果还有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帮大家振奋一下精神，梦想重新开始。杨培安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0: 梦想重新开始，这是杨培安的歌声。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稍早国一往北大业隧道外侧工程现在收工喽。还有另外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 50.1 公里，说是稍早机场系统前的这个路肩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有一公里回堵车流。目前市区的部分要提醒，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的双向，介于德行东路到市东路之间车子很多。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地区的南市街跟南市三街交叉路口，号志的目前罢工不亮哦，四面都不会亮。来，在省道台61往南38公里桃科路段哦，这个外侧车道的大根枕木，到目前为止北分局说是还在处理当中。持续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内一内二还有 G11 水门关闭的关系，所以往返于内湖汐止地区请务必要走替代动线。如果你是要从汐止过来，可以走大同路、南洋路或者是康宁街作为替代动线。那如果你是要从台北市过去的话呢，成功路你可以改走成功桥，又或者是说呢这个康湖路、康乐街再接到汐止的康宁路，又或者是旧中路、环东大道、经贸一路、南港路或汐止大同路的这一个动线。那再来呢就是走国道一号，直接从内湖或者是堤顶交流道到汐止出口就可以下来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请跟我们说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3: 《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接在空中为大家守护交通安全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林建中警务员。Hello， 警务员您好。
4: 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这个警务员当然就是要来应景的提醒一下大家，雨中行车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嘞？
4: 是，那因为最近常常会有午后下雨的状况，那还是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那记得因为雨天比较会有阴暗的状况，就是一定要记得汽车或提早记得开启大灯。
0: 嗯，
4: 那机车在行车的时候就是注意，因为雨水的时候会造成路面比较滑，所以对于水沟盖或人孔盖或者是路面的标线都要尽量可以避开，
0: 是
4: 尽量避开，甚至是尽量不要在水沟盖或人孔盖上面刹车，因为你有可能在上面就是叫紧急刹车就会造成一个滑倒的现象，
0: 对，
4: 就比较危险。
0: 嗯，没错。
4: 那在于在穿雨衣跟戴安全帽的时候，就是建议说雨天的话可以尽量用比较浅色会有反光材质的，这样子的话对于其他车辆驾驶来说它的视野来说会比较容易看得见。
0: 嗯，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动线上面还有颜色上面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4: 对，
0: OK，
4: 好。那另外就是跟大家提醒，有关还是我们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有关有防御驾驶的观念。
0: 哦，
4: 对，因为就是我们通常即便我们自己自身在遵守交通规则在开车骑车，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违规，或者是他可能会不小心疏忽，有一些造成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
0: 是，
4: 所以我们在行车过程中，我们就是尽量保持，就是最基本就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像雨天的话，可能就是尽量在平常2倍以上，就是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反应时间跟反应的空间。
0: 嗯，没错。
4: 然后如果要打方向灯的话，就是在打方向灯之前，就是要多看看的左右后方有没有机车或汽车要经过，只是说直接打方向灯就准备要切过去，

0: 就是还蛮多，就是车祸就是因为这样子，自己没有注意到，然后就会造成车祸状况。
1: 对，因为在尤其在下雨天哈，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更是要升级。我们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呢，看到前面有一点点苗头不对，也要尽量离它远一点点。那其实呢，在稍早米娅也有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安全距离啊，除了是因为你刹车可能需要比较长的距离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前车的这个水花溅起来，其实也是会影响视线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会一些积水造成一些水花，可能会影响行车动线这样子。
1: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在下雨天，我们警务员特别提醒大家有关于雨中行车的一些要点，还有防御驾驶的观念。那最后警务员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地方吗？
0: 提醒大家就是骑车我们就是尽量可以遵守规则，那不要贪快，因为有时候贪快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状况，可能会造成花更久的时间来到达想要去的地方。
1: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小心至上，尤其雨天真的一定要打开大灯，保持安全车距。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林建中警务员跟大家提醒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在雨中行车真的好多的要点，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 open your eyes， 打开你的眼睛啊，张开眼睛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才能小心驾驶。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在省道台66东向23公里平镇三路段，朋友说看到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区的基隆路往北信义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要进入到世贸医馆的停车场呢，说是因为已经满场了，所以呢后方的这个停等车流非常的多，也影响到主线车道了。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朋友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当然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就是在这个台北市跟那个汐止的中间，好，因为今天内一内二还有 G11号水门都关闭了，刚刚2点钟的时候关闭了，所以如果你要从内湖往汐止方向，请利用成功桥，或者说呢走成功路，然后接到康湖路康乐街，再接回汐止的康宁街。至于在民权东路的部分呢，可以直接上国一哦，然后到汐止出来。那旧中路的部分则是可以沿着环东大道经贸一路南港路到汐止的大同路。那至于汐止地区呢，如果你要往台北方向前进哦，就可以走大同路南洋街或康宁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也要提醒哦，因为汐止的这个基隆河水位上涨的关系，所以汐止区的拱北桥宝福桥今天中午12点钟就已经关闭，也需要请朋友提早改道。拱北桥的路段可以行驶在那个细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在宝福桥的部分呢，可以用长兴桥作为替代动线，然后最后呢接到这个宝长路的附近道路，就可以比较安全通行咯。等一下听歌完之后，3点半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豪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跟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的万里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而台铁的深澳还有平溪线下午四点前则是停驶。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3: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2: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坪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欧洲和日本合作执行的贝皮可伦坡水星探测任务，在历经八年飞行超过100亿公里之后，正式进入棘手的抵达阶段。相互连接的两具探测器三号成功脱离一路推进他们的转移模组，预计11月21号进入水星的轨道，并在12月份分离到不同的轨道展开研究。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今天是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以及青年参与等面向进行交流。吴依妮的报道。
4: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4: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响应九月国际失智月，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十亿乐园举办了成果发表，十位失智的长者透过音乐、艺术创作，还有亲自泡茶品茶，展现非药物照护的成果。周佑谦的报道。
6: 一壶茶看似平凡，对失智长者来说，却是找回熟悉生活角色的重要一步。医疗团队走进了社区，透过认知促进、运动及社会参与，陪伴长辈维持生活功能。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说：“
7: 失智的问题啊，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需要我们国人全部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能接纳它。”这样子每个人的失智就不会恐慌，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祥和失智友善社区。
6: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十亿乐园以失智长者的个别需求为核心，协助长者稳定情绪，维持生活功能与人际互动，从医疗端走进社区，不只是照顾失智者的症状，更可陪伴长者保有生活中的角色与尊严，让失智者、家属、医疗与社区共同成为支持彼此的力量。

0: 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特别是头城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北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而连日的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9度，中部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3:37，这个时间点呢，外头天色实在是也够暗的。今天这个暗呢，不是那种很黑的暗，是那种好像有云、有雾、有雨把你挡住吼，让你觉得好像蒙上一层灰，看得不是很清楚的状态。因为今天雨是真的太大了吼，所以提醒朋友，真的雨中行车，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开灯的重点呢，不只是在让你看清前方的道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要点吼，就是让别人看见你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银色的车子啊，银灰色的车子哦，在下雨天真的是会直接原地消失哦。所以呢如果您想要增加自己的行车安全哦，请一定要记得您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啊。路况来更新，先讲一下排除消息吼。稍早在台北市区这个基隆路往北信义路口，原本是说受到那个世贸医馆停车场的车流影响车多的状况，喝嘎仔在信义分队的努力不懈之下，终于车流已经恢复顺畅。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工程，现在确定收工喽。国道一号高架原本是在北上的51.3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确认排除完毕。那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是在省道台61线台六一南下38公里，在桃科路段的外侧一大根枕木还没有排除。省道台64刚才在东向4.7公里，也就是观音山隧道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的自撞侧翻事故也是还在处理当中。根据新北交控回报，现在已经有3.4公里的回堵车流咯。驾驶朋友，如果您要通过台64往东方向，请务必斟酌一下，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大约指标4.7公里的地方，内侧还在处理小货车的翻覆事故。省道台66则是发现了帆布掉在了东向23公里平镇三前的外侧车道。今天下雨天，好多人可能会利用帆布来遮盖哦，这个我们所载运的货物。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帆布绑好，它可能会半途跳车哦，所以东西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喽。这样子我们上路才会安全，然后呢，你的货物才可以平安抵达目的地，后方驾驶朋友也不用那么的这个危险了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

欢迎光临快下班的 bar。 今天呢，我们这个重启系列，好多人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重启的解释，我觉得都很棒。那我觉得其中一个解释也是让我刚刚这个看起来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是来自于方继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出口。其实呢，这个启程也是找到一个新的出口，让你呢可以比较顺畅嘛，对不对？不只是路况，连人生嘛是赶快。我们来听方继伟的歌声出口。

别再等待哈，赶快找寻出口。现在好多地方都是拥塞情形，因为今天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哈，打乱大家的这个周末规划啊。明明是 Happy Friday， 但是这个雨真的是下不停，而且呢，因为雨太大了，所以呢，连这个河水、溪水都有暴涨的情况哈。像是基隆河水位就上涨了，所以呢，目前在内一、内二还有基石溢水门，通通都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关闭了。因此，如果您要往返于内湖、汐止地区，请朋友务必要改道喽。好，如果你是要从台北过去的话，你可以走成功路，然后接成功桥前往汐止的大同路啊。如果你是要从那个成功路往汐止的康宁路马歇赛，我就要走成功路，然后到康湖路，再接到康乐街，最后接到汐止的康宁街，又或者是。

是利用国道系统从那个内湖交流道或堤顶，这个也是一个替代动线。那旧中路这边的路线也是 OK 的哦，走旧中路到环东大道，再到金茂一路到南港路，最后就可以接到汐止的大同路啦。那我们汐止地区要过来怎么办嘞？不管是要走大同路，还是南洋街，还是康宁街，今天都是可以作为替代动线的。因为内一、内二、基十一号水门关闭的关系，所以可能需要请您花更多的通勤时间。所以到时候我们大家如果呢要出门的话，要多加留意这个时间规划上面，看就是比较抓的比较松一点点，你才会有一点这个余裕啊。那另外汐止地区也因为基隆河水位上涨的关系，所以汐止区的拱北桥、宝福桥目前也都是关闭的情形。拱北桥的路段您可以利用细湾路二段，然后就是弯到122巷38弄，再弯回细湾路二段来避开。那另外宝福桥的部分呢，你可以走长兴桥作为替代动线，那最后就是接回宝长路就可以回到你原本的动线上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更新咯，电话080000123，让我们一切如新，这是万芳的歌声。

一切如新，这是万芳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50喽。新路况也跟你说吼，刚刚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51.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内侧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北上的51.7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今天这个机场系统路段的事故真的很多呢，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吼，真的不要因为说是因为车子很多，然后你就跟前车贴得太近，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啦。尤其今天吼下雨天，所以雨中行车我们要打开车斗大灯，保持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在台64往东的4.7公里，因为观音山隧道快要出来的地方内侧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目前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将近4公里了，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呢。那接下来我们也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今天帮忙找五位。首先是一位这个郭先生，他不小心掉了行动电话。今天早上10点，他从塔悠路搭车到三民路圆环，结果黑色手机忘了拿。还有一位林先生也是掉了黑色手机，今天早上9:20，他从南京东路二段搭车到了中山北路的马街医院。再来是一位掉了白色手机的张先生，在昨天下午大约接近5点，他从基隆火车站一路搭计程车搭到基隆市信义区的仁一路，他说下车的时候一只白色手机忘了拿。还有何小姐忘记带的是一个皮夹，他在今天早上8:30从安和路二段搭车到了松仁路，结果一个桃红色的卡夹忘了拿，里面有证件跟现金。还有最后一位黄先生，他在昨天下午2:30从新庄区的幸福路搭车到了昆明街内江街口，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整串的钥匙，大概5支左右。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帮忙催款麦。啊，那些力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其他时间如果捡到其他东西请麻烦送交附近派出所。那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下车的时候呢提醒一下他，好，东西记得给他这个带好带牢，然后也稍微这个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啊。都不要掉东西，就是最好的理想状态。宇宙人的歌声。

理想状态，这是宇宙人的歌声。下午来到了3:55，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51.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这个车速非常缓慢哦。另外，国道1号往南，目前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不管是高架还是平面，其实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台北市刚刚仁爱路跟新生南路一段交叉路口的西北侧，说是看到路面上有坑洞，目前状况通报处理当中，那更多后续再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呢，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好多地方哦，这个行车状况都不是很好，请大家真的在出门之前就要先查好替代动线。那如果真的已经来不及查，没关系，至少在这个空中让警广陪伴在您身边。等会儿呢，好久不见的 Lucas 终于要在空中守护大家了。那今天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哦，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十年一刻》。人家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四日不见如隔几秋，十二秋了呀，那么的多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也是非常想念 Lucas， 没关系，等一下就交棒给他了。好，今天米娅陪伴你到这里喽，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1点钟空中见，拜拜。

0: 进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许多铁片掉在外线和辅助车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7.8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4.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好久不见 ，No time no see，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今天是国历的9月4号，也就是农历的7月23。好，今天礼拜五呢。要跟大家好好的畅聊畅聊，我们已经好久不见啦，听说有人说12年不见了，对不对？哦，一天不见就是3年，那4天呢加起来就是12年的光阴岁月哦。好，不管怎么样 ，Anyway， 大家要平安，大家要快乐。路况后续消息就交给大家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倍点位。今天的如鱼得水单元呢，就想给大家比较轻松的话题，比较好玩的主题，待会再来揭晓。先来看看目前的道路情形啊，哇，真的是与神同行哦，我所到之处都在下雨啊，包含呢在放假期间呢也都是湿哒哒挡地的，要穿这个雨衣出门的那种感觉。到现在呢，我们这个窗外的天气也是十分的不佳，尤其是行车视线，如果开车的朋友呢，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安全距离要掌控好、哦、要采取中庸之道，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拉得太长，安全车距拉太长，反映在国道5号这边的话呢，就很容易成为陆队长拖累整体的速度。不过你放心，现在南来北往的国道5号都是好通行的。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内湖开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北上方向的话呢，该注意的就是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这边虽然说没有回堵的车流，但是呢仍然是车多，均速在40-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高架路段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五羊高架南下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刚好介于10-30公里之间。北上的朋友，我们该注意的就是大溪过后一路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均速不到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都还是不太好走。国道3甲的话呢，东西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就不赶快了哦，这个南港联络道啊要接国三，目前车多回堵，平均速率呢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目前啊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也是如此的塞，全线都车多哦。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而之前呢，有一些零星的交通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记得回报给我哦。这个就是在五羊高

0: 高架北上 51.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已经快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五股交流道要衔接台65线南下的匝道上，原本啊，朋友说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哦，在外侧车道，不过事故呢都没有发现哦，应该是之前就已经排除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还有旁边那个路面的坑洞也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已经填补完成，因为一开始这个路况的先后顺序呢是先看到路面有坑洞，然后到这个同一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两台自小客的事故，都顺道帮我们检查一下。台64线东行线在 4.7 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心哦，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目前车辆是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到八里二交流道了。赶时间的朋友先不要利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啊，这边的车速呢是已经降到30以下了，主要呢就是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从2点多到现在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路况已经讲完一半了，接着一半呢，就是跟天气状况有关。我们常常说哦，天气跟路况是息息相关，因为下大雨，豪大雨特报，导致了目前这个基隆河水位上涨，汐止跟内湖一带的朋友都要小心，提高警觉。目前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拱北桥跟宝福桥，中午12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把它关闭，已经封闭这个拱北桥跟宝福桥，请大家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拱北桥习惯性走这边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我们先利用细万路二段122巷38弄抵达细万路二段来做一个改道动线。宝福桥的朋友呢，我们也帮大家兼顾到了，路段呢有分 ABC替代路段呢，目前呢要告诉大家哦，长安国小后巷子走进去之后呢，到宝福桥到宝长路附近的道路，这是原本我们会行经的路线嘛。那现在给大家的替代路线就是改由长兴桥，长兴桥呢走着走着就到了长兴街二段四巷，最后抵达宝长路附近的道路就可以，这是替代路线 B。替代路线 C 的话呢，一样是走长兴桥，再到长兴街二段，经由宝一街，再到宝长路的附近道路就对咯。内湖的朋友要注意哦，因为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关闭了内一、内二、G11水门，所以呢，内湖到汐止的这个替代路线呢，也帮大家传后啊吼，替代路线一就是从内湖的成功路上成功桥，经由南港路再到汐止大同路一段，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成功路到民权东路六段，到成功路走康湖路、康乐街，最后都可以抵达汐止康宁街，这是其二。其三的话，就是民权东路六段上这个国道一号的内湖交流道或是堤顶交流道之后呢，改由汐止出口下去，就可以前往汐止市区。第四条的路线呢，就是旧宗路上环东大道，再经由这个经贸一路到达南港路，最后呢，都可以抵达汐止大同路一段哦。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啊，刚刚讲了这么多，因为这个关系啊，造成南港一带目前车多回堵哦，尤其呢在经贸一路往南方向，从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口是车多，南港路往西的方向介于经贸一路到三重路口也是车多多。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2: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
3: Are you listening？
2: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一起在节目里
4: 如鱼得水。
0: 4:15，每个礼拜五的这个时候呢，总是要跟大家好好的跟我们心语一

0: 起来聊天。
1: Hello， 心宇来了，
2: 好久不见啊！
1: 真的好久不见，
2: 我都不太习惯了哦。
1: 是不想回来的吗？
0: 是，对，就是乐不思蜀了。虽然说呢，中间有一些些的 trouble， 但是呢，把这些 trouble 化成下一次旅行的动力，这样就对了。
1: 真的，期待你的下次旅行都会很顺利。
0: 我觉得呢，应该也是一种转机。如果说呢，继续玩下去的话，还真的不知道说今天该不该继续的加码休假哦。
1: 原来你就是想加码就对了。
0: 也不是，我是为了大家，因为大家好像都在敲碗。
1: 对呀，
0: 都说好，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1: 你知道大家有多想念你吗
0: ？Oh my god！
1: Oh my god！
0: 连雨神都想念着我、欸，
1: 真的哎、欸
0: 哦。我所到之处不夸张，不意外、真的都要穿雨衣哎、欸。
1: 哦，真的吗？
0: 嗯，除非是室内的行程，不然的话出门我觉得穿雨衣是最方便的。
1: 哦，对啦，因为有时候你撑雨伞的话，雨很大还是会湿啊。
0: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呢要跟大家好好的玩一下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呢，有很多哦，就是你乍听之下会觉得说这个歌词是这样唱，结果呢你告诉别人，别人呢完全就觉得你在说什么。
1: 对、而且我发现就只有中文歌会这么有趣，
0: 而且中文歌的例子特别多，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空耳。
1: 没错，
0: 空耳的作品。
1: 大家知道空耳是什么吗？
0: 来，我为大家说文解字一下、
1: OK，
0: 这个空耳的名词呢在日文呢、是幻听的意思、但是后来呢发展成将歌词利用谐音改编也就是说呢，它原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因为你可能听错了，听走歪了，用自己想解读的词汇去进行二次创作。
1: 哦，其实我空耳这个词啊，很多年轻人会认识它，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国外的歌曲，例如说什么日文呢、韩文呢，
0: 对。
1: 但在他们还不太熟悉那些语言的时候，大家就会用空耳去学习。
0: 没错，这个几年前。有一首韩文歌曲哦，我最印象深刻了
1: 啊！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到南部弄假牙。
0: 这个新闻那个时候也有播报。
1: 对啊，
0: 到南部弄假牙，
1: 对啊，
0: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很有趣、真的，而且就只有翻成中文才会这么好笑。
0: 然后外国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去南部弄假牙呢？
1: 对，他们都不懂，就只有我们懂。
0: 而且很特别的是，经由这样子一个方式呢，我们反而把整首歌曲都学会了。
1: 真的，我觉得很方便呢、就其实有时候中文还蛮好用的，就你去想一下谐音梗，
0: 没错，
1: 真的很好记。
0: 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一下，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去 KTV 唱歌的时候呢故意唱错那个歌词。不过我们今天有个前提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跟新山色有关的词，
1: 绝对不可以，
0: 不要不要、我们都是健康纯正的好青年，
1: 我们合家观赏，合家观赏。
0: 对，我们节目是普遍级哦。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你 call in 进来举的例子呢、也都是需要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不要跟新山色有关的歌词。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0: 对，我们不能有这个黄色笑话的 feel 哦，
1: 不可以不可以。
0: 这样讲那么多，我要举个例子，
1: 好，
0: 举个华语歌的例子。
1: 好，我来听听。
0: 你来听听。
1: 你现在已经笑到讲不出来，怎么回事？
0: 你知道这个空耳歌词当中谁出现最多次吗？一位主持人，
1: 一位男性主持人，
0: 对，可以说是我世新的学长吧。这样讲，
1: 你的这个提示很好猜啊，
0: 很好猜，对不对？九令，蔡依林有一首歌的歌词。我国中的时候乍听这首歌，我真的以为他在讲他，你知道吗？
1: 应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因为你去听那首歌，真的好像、
0: 他唱的特别快，所以你在还不知道说他上一段在唱什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突然讲到你那个三个字，你就觉得很熟悉，
1: 就觉得怎么 Q 他出来了，
0: 好亲切哦！
1: 哎呀，
0: 骑士精神呐、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是哪一位主持人？
0: 对，
1: 真的很像，不然就是现在马上去听听看。
0: 对，如果说你要我们唱的话呢，这是强人所难哦。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因为路况太多了，
1: 啊、
0: 已经占用我们15分钟的时间了。
1: 对，不行不行。
0: 对，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答案呢，是可以让我们今天为之一亮的。
1: OK，
0: 因为我口袋名单有10首歌，
1: 你很多
0: 我打算大家如果都举不出来这些例子的话呢，我们要给大家加码。
1: 好啊。
0: 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听到。
1: 嘿。
0: 然后我就会告诉你说哪一段是那个空耳的那个部分。
1: 要

0: 要让大家就是知道一下。
1: 不过我在进行这个企划的时候，其实也陷入两难，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可能本来意境很完美的歌词，被我们这样解读之后呢，它回不去了。
0: 真的嘞，像有些歌词被我们解读之后。

0: 呢，再给我两份葱，让我把鲫鱼煎成饼。
1: 哇塞，哇，这个太经典了，
0: 是不是听起来很好吃？
1: 再给我，哇，就是那首歌啦。
0: 对对对，欸，
1: 我刚刚起个 key， 大家就知道了。
0: 哎，
1: 好，来，我们 call in 专线 call in 喽，来02-2375-1722，2375-1722，我报完四个路况就开始接听电话，大家可以稍微准备一下啦。排除的好消息都进来喽，在台61线南下38公里桃科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大型枕木已经没有看到了。五羊高架北上 51.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就刚好在金山北路上方内侧车道的事故嘛，已经排除啊。最后呢，是在五股的登临路91号往五股方向这边呢，采取单向通行的原因是因为路树倒塌，在五股区登临路91号。不过现在新北交通中心说啊，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是要小心开车哦，因为这边是山区道路。摩西摩西你好，好久不见啊。Hello？
2: 卢克斯你好，那个
1: 密度你好，小玉，哎呀不是新鱼啦，我也空嘴了，
0: 嘿，没错啦，是新鱼啦，
1: 真的，我看太久没有上班了，
0: 你看都认不出你的旁边是谁了，
1: 还好不是念到第三个人。
0: 这样你就很糟糕哎。
1: 对，因为这个月份的特殊性，然后
0: 哦，对啦。
1: 好，来，秘鲁，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空耳的歌词可以举例子啊？有没有呢？
2: 什么叫空耳
1: 啊？我们刚刚解释了这么多。好，空耳的意思就是说呢，原本歌词是这样唱，但是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反而是会错误的解读，说，哎，他刚刚歌词可能唱成这个就叫空耳。然后呢，你事后去比一比，你会觉得说，哎呀，当时我自己怎么这么有趣，会把这首歌的歌词哦听成另外一层意思。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吗？
0: 有吗？有吗？
2: 好像没有，
1: 好像没有
0: 哦。
1: 那我真的要举例了，这个例子应该是符合你我的年代。
0: 猜猜看，猜猜看。
1: 秘鲁，我先问你好了，你有没有在使用那个电脑？
2: 比较少。
1: 啊，比较少哦，
0: 哇，
1: 那，
0: 哎
1: 啊，这个例子就不行了。你知道 IE 浏览器吗？
0: 应该会知道吧。
1: 你知道上网啊，要上那个 IE 的那个浏览器，蓝色的，还记得吗？
0: 一的那个图案。
1: 哎，
2: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嗯，
1: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你又要直接讲出来。IE 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你看我这样解读，这样听过去好像是没有问题啊，因为宕机的时候或是网络卡顿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家心痛嘛。
0: 对啊，
1: 尤其在抢演唱会门票的时候更是如此。
0: 哦，心好痛。
1: 哎，欸，转圈圈，然后阿姨就整个宕掉了，你这个心好痛。但其实这样的一个歌词呢，是从一位弃婴天后的成名作听出来的。你知道那首歌吗？你刚刚不是说知道我在讲什么？
2: 对，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
0: 哦，他可能是知道 IE， 可是他猜不出来，还是来一点提示，
1: 来一点提示，
0: 再一个，再一个。
1: 你知道许茹芸的成名作是哪一首歌吗？许茹芸你应该知道吧？
2: 许茹芸我知道，
1: 嘿，啊，他有一首歌叫《泪海》，他那个《泪海》的第一首，第一句啊，就这样唱啊，你要不要回想一下？
0: 完蛋，我觉得他现在脑袋没有那首。
1: 他现在脑袋也不能动了。
0: 对，他现在暂时已经卡住了。
1: 好，我要举例哦，就是《泪海》这首歌曲原本第一句的歌词是说爱已不能动，就是说爱已经不能动了。
0: 嗯，
1: 但是你会听到成 IE 浏览器的 IE 不能动。
0: 嗯，
1: 因为他接下来的那一句歌词呢就很有意思了，他刚好符合呼应上面的那一段。
0: 啊，对耶。
1: 好啦，谢谢秘鲁啊，哈，谢谢你给我情绪价值啊，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拜拜，
1: 好的，我这个例子呢，不晓得心语有没有共鸣？
0: 欸，我 我刚刚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因为其实我没有对许茹芸就是那么的熟悉，可是这首歌我有听过。
1: 你有听过？
0: 对。
1: 哦，因为是毕竟是他的成名作
0: 嘛。对啊，就是比较有名的嘛。嗯，对。
1: 好啦，我们要解答咯，那个骑士精神到底是哪一

0: 位主持人这么的神通广大，因为据说呢，他也出现在李圣杰的眼底星空当中。
1: 他真的出现在好多歌手的歌曲里哦，
0: 太厉害了，存在感满满哦。
1: 没错，
0: 摩西摩西你好，
1: 你好，
2: 两位午安。
1: 哎呀
0: ，Hello， 吴岭哥，好久不见啦、
2: 啊，龙潭老师。
0: 哦，今天这个空耳的主题，你是不是觉得很多首歌曲都符合我们今天的宗旨呢？
2: 当然啊，李白那个李荣浩那首歌《李白》就是啊。
0: 好、哦，怎么唱？
1: 来
0: 念、哦，用念的就好。
1: 对，用念的。
2: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这是原歌词。
1: 嗯。
2: 哎、欸，然后空耳的话是，钥匙扔出来，我要选李白。
1: 哦、
0: 哎、要找锁匠啊，
1: 钥匙。
0: 哎、欸，不错哦，这个有出乎我意料，因为我对李白也是不甚了解了。好，今天有机会的，有机会李白
2: 哈、okay.
0: 哦。好，谢谢 Kenny，、okay.
1: 谢谢你，拜拜。
0: 好，如果朋友呢也要响应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赶快 call in 进来哦，嗯、时间是不等人的。
1: 真的，
0: 我觉得呢，自从我回来坐上这个主播台的时候呢，嗯、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下一次也可以进行 Part Two 呢？
1: 啊、哦，当然可以，大家一定会很开心。
0: 我快速的念过去好了、哦，
1: 好啊，
0: 就是阿令，我知道你最喜欢阿令了，
1: 欸、
0: 跟浦发有关。
1: 完蛋了，你要在我脑袋里面破坏它。
0: 算了，那这一题跳过。你知道呢哈？你
1: 知道
0: 那个 ？OK， 好，跳过、哦。那五月天的入阵曲呢？
1: 入阵曲，我觉得那个蛮好笑的。
0: 哎、欸，
1: 让大家知道一下，
0: 让大家猜猜看哦。
1: 对。
0: 啊、哦，摩西摩西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好，两位好，我是新庄小罗，
0: 新庄小罗你好，龙台龙弟，
3: 好久没听到听你的声音了
0: 啊，真的哦啊，今天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3: 哎、欸，我以前唱那个伍佰的《浪人情歌》的时候，
0: 哦，《浪人情歌》你可以唱成什么样？
1: 他有什么啊？
3: 没有，他有一句说：“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
0: 嗯，这首歌这样听下来好像是正常的，
1: 好像对啊。
0: 那、
1: 啊啊、
0: 你会解读成什么？
3: 我会唱的口水
1: 啊，泪水变口水吗？
3: 哦，
0: 好、哦，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我觉得不错哎、欸，
0: 不错不错。我等一下好好的来仔细听听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把泪水听成口水？
1: 对，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0: 哦、那我们要考据一下了，
1: 听起来不错。
0: 好，谢谢小罗啦、嗯，
1: 谢谢你，
0: 谢谢，
3: 拜
0: 拜,
3: 拜
0: 拜。人家常常说哦，空口无凭啊、
1: 欸，
0: 可是今天呢是空耳不灵啊，哇，这样子的歌曲呢，我一字排开
1: 来，
0: 还有爱的主打歌啊，哎、欸，跟朱大哥有关，
1: 哎、欸，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0: 没错，
1: 大家 always 唱朱大哥，
0: 哎呀、啊，还有啊，李圣杰跟林隆璇那一首，
1: 你那么爱他，
0: 为什么不扒他六下
1: 啊？到底是多想扒人家六下？
0: 哇，这个都还是基本盘哦。
1: 对，
0: 你知道王心凌 Cindy Wang 啊、哦，她有一首歌叫 Honey，、嗯、
1: Honey 也有吗？
0: 它里面的歌词最后一句以前让我印象深刻，
1: 嗯，
0: 因为我听成让我王心凌怎么样？
1: 让我等一下、哦，他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我想
0: 用心品味你。
1: 嗯，用心品味你。
0: 对，
1: 维尼
0: 不是
1: 不是吗？
0: 他王心凌跟那个让我往心里用心品味你
1: 啊、哦，
0: 让我往心里。
1: 你听成王心凌啊、哦？
0: 对，因为他本尊就是王心凌、哦。我想说，哎、欸，他要这样疗愈大家。
1: 会不会说不定他其实那个作词人就是有这个
0: 哦，有这个双关的用意、哦，
1: 对不对？
0: 有可能哦，好棒，太杰出了。这个例子呢，我们下次呢再好好的来揭晓喽。
1: 没问题。
0: 好，谢谢星宇，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保姆受雇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为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于男婴的头部遭到了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为是过失而获得了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照伤害致死罪来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70多岁保姆八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

0: 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乳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九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三年六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最近陆续入住了宿舍，但是宿舍环境引发了讨论。学生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比照居住正义以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来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3: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五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2: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还有绿趋势的四大主轴，在今天邀集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三年来的近邻科研成果。农业部长陈俊济期待能够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能够在碳排放量有断崖式的下降。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 136.9 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5: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4: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 67%， 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 1.5 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 3.2 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那主要在北边有偏北风、南边有偏南风的环境底下，南北风交汇，因此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角出现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降雨的情形其实到了下午之后还是比较持续， 只是强度上有稍微减少，因此到了今天下午晚上，北台湾地

0: 区都还是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降雨，而至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午后的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哦。所以如果今天傍晚晚上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备用。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台风或者云系的影响，但是明天的环境风场是比较偏北风的，主要的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迎风面的地区，降雨的情形大概是以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强的短延时强降雨，不过整体累积雨量在大台北地区还是相对多一点点，而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点局部降雨的情形，只是说明天除了桃园以北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是以午后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0到32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0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不过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在一早如果看到阳光的话，还是有稍微比较感觉闷热的感觉。而此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兰屿、马祖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可能浪高都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会有局部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至于今年第23号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其实明天它会有稍微向南缓慢的移动，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不过主要在周日都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而后续会逐渐的向北转，然后逐渐的减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点45分，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0: 再见。
1: 嗨，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开车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4点39分，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的频道，是我们台北分台哦。好，来这个继续呢，告诉大家好消息。刚刚不是有说在新北市汐止区，因为基隆河水位上涨，导致呢在汐止的两座桥梁，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呢，就已经是封闭的情况吗？汐止分局告诉我们，这边呢因为水位逐渐下降，没有安全上的疑虑，所以呢宝福桥跟拱北桥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已经恢复了这样子一个通行，也请大家呢帮帮忙，要注意一下哦周边的来车。好，之前因为交通管制的关系，大家都改道行驶其他的替代道路，那现在呢宝福桥跟拱北桥都已经恢复通行，就可以让大家呢松一口气。不过呢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在这个天气啊这段期间呢，我

觉得极端气候呢已经反映在我们整个都市生活圈，有些时候呢雨下得又快又急，没有办法马上的去宣泄这些雨水，就会导致市区道路呢容易有积水甚至淹水的情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慎防水漂效应的发生哦。而在基隆市、新北市跟台北市，在今天中午左右呢，都有这个大雷雨跟强降雨，现在陆陆续续雨势都已经稍缓了。那北市交控跟水利处呢，也告诉大家，因为基隆河上游的降雨趋缓，河川水位逐渐下降，那待会五点钟呢，预计五点钟会陆续开放基隆河沿岸的内一、内二还有基十一号这三座疏散门，这个五点钟才会开始陆续开放哦，现在只是跟大家先预告一下。那水利处呢也非常贴心的提醒大家，这个周边的河滨公园滴水护岸以及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是有一些落叶、树枝跟淤泥的情况，进入河滨公园或是堤外道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后续呢还是会有间歇性的降雨哦。那水利处呢提醒大家，在这段期间呢，我们就尽量避免前往河滨地区活动，并且呢将自己的爱车停放在正确的地方，尽量避免停在河川区域范围内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南港区的南港路一段往西，经贸一路到三重路口，以及经贸一路往南，从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口，沿线都是车多。而今天呢，因为是有活动在南港展览馆一馆、二馆停车场，因为举办了国际半导体展，影响之下，这边的停车位呢都已经满场。要注意哦，一馆、二馆还有南港展览馆的停车场目前都客满，导致整条南港路车流量大，请大家先改道行驶，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宝桥往新店方向不太好桥啦，这边车多多。内湖民权东路六段往东，从行爱路到民权东路六段136巷口这一带呢，车子很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信义区的松寿路往东，从基隆路一段到松智路口，请大家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像是这条路啊，已经被点名啦、啊。基隆路一段跟信义路五段的交叉口，基隆路跟信义路口没有保持净空，导致这边车速极为缓慢哦。好，路况特别多，多半呢都是跟天候状况有关哦。在这个台66线东行线9公里过富链桥平交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目前只能走内侧车道，可是呢开在内侧车道的朋友跟我们说有大型坑洞在这里，北分局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这个内侧车道的大型坑洞，就位在台66线东行线9公里过了富链桥平交路口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因为现场在进行施工，所以导致大家都走内侧车道，结果呢走在内侧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大型的坑洞哦。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开始车多回堵咯，目前这边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速呢有比先前好走一咪咪而已，之前是30公里，现在呢提升到35，所以整体而言呢还是一样红通通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至善路往西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也是不好走，这边呢要注意的是捷运施工北环段在这边进行，所以导致至善路往西方向很容易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车多回堵。好，那具体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因为捷运北环段施工的影响之下，现场呢需要配合交围，请大家先斟酌行车动线。那其他方面，在我们这个新北市的台64线、台64东行线板桥到中和以及观音山隧道目前都是车速缓慢，
原本发生在

哎，东行线2.7公里，观音山隧道快要靠近这个八里路段哦，因为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喽。后方回堵到八里二路段正在疏解车流中。只要告诉大家哦，刚刚4:41的时候，北分局说现场的事故已经排除。来，计划赶不上变化。刚刚不是说预计5点开始呢，陆续开放基隆河的内一、内二，还有基11号疏散门吗？北市交控中心说，现在呢提前打开水门哦，您可以放心了哦。这边呢已经接到相关人员的一个确定。北市交控说，现场哦在基隆河沿岸的内一、内二以及基11号疏散门，这些水门都已经开放通行。五羊高架南下的4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目前车多，是不是有状况在前方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800。刚刚有朋友说，在台北市士林区通河西街二段往百灵桥堤外停车场的方向，越堤到这边呢，积水严重，就暂时无法通行。我们先改道行驶，先不要跟他硬碰硬哈。通河西街二段往百灵桥堤外停车场的方向，在越堤道这边呢，路面有积水，暂时无法通行。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南市三街跟南市街的交叉口，号志灯四面不会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现场的这个灯号是不是有获得相关人员的抢修，或者呢，义交同仁也在这边辛苦的指挥疏导，哦，这都有可能的。这个是在新北市林口南市三街与南市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亮哦。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台北市内湖区堤顶大道二段187号，这边的号志灯也不亮。之前呢，在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一段与仁爱路三段的交叉路口，靠近西北边的这个路面上，坑洞已经临时填补完成，养护工程队的超人已经把它补好了，没有安全上的疑虑，请放心。我们待会呢，要来好好的分享一下今天我们一开始进行的这个如鱼得水的主题，有关空耳的作品有哪些。那我们今天先来为这位天后庆生一下啦，哦，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还记得上个礼拜呢，哦，帮朋友呢，好好的透过音乐的力量来回忆说，从8月31号之前，就是我宣布说这个礼拜呢只有礼拜五会陪伴大家啊，前面四天呢出任务不在家，那提前呢就是来用音乐祝福一下当天过生日的歌手寿星啊，祝福到现在9月4号今天这位西洋天后，以前呢只要是听到他的歌曲必定会出现在排行榜的这个榜单当中，非常的厉害，气势如虹。今天9月4号就是 Beyonce 的生日，用这首歌曲呢来好好的陪伴大家度过今天礼拜五下雨天的时光，听歌之后呢心情要好哦，一定要 Spring Young 哈。这首歌曲是 Beyonce 跟杰斯的合唱 Drunk in Love。

4:55，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我们帮大家做一个说明跟会诊哦。南湖大桥往东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车多定点北丁北当啊，好，车速呢降到10。哦，目前的平均速率只有10哦，请斟酌哦。至善路往西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经贸一路往南，从经贸二路105巷到。

0: 南港路口，以及南港路一段往西，经贸一路到三重路口都是车多速缓。而今天呢，在南港展览馆还有一馆跟二馆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因为现场举办国际半导体展的这个活动，现在的这个车流量蛮大的哦，集中在南港路上。宝桥往新店方向，忠孝桥往台北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了。目前呢，新庄要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都是不好走。东湖地区的朋友注意啊，东湖路往东，从康宁路到汐止路段，目前都是不好行进。这边要补充说明一下哦，因为原本表定预计五点钟才会开放，在汐止的几个水门，好像是内二这边就是汐止的吉林街，每次只要是台风之前或者是好大雨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塞车。那水门呢，已经刚刚好在刚刚四点多的时候提前开放通车了，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现在呢习惯性的会走大同路、南洋街跟康宁街的话呢，看是不是可以做分流，因为水门在刚刚4点45分左右呢都已经开启了，希望大家不要集中走同一条路线哦，以免导致后方回堵严重。而在内湖这边的话呢，就是内一、内二、G11水门也都已经提前将水门开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哦。今天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 一定要更加小心谨慎哦。那林口区的南市街跟南市三街口号志灯坏掉的状况呢，预计呢五点过后就会正常。言下之意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故障，是受到工程停电的影响。因为在进行施工的时候，人员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停止供电以测安全。因为工程的因素导致这个号志灯四面不会亮，是因为台电将这个电力呢将它停止供电，预计五点过后呢这边就会通电哦。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林口南市街与南市三街的号志灯，在待会五点过后呢应该就会正常运作了。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回堵不好走。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车多路段是在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路段，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2.2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两辆小客车事故在内侧车道占用。台61线北上目前在淡江大桥，八里要往淡水方向，桥上有掉落物在内侧车道这边，小心闪避哦。您行车动线如果是本来就在内侧车道，我们提前切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来行驶，避开这个掉落物。这是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五羊高架南下45公里，靠近机场系统路段就已经开始车多哦。的确，目前从电影画面呢看得一清二楚的，从45过后一直到50公里哦，目前车行速度都非常缓慢。平面下方呢也不遑多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平面呢是从南下的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街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准备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水滴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242公里竹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423.8公里，在南州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62.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3.3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武交流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阿山，你知道什么时候马路上会出现
7: 车辆转弯请注意，车辆转弯请注意
6: 那个声音吗？
8: 很简单啊，不就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吗？
6: 哦，可是像我阿公开车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过车子发出声音啊。
8: 对耶，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只有比较大的车才会请大家注意，为什么呀？
6: 我们一起去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吧。
8: 好啊，走。
9: 在路上看见大型车，请特别小心注意。大型车辆的车身较长，驾驶座位较高，车身的前后方与左右两侧都潜藏视线死角，所以不管是开车还是行人过马路，都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的前后左右距离，避免发生事故。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0: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1: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5:06，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你继续陪伴朋友。我们这个开车的朋友呢，都非常的喜欢在这个时间之下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路况哦。尤其呢，下班尖峰时段来临，提醒大家要注意哦。有些路况呢，该注意的，好，还是要先改道行驶，都取决于大家。我们要先斟酌一下，尤其在国三北上62.2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65公里了，回堵将近3公里的车阵哦，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麻烦大家先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真的很重要哦。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目前国三北上龙潭过后，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普遍都不好走。南下的朋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路段也是目前行车的瓶颈，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开始，一路到圆山路段，以及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范围，哦，只有20啷当而已哦，开不到30哦。北上的话呢，新竹到竹北路段，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个在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一路到高工局，三重到圆山，这边呢车速呢也是低于40。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昂吉吉哦，车速不到30公里。那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附近，继续往前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啊。均速呢是不到20的，这是汐五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哦，呈现走走停停。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下的机场系统之前还是如此的塞，从南下的46开始，一直到52公里之间。那北上的话呢，就是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机场系统到这个桃园上方。也就是说哦，53到49公里，五羊高架北上路段目前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路段，好，走走又停停。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大致上已经恢复正常的均速，但是就在我说完的同时，它又翻红了。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均速低于40。路况真的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夸夸之类哦。那有一些这个宣布哦，就是我们原本表定5点会开放通车，特别是在汐止跟内湖一带的这个水门、疏散门呢，在刚刚4:45左右陆续都提前开放了，还记得吗？现在如果你是在汐止的吉林街上哦，这个原本内二水门已经开放通车，您可以放心。那原本的替代路线包含大同路、南洋街、康宁街都还是可以利用，只是说呢，请大家先分流，不要集中走同一条，才不会导致待会下班的时段呢哦，这个路段影响到整个内湖汐止哦，当然就东湖一带也是目前的重点之重啊。因为在东湖地区的康宁街与东湖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边主要是三岔路口，跟大家解释科普一下，在我们东湖一带的东湖路跟康乐街是属于台北市的辖区，那康宁街的话呢，就已经是属于汐止区了，所以东湖路如果要往汐止方向，到了汐止之后呢，就会变成康宁街。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东湖路康宁街与康乐街的交叉路口没有保持净空，是一个 Y 字形的道路。东湖路接过来汐止就是康宁街，啊，康乐街呢跟东湖路都是属于台北市内湖区。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行哦。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东湖路往东方向，

安宁路一路到汐止路段都是车多，南湖大桥往东湖也不理想，成功桥往内湖也不好走，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呢车速都特别缓慢哦。好，说到南港展览馆展览结束了，目前散场的人潮跟车潮加上下班的车潮嘎嘎做几会，导致了南湖大桥要往东湖方向目前都很辛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必定要提前做规划哦。说到南港展览馆的活动结束了，目前开始散场，又加上今天礼拜五的效应，下班的车潮涌现，南湖大桥目前往东湖方向已经回堵到南港喽。原本在汐五高架的北上 14.5 公里汐止端之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不过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内湖入口，也就是从南京东路六段一上来，中间两线车道看见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是刚刚新进的事故哦。国一北上过内湖入口，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事故，请后方来车真的要小心开。这边的事故我们要来追踪一下，到底是在几公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资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也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0800-000-1230。好，我报完了，我也看到了这个事故现场呢，就是在国一北上的 16.4 公里，北上的 16.4 公里附近，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个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那车上的人员都下车了，准备要摆放三角锥。那如果说您刚好是在对向车道哦，就是南下看到的朋友呢，记得安全通过就好，不要观望，以免导致南下更塞。用这个词呢，就导致哦，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南下是不是就没有车多回堵？没啦，南下的东湖一直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为了避免说呢，东湖到内湖之间哦，大家在看对向车道的事故现场，影响到整体的车速。现在的平均速率呢，就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东湖之前呢，目前已经回堵到14公里了。国一南下14公里，目前都卡卡的哦，平均速率呢只剩下10。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这是刚刚新加入的。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自小客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不久前在国三北上 62.2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在刚刚顺利排除。非常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后方回堵一公里。台61线北上的一公里就在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还没有下桥哦，就在淡水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

新帝王心灵在2005年的作品 Honey 应该有听得出来了齁。5:17，道路施工呢，我们要先注意一下捷运工程方面。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以及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期间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尤其在木栅路二段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有一些替代的路线其实呢之前就已经爆了，让大家耳熟能详了，现在呢就稍微提点一下哦，木栅路二段跟三段的捷运施工。大直乐群二路从直福路到敬业四路口也是属于捷运施工的情形，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就可以了，进行到明年的12月31号。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树林区比较多哦，尤其呢在中正路上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啊，树林中正路往返龟山跟树林新庄一地的朋友哦，这边真的要注意，内侧车道进行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刚好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那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还记得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吗？这些呢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动线。往桃园的话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持续到2029年才会完工。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工程，不过呢它已经快要进入倒数阶段了，到明年的520就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机车道的问题呢没有问题，这不是问题，因为机车道是正常通行。好，那如果说呢您刚好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又看到一些事故哦，我们这边要补充的是刚刚在国一北上 16.3 公里，就是从内湖交流道过后从南京东路六段一上来的地方看见了事故，但这一次呢不是一起事故哦，哦这是两起事故呢，朋友说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分别占用中间两线车道以及外侧两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它现在不止一起。那北区交控中心呢也帮大家会诊了一下哦，其中呢是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从电影画面呢不难发现说中间车道也有看到一台车停放在这边，都是属于事故，这不是抛锚车哦。而在国一北上的 16.3 公里的位置，

现场呢也是哦，下雨，而且路面湿滑，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真的要小心开，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后方也开始回堵啦。那这个路段哦，要怎么样去做因应呢？

不要乱钻车缝哦，这个 S 型的路线呢就可以做一个参考。你看看哦，它因为是两起事故在这边，那相距呢都有一些些的距离，会有一些空档可以来改道行驶。那你一定要先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让后方的驾驶知道说你是不是要靠左或是靠右来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点。好，这是国一北上的 16.3 公里，目前的事故一共有两起。那大家对于几台车啊是众说纷纭，我们以北区交控中心为主哦，他们说呢是三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总共加总起来是四辆车的事故，但它是分拆成两起事故。也就是说呢，在国一北上 16.3 公里外侧两线车道以及中间两线车道，你如果有看到车辆停在那边，那个就是事故车辆，加总起来呢就是三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碰撞。好，说在现场的朋友呢都已经画瞎了哦，来，真的很塞，真的很辛苦，非常拥挤，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改走西武高架北上路段。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出口，原本的事故在 5.09 分就排除了，现在呢整体的平均速率呢是比平面还要来得好利用。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是红通通的，但是平面下方因为受到这两起事故造成的车流拥塞，是呈现走走停停，均速是不到20，回堵哦，我目前是紫色跟红色加总在一起。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自小客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也麻烦大家当心。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定点，北丁北当均速不到10。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士林区的通河西街二段往百灵桥堤外停车场方向，越堤道还是积水的情形，因为路面湿滑又积水，暂时无法通过，请一定要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通河西街二段往百灵桥堤外停车场的方向。目前呢，这边不建议大家过哦，尤其是越堤道这个路面积水情形。其实呢，整个双北地区的堤外变道都要注意一下，虽然说呢水门陆续开放了，但是有一些机车道或是堤外变道越堤道呢都还是比较不好走哦。为了怕大家呢好影响到您宝贵的回家时间，有路况0800-000-123随时做补充，随时做提醒，充当我们的千里眼跟柯南，遵循框框之类。好，雨天呢当然要听一些比较诗情画意的歌曲来转换一下氛围。伍佰老师呢就是非常适合在雨天来聆听的摇滚诗人，这一回呢跟雨天有关的歌曲就是这条飞在风中的小雨》。

播上的是飞在风中的小雨，伍佰老师真的吼，那个气口无人能取代啊！在这个省道的长期施工太阳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请大家呢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目前也是封闭主线道施工，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告一个段落，算是目前长期施工当中工期最久的进度哦。而刚好也是在台66线目前有一个状况，是在双向 18.2 公里平镇一路段一台砂石车撞中央分隔岛然后车辆翻覆的事故，因为它翻车了，所以呢占用的是双向内侧车道，双向都受到波及，请注意哦，台66线双向 18.2 公里平镇一路段砂石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16.3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一共有两起事故啊，三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碰撞，那他们车辆呢分别在外侧两线车道以及中间两线车道占用，请后方来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天色也都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光明灯好吗？我们要行驶的路线呢是要利用类似 S 型的方向来避开国一北上 16.3 公里的事故现场，因为它是一共加起来两起事故，分别占用中间两线车道以及外侧两线车道。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一段往东与镇江街的交叉口哦，这个号志灯呢同时亮起来啊，伤脑筋，红灯跟绿灯同时亮，那到底要听谁的呢？先听自己的。所谓的自己呢，当然就是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开车，自主性的控制一下自己的速度，并且注意一下左右来车，还有呢我们跟后方前方的这些安全车距，你经过这个路口呢就要采取减速的方向哦，减速慢行，然后呢要注意一下方向哦，因为它这个号志灯的问题呢，红灯跟绿灯同时亮起来，那也有可能说呢在对向车道哦，这个号志灯也是受到这样的问题，地点呢就是在忠孝东路一段往东跟镇江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异常坏掉了。台北市车就

0: 这一楼端有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安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如果是对向车道，要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仁爱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这边，环东大道往西，基湖国宅到旧宗路上方，南港经贸一路往南也不太好走啊。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南港展览馆呢，因为有活动结束了。散场的人潮及车潮众多，又加上礼拜五的效应，天后状况不佳，下班车潮的多重影响，所以呢，在南港这边的路况呢，我们会时时刻刻来 update 哦，来看看一下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目前已经回堵到南港端喽。东湖路往东的方向，康宁路到汐止一带，以及呢南港路往西，经贸一路到三重路口都是不好行进。民权东路往西，建国北路到承德路口拥塞回堵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士林区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回堵到大直桥附近哦。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双向车流量大，无论你是往哪边走哦，不管是内湖还是市区都是辛苦的。麦帅二桥呢是往市区进城方向不好行进。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公里。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800-000-1238，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之前的一些零星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扣除刚刚国一北上 16.3 公里这一起，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啦，国一南下内力交流道出口，这个出口是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好，要提醒大家一下哦，目前在林口这边因为天后状况不佳，好像有起雾的迹象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从远处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哦，林口目前是不是起雾了呢？再请我们这个林口在地的朋友画下几类，我个人是看到哦，这个在国一南下的林口路段目前的行车视线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跟前方的这个能见度，目前的这个五羊高架只要是林口路段视线不好哦。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轮匝道现场掉落铁棍，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周休假期的天气。
1: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2: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1: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2: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1: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2: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1: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3: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 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

0: 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设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快乐是什么？
0: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3: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3: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6: 到底这波低压带会什么时候结束离开台湾呢？赶快来揭晓答案啦！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大家。佩腾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影响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特别是在桃园以北地区降雨是比较持续，而且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今天上午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头城有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都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那可能也有造成部分的积淹水的状况，还有溪水暴涨。而这样的降雨其实到了晚上还是比较持续，北部地区还是比较容易会有持续性的降雨，不过整体降雨的强度有逐渐的在减小一些，那比较没有到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了。而到了明天，主要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场转变为偏北风，桃园以北还是以迎风面，降雨还是比较明显。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海岸累积的雨量也有可能来到大雨发生的情形，而其他地区大致上不定时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但是主要是以午后降雨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也是要携带雨具备用的。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30到32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26度左右。其实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明天、后天都还是会带来一些偏北风、迎风面的降雨，但是礼拜天整体的水汽有逐渐的在减少，午后降雨的方面也会逐步的减少，预计周一、周二的时候，整体的水汽会再更为减少一些，天气会比较稳定一点。而此外，我们今天到礼拜天之前都还是要特别留意海边的风浪都还是比较大，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第23号台风轻度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的海面上，稍微往南慢慢的移动，主要在周日之前还是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所以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它外围的偏北风，它周一之后大致上就会往东往北转，离开琉球群岛减弱，之后天气大致上会比较稳定，不过我们在下周三

0: 之后会开始受到入秋的第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也会有一点降雨的趋势。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说明。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消息，在国一北上16.3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原本两起事故呢通通都搞定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3公里排队的车龙，请大家呢还是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哦，小心通过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这是国一北上16.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南下的内坜出口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因为它把护栏撞歪了，目前有损坏的情形，工程队呢正在处理，所以呢会影响到国一南下靠近内坜出口的车流表现，大概呢就是在南下57公里的位置，目前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看到这个施工车辆跟拖吊车。台66线双向18.2公里平镇一路段砂石车先撞到中央分隔岛之后，车辆整个翻覆，就占用这个双向的内侧车道，也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砂轮匝道现场看到铁棍掉落，再往前南下的29.9公里大圆匝道则是有铁制品掉落，这真的是伤脑筋，不一样的物品，不一样的材质，一个是铁棍，一个是钢缆，这个在南下的29.9公里都已经转达公务段帮忙处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增加了好几条进来，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东湖路往东就是往汐止方向，后方回堵到康宁路口了，民族东路往西，松江路到承德路口，民权东路往西，建国北路到承德路口，所以呢，行驶在民族跟民权的朋友，我们先改道行驶，改走民生东路，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哦。毕竟民生东路往西方向，目前并没有在车多的名单当中。成功桥要往内湖方向，后方回堵到南港区市民大道8段跟向阳路口。

有没有恍然大悟、竟然的这种感觉？赞叹声出现了呢？来自李圣杰的《眼底星空》，空耳当中呢，是不是有听到那位常常在我们这个主题当中出现的主持人，他也曾经出现在蔡依林的《骑士精神》的歌词当中哦。哦，不过呢，这些都是博君一笑，大家不要太认真哦。5:49，但是开车真的要认真一下啦。哦，打开了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灯，很重要。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自小客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后方没有回堵的情形。国一北上16:3过内湖交流道的两起事故都已经搞定了。所以目前看了一下目前的交通事故大致上就是在台66线双向18.2公里平镇一路段。砂石车撞分隔岛的事故，那它车辆是整个翻覆在内侧车道，双向都有影响到哦。如果说您刚好在台66线双向，帮我们看一下处理的进度到哪里了。台北市中正区忠孝东路一段往东与镇江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红灯绿灯同时亮，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快要过半小时了。确认一下号志灯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改善，然后呢要确认的是，难道往西方向就没有坏掉吗？忠孝东路一段往西，它就会是跟天津街的交叉口哦。不过呢，我们还是以第一时间朋友回报的为主，目前就是往东跟镇江街的交叉口号志灯异常。通河西街二段要往百灵桥堤外停车场方向的月堤道上，目前还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改道行驶，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好消息。陈美桥往内湖，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都不好走，麦帅一桥双向都车多，所以呢往内湖也说不要利用麦帅一桥了，我们利用麦帅二桥或是民权大桥。好，这边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午的时候呢，因为下起这个豪大雨，导致呢这个东湖跟汐止一带车速非常缓慢。目前看到的这个车多名单当中呢，还是有哦，在东湖路往东方向就是往汐止，现在尾端是在康宁路口，目前回堵不好走。而在港前路往南方向，内湖路到国道

一号之间，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往旧宗路口哦，目前往国道这边也是不好行进。邀请驾驶朋友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保持这样的一个安全车距。然后呢，在路口没有保持净空当中，我们有看到一些朋友传来的讯息。好，谢谢我们的 Jacky 啊哈。堤顶大道跟乐群一路口，堤顶大道跟港前路口，瑞光路跟港前路口，以上 Q 到的这三个交叉路口都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啊。那目前林口地区真的有起一点雾哦。好，谢谢我们在地的朋友。目前呢，在林口的确呢有起雾，高速公路行驶的朋友哦，特别是在五羊高架上，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雾灯，小心驾驶喽。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不好走，而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南港展览馆呢因为有活动结束，散场的人潮跟车潮众多，又加上天后不佳，下班车潮，礼拜五的加成效应之下，导致了南港展览馆周边道路，像是金茂二路、金茂一路，还有这个南湖大桥要往东湖方向都非常辛苦。嗯，那如果说还有其他路况发现的话，可以告诉我们，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八零位，欢迎大家都咖喱哟。来，最后我再说一次哦，有一个路况进来了，这个是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4.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发生，刚刚接到的好朋友通报。

0: 来自巫启贤的粤语歌曲《爱的太多》，爱的太多。这样子，如果可以听得出其他的弦外之音的话呢，也算大家厉害啦。好，那待会呢就要准备迎接六点钟的整点对时，路况中心帮您汇整全台的即时路况。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待会见。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吃一口罪恶涌上，第二口超级爽。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3: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5: 现在时间
4: 晚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9到160公里之间，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

0: 圆山到东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武阳高架南下 44.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南下过竹山交流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燕巢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仑路口匝道有铁棍，就是往南到 29.9 公里大园交流道掉落钢索。台66线双向 18.2 公里，在平镇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2: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1: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2: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1: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2: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1: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2: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3: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采取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4: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5: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4: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哦，
5: 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4: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5: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6: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女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定爱听哦。

回来啦，陪伴大家度过礼拜五的这个尖峰路况哦。首先先提醒大家，安全车距真的很重要，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然后呢，我们行车视线呢也样样不可马虎，顺道检查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别人呢才会看到你，那你就可以看到前方，你跟前方的车辆是不是太过亲密，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拉得太长，这个安全距离呢，采取中庸之道，就跟做人一样，采取中庸之道，嘟嘟啊后丢后，刚刚好就好了，恰到好处就没烦恼。那如果你现在呢行驶的路段呢是刚好在林口地区，无论是平面、高架、市区道路，都要注意一下行车视线。刚刚有起雾哦，但虽然雾没有那么浓，可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毕竟这一段期间这个天气状况不太稳定，有时下大雨，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雾的情况。好，在林口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咯。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啦，在五羊高架的南下 44.5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搞定了。国一北上 72.5 公里，在高架阳明端之前路肩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排了，后方回堵2公里。市区道路呢是目前的重点啦，目前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安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反方向的朋友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必须留意仁爱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车多速度慢，环东大道往西从基湖国宅到旧宗路上方，还有滨江街往西就是往国道一号的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士林区的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那对外桥梁方面呢，这个麦帅一桥双向车多哦，往内湖往市区都不好走，麦帅二桥往市区，再来成功桥往内湖，成美桥也是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不好行进，还有一座桥梁没有出现，我们请大家呢先帮我们注意一下它是否也是车多回堵，就是民权大桥了。如果说民权大桥现在的车流是稳定的，那我们就请大家往市区或是往内湖方向都可以考虑走民权大桥。那东湖路往东往汐止区的方向，现在车阵尾端呢是在康宁路口，富北地下道往市区，以及内湖的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一号之间，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三个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被 Q 到啦齁，这被点名嘞。堤岭大道一段跟港前路口，堤岭大道二段与乐群一路口，瑞光路跟港前路口，都请大家帮帮忙，脚下留情好不好，保持路口净空是安全的不二法门，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为净空大师，就是呢交叉路口请保持各个路口净空。那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哦，尤其雨天啊，雨天行车速度管理，那虽然说雨呢有些路段现在都已经停歇了，可是呢路面湿滑还是不可不知这个速度管理的重要性啊。那辛亥快速道路往师大路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也是如此的塞，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民族东路往西，松江路到承德路口，民权东路往西，建国北路到承德路口都是拥塞回堵不好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走民生东路往西了。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还是稳定的塞齁，这个车速不到10公里都一直红到发紫直到发亮，请斟酌咯。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至于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也有排队的车流，是这个光复南路出口车多下不去所导致。

制而成的。现在车阵尾端就刚好在建国南路上方。准备要进入车阵当中的朋友，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或许呢会将你的瞌睡虫驱逐出境。五月天的歌《入阵曲》，这也是今天空耳的主题项目之一。

0: 如果呢耳朵够尖的朋友，你也可以把它有用想象力。哦，刚刚有一段歌词呢，就唱到说夜未央，天未亮，我在新竹钓虾场。有没有朋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解读的呢？如果有的话呢，那当然我们今天的大数据分析的歌曲呢，通通都是可以入这个排行榜当中。哦，不管怎么样 ，anyway， 博君一笑，让大家呢在听歌的同时呢，也有一些趣味性哦。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检查一下目前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因为待会呢，让安全上路，要准备出发 ，Let's go 咯。补充两个事故点。在五羊高架的北上 55.7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边呢其实是比较靠近机场系统了，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而在五羊高架的北上 71.3 公里，就在刚刚10秒钟前传进来的事故啊，五羊高架北上 71.3 公里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就是在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哦，这边你要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是五羊高架还是平面的国一北上呢？这边要请大家帮我们厘清一下啦。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下桥处厢型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在外侧车道占用。如果呢你是台北要往三重方向走重阳大桥的朋友，要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的事故哦。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0: 是。

0: 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0: 基地让安全上路，我们准备出发 ，Let's go！ 本月的这个重点呢，当然就是全国交通月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针对这个议题来好好为大家抽丝剥茧，关心一下大型车以及机车的安全项目。我们先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的交通组王俊成组长上线。组长你好，晚安。
5: 哎，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各位驾驶朋友晚安。
0: 哦，今天的这个交通吼，真的受到天后状况的影响吼，
5: 稳
0: 啦就塌呗啦。所以呢，今天要请这个组长呢来帮我们助阵一下，好，有关全国交通月的一个相关事项重点。哦，一开始呢就是跟大型车的驾驶朋友做提醒，以及其他的用路朋友，对不对？
5: 对啊，那先跟大家告知一下，九月份是全国交通安全月的部分。哦，它最主要是在机车的安全跟骑上文化，不过这边跟机车安全也相对最关系的部是大型车交通安全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大型车哦本身具有车身长、重量大的特性。驾驶朋友，大型车驾驶朋友视野及转弯的刹车操作方面，跟那个小型车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这些大车的驾驶人的部分，也拜托你们。就是在行经路口下特别注意一下车辆周边的视野的死角跟转弯的内轮差、转弯的内挡差，要确实落实那个慢看行、慢看行的原则。那骑机车的驾驶朋友及行人遇到大型车的时候，也应该有几个原则要掌握一下哦，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去抢在大型车前方，也不要去钻车缝，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他的视线死角。就是它的左边、右边，甚至它的前面，哦，然后再来看到大型车要转弯的时候，要拉开距离，哦，不要以为说哦，那个自己看得到大型车的驾驶人，然后大型车驾驶人应该也要也会看得到，是大家都要互相注意一下那个慢看行的部分啊，避免这个内轮差哦产生一些哦危害跟交通事故哦，这个。大型车在右转弯的时候，都会我们都知道，它都会产生一个内轮差，造成视线的死角跟行驶范围的落差，也只是机车骑士哦，却不要再闯在那个大型车内侧哦，要通过免发生危险。那站在转角的行人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内轮差，大家都知道，但是在现场的时候很容易就疏忽掉。哦，所以机车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的话，哦，对于大型车的时候，真的哦，不要停在大型车前方，也不要钻车缝，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那个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很容易产生一些啊擦撞跟碰撞，甚至一些生命危险的危害哦。这比较呼吁各位那个所谓的司机车驾驶跟行人的时候遇到大型车，要特别注意一下的一些、啊、防御驾驶的观念哦。
0: 嗯。OK， 今天呢就是为大家呢来掌握一些我们常常知道但是可能不太会做到的事情，然后这个忽略的重点呢帮大家好好来复习一下啦。还有吗？
5: 在马路上大家很容易都会去赶时间跟抢时间哦，抢快哦，这个特别注意。那当然在做所谓全国交通安全月的话哦，从8月28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哦，它是有一个抽奖活动。它是有一个抽奖哦，只要是你的机车有正常的机车驾照跟有效的机车牌照，然后你这一段时间如果又没有发生交通违规的事项，还有交通事故的事项，你都有资格去到交通部的网站去登录哦，报名抽奖哦。那奖项很丰富，有 iPhone 17，有 Garmin 的手表这一类，大家都可以去到那个交通部的那个抽奖网站哦，去找一下。把那个去登录一下，只要你的驾照是机车驾照是正常，然后有效的号牌，然后这段时间又没有交通违规，也没有交通事故的话，你都是有资格去参加这个抽奖。然后这个也是刚好是这个交通安全月哦，另外一种宣导跟抽奖的方式。
0: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

0: 最后我们是不是也有提醒大家的一个总结呢？
1: 哦，提醒的部分我倒是要提醒我们自己辖区的部分。我们自己辖区的话，在礼拜六跟礼拜天，礼拜六的晚上跟礼拜天，因为礼拜天有一个路跑活动，所以礼拜六的部分。

0: 京这个地方、哦、可以到看工业网站公布的部分，尽量去使用中华路或者是重庆南路，或者是其他新生南路的部分去东西去做一个改造、哦、避免说、哦、到那边、哦、因为跟活动、哦、产生一个打折的状况、哦、造成您停止时间、哦、的拉长跟延后、哦、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的交通组组长王俊成王组长、哦、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
0: 是，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
1: 哎，刚好有一则路况就发生在中正一辖区，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台北市的忠孝西路一段往东方向。就在重庆南路一段之前中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华路一段了，也就是说在北门附近呢，忠孝西路一段跟中华路一段的交叉口好堵又堵哦，主要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的正确的地点呢，是在忠孝西路一段往东，在重庆南路一段之前，就是还没有过重庆南路口，这个中外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请大家帮帮忙，留心一下咯。国道一号北上了 71.3 公里，这是在中山高速公路，并不是在五羊高架啦。因为呢，这个 71.3 公里很明显的就是在平面啦，国一北上 71.3 准备要经过这个高架杨梅端的附近，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爱注意爱塞里哦，不是发生在高架路段，是在国一平面北上的 71.3 公里，正准备要上五羊高架杨梅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起事故。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在旧宗路的出口匝道全线都是车多多，后方回堵到南港重阳路187巷的上方哦，请驾驶朋友斟酌改道哦。啊，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啊，交大跟交控中心的双重提醒，目前得到以下的结论：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记得要改道行驶哦。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也有排队的车阵，就是从光复南路出口匝道回堵到建国南路上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光复南路出口下不去，结果导致整个主线道、哦、这个市高往东方向从建国南路上方就卡卡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信义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原本是在仁爱路上方，现在又更堵了，后方回堵到信义路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基湖国宅到旧宗路，经贸一路往南，从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口，南港路一段往东，新华路到三重路口，以及元旧院路一段到汐止这边呢，都是它的车阵尾端。南港路一段往西也不遑多让哦，这个经贸一路到三重路口，阿沟五南港路三段往西，从南港路三段130巷到东兴街口，哦，这边车速也极为缓慢啊。哦，今天呢，南港、汐止、东湖一带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三角效应哦。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大直明水路往圆山，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不好行进。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回堵到这边哦，大直桥也是老地方啦。啊，福和桥往永和方向也不好桥，福和桥往永和，请大家改道行驶永福桥。自强隧道往故宫，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南京东路往西，从松山的北宁路开始，一直到中山区的建国北路二段，目前沿线都是拥塞的。也就是说呢，在南京东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这一带车子很多。另外呢，在成功桥、成美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重阳大桥往三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下班排队的车流。那如果说是在国道三甲的朋友一样哦，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不到

40公里。南港的向阳路往北方向，从市民大道八段到成功桥，这沿线呢都是车流瓶颈。也就是说呢，成功桥要往内湖方向，后方回堵到南港区的市民大道八段与向阳路口。如果这样解读大家会比较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要通知内湖跟南港两地的朋友都先避开这个区域范围。啊，重阳桥呢要往三重方向，是下桥处发生事故，这个事故是厢型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多。新北市中和区的中正路往西的方向，过锦屏路口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锈斗，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哦。如果你现在呢正准备利用中和中正路往板桥方向，要小心过锦屏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势必呢也会导致后方回堵哦。另外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42.7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爱注意 SAD 刚刚才发生的。五羊高架北上 55.7 公里，就是在中立转接道过后的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发生事故。无独有偶的，五羊高架南下 47.7 公里也看到了一起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抵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这边是五羊高架南下 47.7 公里。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先前在台66线双向 18.2 公里平镇一路段砂石车撞中央分隔岛然后翻覆的事故，原本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相关单位呢已经把它排除搞定咯，北分局宣布排除。台北市的景美西桥要往新店方向也是下班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这一带呢，是因为周末的时间下班车潮涌现，造成车流严重回堵，请斟酌改道。我们先来听听15分钟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周葵视察中火，承诺2034年以气换煤，达无煤供电。北基等7县市豪雨特报，北台湾明天续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的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旧有的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目标。陈怡琳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2: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但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

0: 阳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好雨不断，气象署发布北北基、宜兰、南投、云林、嘉义七县市的好雨特报。受到低压带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周末仍要严防局部大雨。杨欣的报道。
2: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3: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2: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好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万里还一度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5: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4: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雨炸北台湾，截至今天下午4:50，累积的雨量以基隆暖暖区262.5毫米最多。基隆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极淹水灾情，市府团队前往灾区视察，协调国军投入救灾，并启动灾害准备金从宽补助。林孟平的报道。
6: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西定路一带部分居民来不及架设防水挡板，也有住家因为河水水位快速上升和排水回堵，出现水流从浴缸、洗手台倒灌情形。市长谢国良表示，降雨强度明显超过原先预期，造成积水来不及排出。
7: 气象署临时在10点发了一个强降雨的一个通知，那结果它在这个10点到11点，大概一个小时就下了70几毫米。那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这个承载量如果超过76毫米的话，就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年度下的最密集的一天，或者下的最密集的一个小时。
6: 谢国良感谢国军弟兄迅速投入支援，市府并将启动灾害准备金，要求区公所2天内完成受灾户清查统计，依淹水深度提供1到3万元的灾害慰助金，同时将持续优化防汛 SOP 及应变作业，编列相关补助，强化住家及店家的防汛设备。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的银联卡之后，以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揪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吕明宗的报道。
8: 刑事局先前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

0: 除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进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1: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0: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三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九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投竹山发生了暴力犯罪集团私刑拘禁致死案，刑事局查出辜姓主嫌涉嫌指挥成员强压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送医不治，警方扩大追查，并将多名涉案人都移送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辜姓主嫌在南投竹山等地组织暴力犯罪集团，涉嫌妨害自由、恐吓取财、伤害及毁损等案件。警方调查发现，辜姓犯嫌疑似因砸车纠纷，指挥成员将庄姓被害人强压到竹山镇某处据点殴打，直到隔天发现庄姓男子意识不清，全身瘫软，才将他载到医院急诊室门口后离去。庄姓男子经抢救仍不治。刑事局侦六大队副大队长柯宏仪说，
4: 专案小组在今年8月29号、30号陆续集体征信干部等六人到案，本案扩大追查，在今年9月1号、2号另外查缉辜姓主嫌等10人到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辜姓主嫌及征信干部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落实系统性扫黑策略，针对涉案组织溯源查缉，并全面清查不法金流。警方也呼吁民众，若遭遇黑道帮派暴力讨债或恐吓取财等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菲律宾法院今天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涉嫌恐吓刺杀总统发出了逮捕令。法新社报道，萨拉杜特地上个月被控重大威迫罪，起因是他在一场深夜的记者会中声称，如果自己先遭到杀害，他已经雇用杀手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夫妇以及他曾任国会议员的表弟。这起涉嫌暗杀的威胁也是目前参议院对他进行弹劾审判的核心关键，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参政。再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电子群的这个族群的带动下，早盘是一度强弹了超过700点，中场是净扬了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的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5: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5: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要理性审议。而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守。

0: 镇不排除全数删除。林宇晨的报道。
1: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2: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啊，进到立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1: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3: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呀、啊，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
1: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晋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公主邮轮日前宣布要撤除台湾的办公室，港务公司表示，因为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台湾母港的航线，所以对旅客的影响不大。此外，港务公司也持续提升澎湖港邮轮靠泊的能量，打造离岛邮轮的示范港。杨欣的报道。
4: 针对公主邮轮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基隆港务分公司邮轮发展处处长魏硕良表示，公主邮轮疫情后已经不再以台湾为母港，目前挂靠航线维持正常，明年也预计安排多个航次高跨高雄及花莲港，今年跟明年整体邮轮市场大致维持稳定。
5: 公主邮轮它在疫情之前呢是以台湾为母港，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因为策略的调整，所以在台湾疫情之后就只剩下挂靠港的航线。那这一次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揭露说他们台湾的办公室撤除，那其实对一般的旅客，台湾的旅客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他在疫情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台湾的母港航线，是改由其他的邮轮公司来主要扮演台湾市场的这个营运的角色。
4: 另外，澎湖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启用后，可以提供150,000总吨级大型国际邮轮靠泊，目前已经迎来40艘次邮轮，今年更首度有双邮轮同日靠泊。港务公司表示，邮轮旅客可以带动交通、餐饮及地方特色产业消费，会持续拓展市场，也提供旅客免收码头订泊费以及旅客服务费7折等优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15.7公里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北上38.7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172.3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北上57.5公里

0: 哦，更正，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城道部分，台65线南下11.7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啊？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位景广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 Janice 严艺阁。忙碌了一整天又遇到塞车怎么办呢？打开景广收听塞车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他一路领航，陪你安全抵达目的地哦。

6:50，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西里哇邓来啊齁。很多朋友呢6点开始收听节目，加入我们的这个阵容，我才发觉说哇哦，真的好久不见了呢。这样的讯息呢，下节目之后呢一一的来回复私讯好吗？哦，现在这个路况特别多，我们要专心一致，跟着大家一起往前，来看看目前哦市区道路该注意的路况。哦，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排除的好消息，因为刚刚在西武高架哦，西武高架我们先注意一下北上的这个塞车车潮，它这个是从环北出口回堵到五股转接道的哦，这个目前还是一样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北上的堤顶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辛苦。好，真的是排除的消息进来了，五羊高架南下 47.7 公里机场系统前3台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2公里。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5.7 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的事故也排了，那目前正在疏解车流中，后方回堵3公里，就是从高架汐止端过后哦，这边就卡卡的，但其实它恢复的速度挺快的哦。如果你有在现场有在附近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北上的国道一号在 38.7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侧2台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也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台61线南下的24公里沙轮匝道的铁棍，以及南下29.9公里大圆匝道的钢缆，现场状况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借这个机会呢，提醒我们大货车、小货车、货柜车的驾驶朋友，您的物品无论是金属、钢筋、钢梁，还是说呢不起眼的物品，都一定要在上车、开车之前扎牢捆绑固定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这几天天气状况很不稳定，有些时候呢侧风很强劲，会把你的车上物品呢吹落变成掉落物，这样子的话呢就不

值了齁，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您的这个物品是不是有把它捆绑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啊。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呢，我们先谢谢我们的梁兄哥哦，在金山南路一段往南方向，从济南路到仁爱路口这一段车多多，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是走新生高架道路，新生高架道路往南到了终点下来，刚好就是衔接金山南路一段哦，这个开始车多回堵哦，从济南路到仁爱路口的这一段。信义路往东，介于敦化南路到基隆路口也是不好走，松高路往西与基隆路一段的交叉口车多拥塞，目前还是排排队的情形。大巨蛋停车场客满啊，已经客满啊，后方车多排队，可能呢不晓得前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的消息。这个消息呢，请大家告诉大家，先不要利用大巨蛋停车场，因为已经满场，没有停车格位了哦。那这边呢，后方回堵，车多排队，会通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一定要帮忙宣导一下，好，疏导交通，你我有责。景美西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好走，这是之前的车多路段。好，那市区道路讲完了，接着呢是一些还在处理的国道事故。这个在五羊高架北上 57.5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要小心。南下56公里，也是在五羊高架道路中立转接道前，小车的事故，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它可能是自撞啦，所以呢就有看到一台小客车停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88.4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早就排除了，谢谢北区交通中心的回报跟提醒哦。目前车流呢是正常的，没有导致回堵。而在这个国三北上 61.4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国三北上 61.4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现场看见的是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好，谢谢我们北市交控中心也传来这个后续的回报。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受到内侧抛锚车的影响，后方回堵到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就是我们刚刚报道的车多多。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会塞车的主要原因，就是从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哦这边回堵过来的，因为桥上小客车抛锚锈斗停在内侧车道，请大家改道行驶帮帮忙，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

0: 6:5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哦，刚刚这首歌曲呢，已经蕴含了两位创作才子的这个创作结晶呢。因为刚刚好像有听到一个曲样哦，台语歌曲，蔡振南老师，然后这首歌的主体呢是陶喆作曲的。
1: 对，我刚刚就一开始还想，明明这歌我播过啊，我跟他应该蛮熟的，怎么突然熊熊想不出来，原来是陈小春
0: 的。陈小春的《算你狠》很有趣的一个歌曲啊。好，待会呢就要交给阿关喽。
1: 好，大家开车小心，下雨天哦，要注意。
0: 对，要打开车头大灯哦。
1: 行。
0: 刚刚有一位朋友被点名了，就是没有开启车头大灯。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小客车驾驶朋友7300结尾的，要记得开灯哦。
1: 是的。
0: 好，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2: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Come on， 新广路况。

晚上的7: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

0: 北上 57.5 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305.8 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 88.4 公里过湖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头份交道往入口中间内线车辆翻车的事故。同样国一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地方路间车辆停在旁边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北上的 61.4 公里过大溪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北上的 172.3 公里的内线车道清水服务区路段绳子掉落。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5线的南下 11.7 公里土城二前的路肩故障车。台64线的板桥路段小客车7300-7300没开行车灯。台一线南下的 328.9 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泰山一路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在塞车的。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30公里哟。中部的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南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都是走走停停的。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安定到麻豆，双向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车多。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东向林口交流道出口遭到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 361.6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事故。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要减速慢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八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雨还是下个不停哦，大家开起车子来真的要非常小心谨慎才行哦。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一直都持续都有发布豪雨特报，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哦，都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针对像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的头城镇跟南投县的山区哦，都发布了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这样的一个警报哦，所以要麻烦哦大家小心开车，注意雷击啊、强阵风等等哦。连日降雨之下呢，山区也要慎防像坍方落石等等哦。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当然就要慎防有淹水积水这样的灾情。明天是礼拜六嘛哦，桃园以北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一样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5到31度。所以出门还是要记得带雨具哦，像是带雨伞也 OK 啊，穿个雨衣也是蛮不错的啦。好，这个雨下个不停哦，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就觉得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哦，但没关系，我们小心谨慎就对了。先来说说排除的消息哦，台65线的南下11.7公里，本来在土城二前路线有波抛锚车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上有5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了。不过后方当然是有回堵车流哦，刚刚北区交控中心说一口气堵了3公里这么长，所以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哦，请多多留意。国一高架稍早在北上的55.7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内侧也有3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同样排除，后方也是有回堵车流，等待疏解消化。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从基和国宅到经贸一路这段车还蛮多的，还有南港联络道啦，往国道3号方向呢几乎等一下，熊熊怎么觉得它已经恢复正常了。好，你看路况就是变化这么快哦，刚刚觉得车还蛮多的，还好现在看起来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哦。最新消息，国一高架南下的43.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又有一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61.4公里，埔顶2隧道前的内侧也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赶快来看一下路网图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红通通的路况不好走，南下呢从泰山转接道开始沿路哦，到了桃园交流道其实车流都还蛮大的哦，虽然说车速不至于真的太缓慢，但车流是蛮大的哦，所以还是要小心。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到了中立转接道哦，整段都是红色的路况。南下从新竹过来沿路到了头份交流道也是塞车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还可以哦，有40到60，北上从平镇系统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林口过来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大概2-3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哦。过了这段特别拥挤路段车速就会提升，走高架往南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那高架南下呢又从过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沿路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哦。高架往北则是过了孝前路之后哦，到了靠近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哦，通通都是塞车的路段，尤其是高架往北堤顶到高架汐止端这一段是紫色路况哦，走走停停。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3号南下从安坑过来到了树林交流道，沿路的车行速度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也是塞车的路段哦，这个也是要多多的当心。台北市也

提醒哦，这个金山南路一段往南方向，济南路到仁爱路这一段也堵了哈、哦。还有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导致车流尾端回堵到了基隆路跟松隆路口。这个哈、哦，就麻烦朋友了，真的要多多小心哦。还有大巨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

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其实像白天都在下雨嘛，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开启车头大灯了。日行灯是不够的哦，一定要开启车头大灯，开近光灯就好。

0: 安全感，这首歌曲是 SHE 的歌声，歌词里面有提到哦，记得要系上安全带，记得一定要戴上安全帽，保证你安全感满满。
1: 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将所有气力都用尽。
2: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9.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要小心啦，因为一旦发生车祸就会影响到车流。刚刚好不容易南下43.9公里，有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小客车车祸才排除，后方一口气堵了4公里这么长，结果呢南下49.3公里又发生了车祸，一定堵的哦，请大家再小心一些。国道三号也连续接到车祸的消息哦，分别是在南下31.3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占用内侧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北上的36.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上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而且这一起事故好像后方还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61.4公里埔顶二号隧道前，一度内侧车道有4部小车车祸，排除了，但一口气堵了有3公里这么长。台北市敦化南路跟忠孝东路交叉路口没有保持路口净空，那不行哦，这样子真的会比较堵啦哦，再麻烦大家了哦，路口净空很重要啊。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基隆路跟松隆路口，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的。赶快再看一下1968路网图，红色路况不少哦。南下的内湖和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路都是红色的路况哦。然后其实双向的泰山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车流也都是蛮大的，均速维持40到60，包括然后从南下的中立服务区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沿路都是红色的路况哦，比较堵比较辛苦一些啊。南下的新竹交流道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也是红色路况，北上呢比较拥挤的是中立过来中立交流道开始到中立转接道附近，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持续堵车，往南行驶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呢又从过了泰山转接道开始，沿路车行速度也都很缓慢，一路走走走要过了中立转接道才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哦。高架往北就是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均速30-40。国道三号现在红色路况是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国三说在北上的102.6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外侧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也是塞车的路段哦。国一高架南下49.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又接到排除消息了，但因为这个路段啊连续有车祸，所以后方的回堵车流大概堵了有4公里左右，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说，20岁以上的国人有30%都有血脂异常的情况，那这个高血脂会引发比如说像冠心病啊、中风、高血压跟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疾病哦。营养师说了哦，饮食上面我们如果可以用植物性的蛋白质来取代部分的动物性蛋白质，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降低脂肪吸收，减少这个胆酸回

收跟胆固醇的合成，可以加速清除血液当中坏的胆固醇哦，然后呢改善我们的血脂肪，可以维持比较正常的状态。那想要预防或是逆转这个高血脂哦，用植物性蛋白质去取代部分

植物性蛋白跟这个脂肪的时候，因为植物性蛋白的乳化跟脂肪化的特性，会把脂肪包覆在包覆上，然后呢使得脂肪没有办法发挥酶的作用，当然就降低了脂肪的吸收。第二个是呢，可以降低胆酸回收，然后降低我们的胆固醇。胆酸是利用胆固醇制造而成的啦，那摄取植物性的蛋白会抑制胆酸回收，就迫使肝脏再拿胆固醇来合成补充，进而呢达到降低胆固醇含量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接着呢是减少胆固醇合成。植物性蛋白消化过后产生的生态能够降低胆固醇合成，而且增加肝脏对坏胆固醇它的清除能力。这个不错听起来。那同时也可以加速清除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所谓的坏胆固醇。好，那最后呢就是增加脂肪氧化，减少脂肪生成。那植物性的蛋白食物通常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经过我们的肠道菌发酵之后会产生一些短链的脂肪酸，进一步影响到肝脏脂肪代谢，可以帮助减少脂肪生成。这个感觉对于想要减重维持体态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例如选择一个植物性蛋白来替代部分的动物性蛋白。那当然呢，对于部分比如说是吃素食的朋友来讲，他可能多半摄取的都是植物性的蛋白。那但是这个时候就要再去注意到你的油脂的摄取，因为有些素食的确感觉起来就是比较油一点，油用的比较多，又或者呢比较多的一些再制品，就是豆类的再制品。所以其实不管是你是不是素食朋友是不是有摄取植物性蛋白，其实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油脂的使用，如果真的油太多的话也是不行的。

桃园市杨梅区的玉成路跟玉成南路交叉路口哦，说出现积水情况哦，这个雨真的是下得很大，然后来不及宣泄，路面就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啊，一积水哦，就担心大家会出现水漂现象，所以啊哦，开起车子来真的要非常小心啊。国三南下31.3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的那一次有小客车小货车事故，北上的36.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上四部小车车祸，北上的102.6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外侧还有一起两部小客车跟小客这个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就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通行。

摇滚天生大一号，这是胡彦斌的歌声哦。稍早在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外侧车道上，有一起厢型车跟小客车的车祸，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事故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31.3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车祸也同样接到排除消息啊。本来就有回堵车流，所以还在堵，就麻烦朋友多小心。那北上的102.6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是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北上36.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上四部小车发生了车祸。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请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八月底的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走弱，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增加 76.33 亿美元，重返6000亿美元以上，增幅是最近15个月新高。游淑苑报道。
1: 我国八月底外汇存底比七月底增加 76.33 亿美元，来到 6019.04 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八月美元指数下跌 0.49%， 主要货币对美元多呈现升值，其中新台币升幅更达 2.51%， 带动外汇存底结束先前两个月的下滑，转为增加。而新台币汇率除了受到国际美元走势牵动，市场也持续关注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对国际资金动态的影响。
2: 不管从期货市场那些数据，金融市场数据来看，大概就是 50% 左右嘛。但是大家比较关注还是下礼拜的这个 CPI 的数字，9月11号要公布的 CPI。 那这个数字确实是，我想是目前影响9月是否升息一个最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1: 蔡炯明局长指出，联准会货币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不过各国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台湾而言，外资资金进出仍是影响新台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八月外汇本金流入约130多亿美元，受到股利及盈余汇出影响，最后净汇入约12亿美元，仍有部分留在台股再投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九月不需入狱，但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已不适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吕明宗报道。
3: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土地厂商，事后收受8万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一审一度依贪污重判10年半，不过二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5罪，只依2个泄密罪轻判9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27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李玉仁不许入狱。不过监察院先前调查后通过了弹劾，将李玉仁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李玉仁辩称行为虽然不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

0: 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决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JR 东日本将在近期公布交通 IC 卡、西瓜卡的吉祥物候选名单。正式接替从2001年以来备受喜爱的苏卡企鹅，将就3个候选角色举行网络投票，11月会公布结果。教育部学海计划展开第二次的甄选，今天邀请4位前往日本、瑞典、泰国的优秀受奖生分享出国心得，鼓励更多学弟妹勇于挑战未知世界。吴依妮报道。
2: 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硕士生萧雨桐去年1到6月透过教育部学海计划前往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修读鱼类管理，除了要克服-10度低温及不到4小时的日照长度，瑞典课堂对于学生讨论的重视也让他印象深刻。
3: 那其实这一开始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同学非常的踊跃，常常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半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才慢慢发现说，原来在野生动物跟自然资源管理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唯一解答的。
2: 新生医专护理科学生李银山则前往日本水里长照老人保健机构实习，他了解到长照机构也可以维持长者尊严，希望将所学带回台湾，
4: 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做一些身体的清洁，那边都会有围帘，一定会围着，然后他们的房间他们是可以带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的画，就是把它布置成你自己的家，它不是你的病床。
2: 教育部表示，学海计划分为4种类型，有选送成绩优异学生交换的学海飞扬，针对经济弱势生的学海习珠，还有进行职场实习的学海逐梦及新南向学海逐梦。去年共选送4842名学生出国，今年第二次征选期间到9月30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0: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1: 嗯，
0: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0: 嗯，
1: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台北市哦，忠孝西路往东方向重庆南路前中外线车道上，其实有一起车祸哦，还好现在接到排除消息了。当然会堵车，然后恐怕已经堵到中华路这一头来，麻烦哦，麻烦朋友真的是要多多小心。今天除了下雨之外，真的也导致车祸比较多了哦。国道一号北上61.3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的那一侧，也有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至于国道三号北上102.6，过了茄东交流道外侧的两部小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有北上36.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上的四部小车车祸，通通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看一下车多路况哦，国一南下从内湖过来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持续的回堵，南下五股到林口交流道之间，桃园交流道过来到中立服务区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哦、目前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南下从新竹过来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哦、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那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哦、过来到了靠近内坜交流道，车速又是比较慢的红色路况哦。北上从东湖开始又稍微车多了，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均速不到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过了这一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走高架往南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但是 but 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到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还有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附近，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哦。高架往北还是堵在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均速维持30-40公里。国道二号的车流差不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红色路况是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也是塞车的地方。刚刚国道一号北上61.3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那一侧，这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车祸排除了，后方就一直是有回堵的情况了，所以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也是要多多留意。

势感觉是不是有慢慢缓和下来了？哦，这个雨真的是下的有一点点就觉得哎，怎么回事？然后看到新闻哦，就有不少地方哦可能会出现一些积水啊，甚至造成淹水的情况什么等等哦。所以这阵子因为雨实在是下的太多了，可能比如说山区道路哦，就尽量避免前往哦。海边观浪也当然不要啊哦，这个都是非常的危险的。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爱挂三分钟，是李知勤的挂声。

一下子哦，又接到有三起车祸的消息哦。还好哦，国一南下97.8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后方当然有回堵车流哦，所以就麻烦朋友再小心一些。那国道三号是在南下3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安坑开始就车多，中和过来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还是维持只有30-40公里。还有一起车祸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哦，南下46.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上三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事故。这个路段哦，今天晚上一直在差不多的路段一直发生事故哦，所以到现在也还在堵了哦。南下呢，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我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路段，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那现在在南下46.8公里，中线车道又有三部小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事故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交流道过来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啊，刚刚不是已经好了吗？刚刚不是已经顺畅了吗？现在看起来又堵车了呢，又变成红色路况了。好，所以呢，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呢，车行速度又变慢了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

吉他有人爱，这是罗文聪的歌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到现在都还是全线车多拥挤哦，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经过高架往北，平均点是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基隆路往南则是堵在信义路到和平东路这一段哦。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 46.8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又接到排除消息了，就请大家好小心，因为这个路段今天晚上一直发生事故，车流就一直没办法疏解哦。国道一号高架现在在北上的 46.8 公里哦，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又有一起三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稍早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外侧的车祸排除，

大概有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3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之后的那次是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中和区的连胜街跟安邦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应该是故障啦，四面通通都不会亮哦。中和区的连胜街跟安邦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四面通通都不亮。好，不管您现在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哦，都要小心注意安全。礼拜五再加上落大雨哦，这真的是车流状况不太理想。

内湖平交匝道的内侧车道，我说有个好大的坑洞哦。最近雨下成这样哦，难免道路上哦可能会有一些哦这个受伤的情况、受损的情况，所以大家开起车子来真的要很小心。中和区连胜街跟安邦街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请一定要互相礼让，很重要。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行车速度比较慢。基隆路往南方向堵在信义路到和平东路之间，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46.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上还有一起三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则是南下 33.2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这个路段看起来后方已经堵成差不多紫色路况了哦，堵了有两公里左右了，受到车祸的影响。好，车多路段当然还是有比刚刚尖峰时间好一些，不过呢请大家不管车多车少都是一样的哦，都要专心小心的开车，待会准备八天整队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46.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台六一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行车道铁板掉落。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环北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 新竹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家就以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61线提醒南下83公里哦，过了内湖平交匝道的那一次车道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坑洞哦。中和区也提醒连胜街跟安邦街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四面通通都不亮。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46.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则是三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3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好，看一下1968路网图，其实车流状况比刚刚好很多了哦。南下的国道一号内湖到台北交流道、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已经都有40到60了。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哦，还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均速维持30-40。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也都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提升有40到60公里了。国道二号西向说，在大竹出口匝道的那一次，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匝道那一侧有四部小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就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很慢，应该是有受到南下过了安坑隧道那一侧车祸的影响啦，所以呢就麻烦朋友哦，请再多多小心。国三北上36.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上，这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哦，而且后方没有警告标志，车上还是要记得准备三角警告标志，以备不时之需，像发生状况赶快在后方适当距离摆放起来，才能保护自己，避免二次事故。有其他路况的话，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干杯慢慢说，这是赖明伟歌声。也不过如果你现在要去喝烧酒的话，千万不通酒后再开车，记得可以找代驾服务啊，非常的方便哦。国道一号高架又是车祸，北上 48.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很快就造成后方有堵车的情况哦。国一高架北上的 48.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两部小车发生事故，后方已经看起来大概堵两公里左右。至于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内侧，也有四部小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33.2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看起来也堵了两公里左右哦。我刚刚稍早提到说，在中和区的连胜街跟安邦街交叉路口，不是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吗？刚刚是因为台电停电抢修，现在已经修哦，预计要到晚上9点半才能够恢复哦，所以暂时这个号志灯还是没有办法亮起来，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中和区的连胜街跟安邦街交叉路口现在还在进行抢修作业。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内侧的大坑洞。现在已经把它放了三角锥当警示了哦，所以经过的朋友一样小心注意。

0: 爱情跟旧衣，这是李千娜重新演唱的版本。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8.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哦 ，but 国一高架南下 44.8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路肩又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这个路段哦，今天晚上不停的发生事故，然后这车流就一直没办法疏解哦，所以到现在都看起来还是有回堵车流，但是又有事故哦，在国一高架南下 44.8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占用路肩的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三号南下 33.2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的事故排除了，后方大概回堵两公里左右，需要一点时间疏解。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礼拜五关心的是桃园市交通，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陈彦廷陈巡官，巡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是有那个活动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对不对？
4: 没错，那我们桃园呢这礼拜要跟大家报告的周末活动是在9月6号，在这个在这个滨海观音滨海休憩区的部分有一个地景艺术节的闭幕活动，是即将成真火舞团会在那边办理有一个凝火成真的这个闭幕活动。
0: 嗯，
4: 那还是在9月6号礼拜日的晚上6点开始到7点之间会有一个活物的表演，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我们现在最主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有关于交通的事项，比如说活动的一些接驳跟一些停车资讯还有一些管制事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有关于这个即将成真火舞团的这个凝火成真活动，它是有接驳车的，因为现场其实那个周边的路都蛮小的。

0: 桥也没有足够的停车空间。所以假如说有想要去观赏的朋友，如果你是在这个桃园高铁站，或者是你抵达桃园高铁站还蛮方便的话，在桃园高铁站都是有一个可以轻松抵达观音滨海休憩区的接驳路线。那去程的时候呢，在9月6号的下午4:30、4:45跟5点的时候，有三个班次的接驳车。那因为班次比较有限的，假如说真的很有心想要去前往这个观赏这个活物表演的朋友们，我建议提前到现场去排队候车。那假如说不小心这个接驳车搭满了，那真的就是比较不好意思。
1: 嗯，
0: 那等到回程的时候7:30的时候，在演出结束会统一再接驳返程到这个桃园高铁站。
1: 是，
0: 所以假如说您比较方便抵达桃园高铁站的话，这个接驳资讯就是提供给各位去做一个参考。
1: 嗯，
0: 那有关于停车资讯呢，在这个观音滨海休憩区其实它内部是有零星一些的停车场只是里面路比较狭小，我们在这个桃三八线跟中心路口就是有一个桥下的那个路口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的部分，到时候是一般的车辆是禁止进入。
1: 嗯，
0: 那有关于停车的部分呢大家可以停放在比如说桃三八乡道两线的一些白色区域白线区域是都是有申请路权可以去做停放的，那务必就是要帮我们赶快靠旁边来去做停好有一些人停车技术不好，整个车子停在车道中间，那其实真的是不太好。
1: 是。
0: 那另外在中心路段也是会有申请这个单侧的临时停车所以假如说想要去观赏的这个朋友们那周边的道路是有这个停车资讯，大家是可以掌握到只是就我们这几个月的这两个月的地景艺术节的这个参展的一些心得或者是我们在那边执行的一些心得其实周边的停车就算开放了这一条桃三八乡道的两线两侧白线给大家去做停放其实空间真的都还是很不够因为这个滨海观音这个休息区很多玩水的朋友们会前往再加上活动本身一定是比较有这个交通的需求所以以上这个有关于即将成真火舞团的这个接驳路线资讯管制资讯跟停车资讯就带给大家如果9月6号大家有希望前往的话可以多加运用
1: OK 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刚刚巡官讲的这样子不要随便乱停车因为 一违规停车就影响到整个车流状况就乱七八糟这样真的不行了好接着呢巡官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两天朋友们应该都蛮有感的最主要是因为雨下的非常的大然后呢像今天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各地交通状况就不再比较不理想那除了车多之外事故也特别的多所以呢巡官跟大家叮咛提醒一下所以我们雨天行车真的有不一样的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对不对
0: 一定是的那在北部的朋友们应该都特别的有感北部经常都会有一种雨是比如说小田像那个保湿喷雾雨就是毛毛大雨虽然雨是小小的但是却会让你骑车出去全身都湿掉那这几天呢桃园或者是北部的部分可能都是这种保湿喷雾雨阵雨或者是一些毛毛雨这样轮流去做一个轮换其实很容易出门都是有这个雨天的天气那有一些雨天的行车部分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几个重点比如说视线的部分会影响地板上比较湿滑的部分会影响这几大重点我们要提醒大家那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视线累晚上的时候雨天出门大家有可能有时候看地板上的标线看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那有时候我们开车或者是骑车走在路上你可能已经开在这个标线上面但是你没有自觉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雨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请各位把这个头灯开亮一方面是让人家用比如说后照镜的时候可以掌握到您的这个位置资讯一方面你也可以比较清楚的照明出你前方的一个状况那再来是有关于这个天雨路滑摩擦系数会比较低的部分而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雨天的时候你做任何的操作行为一定都是比晴天来的更加的不便比如说一些减速慢行或者是保持安全车距这个很基本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也是请大家上下班的时候务必配合到否则在上下班的时候又遇到下雨天不小心发生了一些小碰撞小追撞虽然不严重但是我们可能都还是要在现场等警方前往去处理那为了避免一些拥塞或者是自身的一些不便保持安全车距真的非常有用那再来也是要提醒到大家这个要小心地板上的一些积水有一些水漂

效应，可能在经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我们紧握方向盘啊，用这个平稳的速度去做通过，千万都不要做一些急转弯啊，或者是强行高速冲过的一些动作。那最后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尤其是机车族的朋友，因为机车是一种

0: 夜晚的下雨天情境、是让您会比较容易被发现到的一些小配播、那我们以上的一些雨天的安全资讯、再帮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希望大家都、出门可以平安回家、那这是以上大家的一些小关心，谢谢大家。
1: 好、请大家真的要小心，因为车祸真的是有够多的多。那当然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视线一定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嘛、但是、我们要想说我们已经是算很幸福了、在车上、不用淋雨、所以呢就特别关心一下，不管是机车骑士，不管是行人要过马路，都要更小心就对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奕婷陈巡官跟大家做提醒，谢谢，
0: 谢谢主持人，拜拜，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好，这个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刚刚呢国一高架南下 44.8 公里哦，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路肩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又排除，但是南下 44.3 公里是不是才隔500公尺，中线车道上又有五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今天在高架双向哦，国一高架双向真的是事故五告追追。现在哦，这一起是在北上高架 44.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有五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二号稍早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内侧四部小车车祸呢，接到排除消息。国三南下看起来安坑交流道附近、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车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南下土城交流道附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看起来大概都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一号比较辛苦的看起来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目前车行速度维持也都是三四十公里。那所以呢就麻烦朋友、小心小心再小心就对了、有路况要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虐死女信徒之后，一审被重判12年，案件正在上诉二审中。检方又查出了王蕴还拘禁另外一名女信徒长达2年半，期间不断施虐，造成女信徒重伤。今天再依私刑拘禁重伤伤罪起诉，并求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2: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蕴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蕴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金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蕴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蕴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低压带带来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北的南港车站地下停车场也传出了淹水。台铁公司表示，初步研判 B3 停车场淹水是因为近日豪大雨频繁，大楼的排水系统来不及排水所导致。一名驾驶自小客车的曾姓男子和骑乘机车的张姓男子，疑似因为变换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甚至当众徒手互殴。虽然两个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也都不提告，警方仍在讯后将两人依涉违法依请裁处。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重庆南路发生行车纠纷，驾驶当街互殴。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了解，并调阅监视器厘清双方都有徒手互殴的情势。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西所所长赖和杰说，
4: 本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行车纠纷，双方以徒手方式互殴，并未成伤。警方询问双方均表示不愿提起伤害告诉，全案讯问后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依请裁处。
3: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双方行车时，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准备变换车道，但一旁的张姓男子则骑乘机车躲闪不及，导致摔车，随后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遇到行车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激化冲突，若有争议可拨打110，请警方到场协助，避免冲突升高。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继卫福部同意桃园市立医院设立之后，国立阳明交大也规划在青埔设立附设医院，这部分预计年底会提交审查，倘若后续过程还有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营运提供医疗服务。静姐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整体规模达400床，未来设立后将为桃园、青埔和邻近的大园、中立、新屋等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就医环境。他说，本案8月间已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现正等待阳明交大校方医委员

0: 会意见修正，最快年底可提送卫福部审议，倘若审查过程及后续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开放营运。
1: 400床的规模，这个是相当相当大的。如果卫福部一切审查顺利通过，那么他接下来找招商，那么预计呢是在2032年可以开始为我们桃园，尤其是新埔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0: 桃园市政府表示，青埔阳明交大附设医院规划设置300床一般病床以及100床特殊病床，且未来将建置24小时急诊服务，实质补足青埔和周边地区急重症医疗缺口。此外，也会规划结合中西医整合照护、高龄医学和 AI 智慧医疗等前瞻服务，提供市民更周延健康照护。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4: 你要出门哦？
5: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4: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5: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4: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5: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4: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5: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4: 好，
6: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1: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一高架北上44.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本来说是中线车道上有5部小客车发生车祸嘛，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更正说，总共有5部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发生事故，也就是总共6部车发生车祸的意思。后方看。

0: 起来大概堵了有2公里左右，所以走这个路段的朋友需要再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其他差不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至于市区也没有再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但是要提醒在中和区连胜街跟安邦街交叉路口，号志灯还是持续四面不会亮，是因为停电抢修的关系，预计要到晚上9点半才能够恢复正常。还有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内侧有一个很大的坑洞，刚刚已经摆放三角锥警示了，但是新竹的勤务指挥中心来回报说，影响到车流所以导致后方车多的意思，麻烦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马西爱塞吉。好。有稍微松一口气啦，但因为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嘛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当心，但老话一句车多车少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小心注意安全，要专心的开车。如果说您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的话，还是要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面，脚要有随时要踩刹车这样的准备它只是辅助系统它不是自动驾驶拜托拜托大家要注意。好，接下来聊一聊有关于警方弃毒这件事情其实毒品交易不只是藏在一些偏僻的角落像是一些民宅啦、租屋的地方，甚至看似很平凡的生活空间，其实都可能变成不法分子他们的藏身之处新北市警方近期就接连查获好多起的毒品案件，甚至有人呢利用 AI 来学习制作大麻烟油，有人则是把住家当成分装的工厂那也有通缉犯为了躲避刑责四处藏匿，最终还是被警方查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详细的情况我们赶快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AI 科技能够对于民众生活还有工作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当中优点包含提升效率、改进决策、提高安全性，还有推动创新应用，却有人运用 AI 的便利从中与不法挂钩。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一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掌握27岁黄姓男子、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还有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二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品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这一对毒鸳鸯，并查扣大量毒品以及半成品，粗估市值达新台币300万元。
2: 粗估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万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菜、二嫌金钱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1: 从 AI 学制毒到租屋处变成制毒工厂，毒品犯罪手法越来越隐秘，但警方不止锁定制毒及贩毒集团，对于躲避刑责四处藏匿的毒品通缉犯同样持续布线追查。淡水警分局日前接获情资，锁定一名53岁卢姓通缉犯。卢姓男子因为涉及多起毒品还有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他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51岁陈姓女友四处藏匿，甚至和亲友刻意断联。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原警掌握卢姓犯嫌近期经常出没在基隆，疑似靠着毒品分装为生，加上他过去曾经涉及枪击案件，警方研判可能持有枪械，因此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租屋处查缉，趁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进入屋内，迅速将卢姓男子还有陈姓女子压制逮捕，现场也查获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开封武士刀、手指虎等违禁品，
3: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武士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1: 除了追查药头通缉犯，新北警也针对藏身在民宅进行毒品分装的犯罪据点持续清查。板桥警分局日前就锁定一名55岁刘姓男子，非法持有毒品原料制作器具，还将住家当成毒品分装工厂，制作完成之后再对外贩售。警方循线埋伏，顺利将刘姓犯嫌制服。新一派出所所长郑文杰指出，现场查扣。

0: 后大量毒品原料、全品以及相关器具，另外还发现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
1: 经搜证相关事证后，清晨前往和平路住家执行搜索，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子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毒品分装制造及贩卖行为危害社会治安甚巨，本分局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量能。
0: 新北警强调，毒品不论是以烟油、烟弹或是其他新兴形式包装，都有可能降低民众戒心，呼吁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更不要因为一时贪念涉入贩毒。警方也将持续从下游药头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及幕后集团，全面阻断毒品流入市面。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星星是那么的遥远。
3: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44.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总共五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呢后方大概还是堵了有两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其他像国一呢，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现在跟尖峰时间比起来，路况已经好非常之多了哦。但是请大家一样哦，还是要非常小心的开车才行哦。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内侧有一个非常大的坑洞哦。虽然已经用三角锥警示起来了，但是导致后方哦车子蛮多的。中和区的连胜街跟安邦街交叉路口号志灯还是暂时不会亮哦，因为停电抢修的关系，预计晚上9:30才能够抢通完毕。好，其实有点挣扎对不对？因为天气状况实在不太理想，不晓得明后两天哦，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安排了一些活动对啊，关也心里在想，哎呀，明后天放假不出门好像又觉得哎，放假好可惜，但其实待在家当然也是不错啦哦，所以内心继续挣扎吧。那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礼拜五哦，跟大家来分享经典的西洋歌曲，今天选了几首哦，大概就是1994-1995年左右的哦，这个歌曲都是从 Billboard 里头选出来的。首先哎，我真的是那天在查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原来 All for One 这么久了哦。这首歌很好听， So Much in Love。

阿关一直都还蛮喜欢这种近乎全人声的、哦、这样的一个、这个和声演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和谐好听 All for One 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4.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五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至少堵两公里左右，有一点走走停停，麻烦朋友、哦、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继续以后再来欣赏，这也是 Billboard 1994年选出来的歌曲哦，Bryan Adams 的歌声 Please Forgive Me。

Brian Adams 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看起来南下49公里附近哦，也是发生车祸了哦。后方也是看起来走走停停哦，大概也是有2公里左右回堵车流。今天的国道一号高架真的不知道怎么了哦，事故不断，而且是双向都有车祸哦。现在国一高架南下49公里附近也是发生事故，影响车流。北上刚刚提到哦，44.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五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车祸哦，也还没有排除，事故持续处理中。1994年，还有这首歌曲也上了 Billboard 的排行榜哦，这是玛丽亚·凯莉的歌声《Hero》。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五羊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3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4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省道台37线南下的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落。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大坑洞。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3号隧道到四角亭，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路网图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连日的下雨影响道路，用车的朋友要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的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

0: 我照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三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可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2: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10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3: 那今年债务我们余裕，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 内政部提醒大家，由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国一高架北上哦，44.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车祸排除了，五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有一些回堵车流哦，慢慢都有在疏解消化。至于国一高架南下呢，事故点是在49.1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总共是三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事故，后方大概也堵了2公里左右了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阿关刚刚在看南下过了杨梅交流道之后，我感觉好像有1-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希望是单纯车多啊。中和区现在总共有2个路口哦，因为台电工程影响，所以号志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那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连胜街跟安邦街口，另外呢是连城路跟安邦街口哦，同样的状况，号志灯四面不会亮，是工程抢修的关系。那可能预计9:30左右才能够恢复正常运作，所以就请朋友哦多多留意就好哦。经过路口请一定要互相礼让哦。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靠近四角亭这边呢，说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已经开始了，会做到明天早上5点钟。台北市的旧庄街一段3巷口哦，路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概50公分左右的坑洞，这也不小呢哦，也是蛮大一个洞的哦。旧庄街一段3巷口因为路面就产生了一个直径大概50公分左右的坑洞，所以麻烦朋友在要通过这路段当然也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好，雨一直下当然就会有一些状况啊，比如说雨正大的时候可能会积水，然后呢路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坑坑洞洞的情况，所以大家这几天开车真的是蛮辛苦的。还好现在状况已经好很多了，但一定要再小心避免要再发生事故哦。再发生事故真的是堵车就堵得更辛苦了，而且发生事故真的也是有点麻烦了要花时间处理事故，然后也许车子还要送修，没有车可用什么等等之类的想到这些麻烦事情你就要注意自己，一定要小心啊。好，可能因为阿关本身是一个蛮怕麻烦的个性，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小心就好啦，但除了自己小心之外，还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所以有时候一些预判啊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这个车子是不是有点摇晃啊，你就离他远一点啊，又或者呢他怎么好像变换车道都没有在打方向灯的，你也离他远一点，安全最重要就对了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广，0800-001-23，谢谢您。

0: I love you 播邦，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台北市的旧庄街一段三巷口哦，有一个直径差不多50公分左右的坑洞哦，经过的朋友请注意。龟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三部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后方大概有堵了2公里左右哦。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杨梅之后，过了杨梅交流道之后哦，就在湖口交流道前，感觉车型状况车速是有稍微慢一些，但不至于太拥挤哦，请大家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就好哦。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前，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中和区的连胜街跟安邦街口，以及连城路跟安邦街交叉路口，都因为台电工程影响哦，号志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四面不会亮。
1: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明天有没有想到哪里去走一走呢？如果没有什么计划的话呢？

跟大家讲这个好玩的活动啊，这是2026的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哦，有这个大象的游行，跟大家来见面哦。好，不过这不是真的大象了哦，它的最大亮点是三头巨型机械铁象哦，但感觉很科技感的，我看到照片哇，很酷。好，明后两天呢，会在台北市跟大家来见面哦，因为这是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嘛。明后两天，它这个大象的游行时间是晚上的7:14到8:14，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哦。游行路线然后会从星光人寿士林教育会馆出发，然后呢就走基和路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好，那想当然尔哦，就一定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呢这是没办法啊，因为要办活动啊，所以基和路会全面进行交通管制哦，就麻烦朋友哦记得要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这两天呢管制时间从傍晚的5:30开始到晚上9:00，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禁止车辆通行，就麻烦朋友哦不要再过来，但是哦您可以利用捷运哦到现场来看这个三头巨型的机械铁象，这个在这个市区这样子来游行哦，真的很特别耶。好，除了大象游行之外呢，还结合了风笛、鼓以及传统的双簧管哦，这个乐队哦来进行哦这个一起的这个游行哦，整条基和路哦，真的明天会非常不一样，很像大型的户外剧场一样。所以对于哦这个机械大象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明天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参与游行，搭捷运最方便哦。搭捷运红线可以坐到建潭站，或是坐到士林站下车都可以到，都可以到得了附近，所以大家呢尽量多多利用捷运，因为会进行交通管制。好，又有一个事故要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民族东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车阵尾端堵到了民生东路上方了，警告往北民族东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事故。好，接着来分享一个小小旅行好了哦，这也是坐捷运可以到得了的地方哦，公共运输其实真的很方便哦。到北投来哦，有个新的秘境叫做云朵观景台，这个阿关有去了，稍微去逛了一下，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但是我没有勇气到那个观景台去拍照，因为感觉我觉得但别人看起来看拍的那个打卡照片是真的很漂亮，但我没有勇气，因为它整个是悬空的，我有惧高症。那这个云朵观景台哦，就位在全长330公尺的小牛埔步道的差不多终点嘛，靠近终点的地方哦。那这个步道呢以前是农用的便道哦，现在就变身为非常有话题的打卡景点了。步道就在桂子坑溪流区域中间呢，周边自然环境非常的丰富，其实附近就是三层旗公园，还有像桂子坑的水土保持园区、桂子坑的露营场以及呢台北大纵走第一段等等都在这附近哦。那小牛埔步道呢沿路设了有4座以云为主题的观景设施，分别是云海、云拟以及云散、云集，展现云不同这样的一个样貌哦。那感受站在云端看台北，躺在云上享受台北这样的一个乐趣。那这边呢就是它因为在户外嘛，所以是24小时开放的哦。你搭乘捷运可以坐到新北投站，再转乘公车到桂子坑这一带，再步行前往就可以了。它的地址是在北投区的秀山路85巷。好，到北投来哦，其实还有其他好玩的，比如说像俗称地狱谷的地热谷，它是北投的温泉源头，泉水呢是属于强酸性的硫酸盐氯化物泉，那水质呢很清澈，但是有一点点微微蛮梦幻的那个绿色的色泽哦。同时呢在北投地热谷的入口还设了一座很独特的台湾造型的迎宾守汤池，让游客可以在这里直接接触非常珍贵的这个青黄泉，去感受一下硫磺那个烟雾，其实闻起来真的会有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啊。那这边呢以前叫地狱谷嘛，就是因为烟雾缭绕的感觉，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就有点像那个到了那个就到那个地下的感觉，但我们叫它地热谷好了才不会觉得那么可怕。那园区还设有环湖步道，还有免费泡脚区哦，这个也是还蛮不错的。那其实这个离新北投捷运站

其实蛮方便的，应该就是捷运站下车之后走没有多远就可以到达入口了。再来要介绍在北投温泉博物馆有一项展览是跟日本京都的高台寺合作的，叫做百鬼夜行

怪集章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啊，跟着妖怪的线索去走访北投，完成集章任务就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哟。好，那这个也是搭捷运搭到新北投站大概走个5到10分钟内一定就可以走到北投温泉博物馆了。另外这个景点呢好像是不是新开放的叫做北投向阳新院。那这里呢以前是日治时期的市定古迹，然后它应该说它现在是日治时期的市定古迹，前身是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目前呢是由三军总医院的北投分院附设为身心障碍者的庇护工厂。园区内设有天然白黄泉的足汤区，铜板架就可以去那个泡脚放松一下。这个我以前好像不知道耶，所以感觉到好像也是一个新的景点。它也是坐到捷运北投站出站之后可以转乘像小九公车或是小22公车，坐到国军北投医院这一站下车就可以了，步行到三军总医院的北投分院，感觉也是蛮不错的。好，最后肚子饿了当然就到北投中继市场来吃吃喝喝了这边呢有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捞霸帮，这个每次去都大排长龙，然后呢还有鹅啊的专卖店，还有好喝的古早味红茶，老字号的包子店等等北投中继市场就在北投区的黄冈路33号，一样搭捷运搭公车都可以到得了，但市场是周一休市啦，开放时间从早上5点到下午5点钟，欢迎大家到北投来走跳一天，让你呢可以玩得尽兴，然后又可以吃得很开心。

国义高架刚刚南下 49.1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这一起三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车祸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后方看起来堵了2公里左右，需要点时间疏解。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46兆元，将迈入四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以及跨部会的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两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3: 那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2: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到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淡水区金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5: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的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的艺术家接轨国际。陈伟霆的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潮台北、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7: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和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北投有中心新村，我们希望以这两作为基地，支持在地的艺术家，而且能够有机会串接国际的资源。
6: 市府表示，台北市拥有极为丰沛的创作能量，市府将持续积极推动国际艺术驻村与交流计划。此外，市长也特别提及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

0: 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叙摊。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上的事故排除之后，看起来回堵车流也差不多都已经疏解消化了。终于哦，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都已经顺顺顺啊。真的是终于好了，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非常的重要啊。台三线的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的三峡到横溪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在施工。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公里，过了三号隧道到四角亭前，也是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工程哦。特别是旧庄街一段三巷口，路面出现了一个大概直径50公分左右的坑洞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台北艺术节哦，交通管制还是要跟朋友们再叮咛提醒一下，其他第一阶段的管制时间就从今天晚上12点，也就是9月5号的凌晨0点开始，到凌晨2点钟哦。基河路从中正路到基河路240巷，以及基河路240巷全线车道都会符合这个管制了。再来是9月5号跟9月6号这两天呢，每天傍晚的5点半到晚上9点钟，基河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全线车道进行交管，车辆禁止进出，所以就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明天可以去欣赏这个机械大象，我觉得这个蛮兴奋的。很难得在街头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游行活动了，欢迎朋友来参加，记得交通管制，也记得多多搭乘捷运公车前往最方便。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交集，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

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哦，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陈天龙陈驾驶，捡到的是一个背包，里面有行动电话，有一些现金。谢谢陈元庆陈驾驶，捡到的是蓝牙耳机，东西能找回来。

很开心哦，再次利用金光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今天也还有两位朋友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帮我们留意找一下。李小姐是今天的，应该昨天哦，昨天下午的2:15，从景安捷运站坐到松山机场哦，掉了一个袋子，里面有好几件衣服跟鞋子。杨小姐是今天的下午2:40，从台北车站搭计程车到金山南路，有一只黑色手机忘在车上了，是用透明的保护壳，就麻烦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下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0: 岩石里的花，这首歌曲是邓紫棋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哦，先前的一些零星事故都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今天状况的确是比较不寻常一些哦，国一高架的双向不停的发生车祸，还好一切都过去了哈，我们这个往好的方向来在前进当中哦。总之哈，大家就是要小心开车了啊。那稍早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民族东路前外侧的车祸也已经自行排除了，车流尾端刚刚有稍微一些回堵，应该都已经疏解了。明后两天的台北艺术节活动，因为有这个大象游行的关系哦，所以呢部分路段会暂时封闭管制哦。明后两天傍晚5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钟，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全线车道全部进行管制哦，所以大家要记得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另外哦，当然搭乘哦这个大众运输搭捷运最方便哦。如果说您想要去看这个巨型机械铁像游行的话哦，请大家一定要搭乘捷运。捷运坐到建潭站或是坐到士林站哦，通通都 OK 都可以。那游行路线哦，是从星光人寿士林教育会馆出发，一直走基和路哦，会到达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游行时间是晚上的9点14分到晚上的8点14分哦，这个时间也是蛮特别的。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23，谢谢您。

用经典的情歌，痴心绝对是李圣杰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94公里哦，这是靠近宝山休息站的路间，有一部小客车发生自撞事故哦。看起来应该是警车已经赶到现场了，因为有闪灯的那个救援车辆哦。国道三号南下94公里靠近宝山休息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台61线南下过了高滨的外侧，说有往生的动物尸体，另外还有一些三角锥的碎片，另也还掉了一颗完整的轮胎哦。这个地方怎么会状况这么多？总之请大家小心哦。另外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中兴桥到忠孝桥之间的路灯哦没有亮起来。

国道三号南下94公里，有靠近宝山休息站的路肩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正在处理，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小心。三重区新北环快的双向哦，中兴桥到忠孝桥之间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哦，这个也是比较危险一点，请检查自己的车头大灯哦，不要忘记打开，开近光灯就好，也不要误开成远光灯了。台三线的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三号隧道到靠近四角亭，也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明后两天，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呢，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会进行交通管制，再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管制时间是明后两天的傍晚5:30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全线车道封闭管制。要参加活动的朋友请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最方便。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是施工。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碎片跟轮胎掉落。台64线的桥下平面单车道，桥墩 P544、545到P541、540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10:11，今天星期五。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高斯帕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好久了，对不对？一直都是他。那当然，礼拜五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好，这里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中心桥到忠孝桥，哎呦，路灯没有开耶。另外，国三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首歌。先说一下，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那第三名呢？持平，它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第三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接下来第四名 Morgan Wallen 的 Be Mine Now， 然后耳边听到的是第五名 Ariana Grande。

刚刚是本周第五名 Hate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 Dracula。 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入口啊，两辆早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哎，这要小心了。另外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这是三重重阳路上方内线两辆自找客车事故，这边造成后方回堵哦。

耳边听到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持平的状态。好，接下来第八名是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合作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他下滑了，滑了两个名次。国道一号南下 60.9 公里过中立转街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留意咯。

艾拉兰里跟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歌曲表第八名。那第九名第十名一样，他们两位 Olivia Ding 跟 Ella Lenley。 第九名 Man I Need 持平，第十名 Be Her 也是持平。这边就是第九名的歌咯， Olivia Ding 的 Man I Need。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还是要留意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整天可能也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降雨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2度，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还是要留意有长浪发生，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晚间8时位于台北的东北方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向南缓慢移动，周日以前主要都还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于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2起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2: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 MOU， 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2年期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工研院在 Semicon 台湾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5: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4: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世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理性审议。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记者丁玉成报道。
6: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7: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现在扬言全删。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0: 三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啊进到立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1: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2: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啊，这我们不能接受啊。
1: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尽管记者陆日成台北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中场净扬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4: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银联卡后，以假买黄金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救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1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7: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6: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嘉义市光鲜银舞迈入第7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银舞迈入第7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9: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8: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

0: 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3: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这个叫玩家来自 Chris Flo、 唐仲文还有吴卓元。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哦，这三重重阳路上方，因为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在台一高架道路哦，这个不晓得忠孝桥有没有因此受到了一些拥塞的回堵，有经过还是要注意啦。哦，这个如果塞住了，改道，从三重市区过去应该也是 OK 的。好，再来呢，这边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三角锥碎片跟一颗轮胎，这蛮特别的，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都顺畅好走，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 Jason 还有瘦子合作冠老板，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到早上6点。以及国5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5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注到这边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三重的重阳路上方，因为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晓得这边排除了没有，那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还在堵的话，应该是还在塞，有经过的话看是不是提早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十一点零八分，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小男孩乐团 Go Wild。接下来是八清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连续两首歌哦，我走指南路 Strawberry 跟黄雨涵合作，还有刚刚的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11:24，国一南下194.6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路肩摩托车，这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33-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这边有施工哦，外侧车道封闭，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道路三重重阳路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返老还童歌曲胡彦斌的作品，11:37，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7.1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哦，留意一下。

0: 11:47，
1: 起来。
0: 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侧施工。另外呢，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三重重阳路上方内侧两辆轿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

而陈建伟这首歌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我。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后置不亮哦，台电事故抢修，预计在一点钟会做修复。来听田约翰这首歌，叫《又见大雨》。

这是田约翰的歌《又见大雨》。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的是9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要听到的是 Linian 的歌，叫做《被子》。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景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9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这边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穗，这边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呢，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不亮，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假使有天外求人偷听默默地别了自己，告诉你 One the LB 的 Super 影响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点是7分。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施工。台北市市民金山北路3幢前往东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

来自幼童温柔海。12: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芦洲区这个地方民族路300号前哦，变电箱有火警哦，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艾怡良，魔镜，魔镜。装扮华丽的贵客，偏偏爱到开满无火流泪，玻璃鞋会吃着。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
7: 我们是 Fox。

0: 上，
1: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是魏妙如跟 Nat 建豪的 Don't Need Your Sorry。12:35，好，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车道哦。晚上开车注意一下自己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接下来歌《Bo Suya》，它是曹雅雯。

方大同，歌曲是《爱在》。12:43，时间蛮晚的喽，不要疲劳驾驶啊，找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一个事故。Lady Gaga，Hold My Hand。

林采欣这首歌叫做 Find the Way。 12点51分，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要注意了好吗？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号志不会亮哦。接下来是 Z 的 Kelly 合作 Good Thing。

刚听到的是 Zedd 跟 Kalani 合作的歌曲，叫做 Good Thing。12:55，好，国三这边北上的南港出口，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站内跑道的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今天晚上路况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掉落物跟施工了，好不好？那施工的部分呢，国道10号往西 2.6到2公里之间，这边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待会1点，马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你到凌晨4点，周末咯，放假咯。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要带班呢。太阳来了，这个大半夜说太阳来了，明天就太阳来了，希望是好天气了。最后来自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晚安咯，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深夜1点，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挂网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另外，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顶金秀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哦，辛苦他了，他也在待会回家休息之后呢，一大早又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早上10点他要来代班，太阳来了，喜欢尚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啊，这里是在12点半左右呢，传来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以及新北市芦洲区在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这边起火了哈，麻烦各位帮我们

注意一下了。还有芦洲区的变电箱起火，我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不然应该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民族路跟我家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啊，希望一切安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让阿金让景广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崭新的月份，新的一周，这算新的一周吗？新的一个周末。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Ginger小江的《想和你》。

哇，听的是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君爵小江，想和你，也让金广陪伴大家一路这样子走下去哦，走过更多个十年二十年。时间是1:11，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了9月5号哦，这几天我只能说天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一个让我头很痛的地步哦。就是原本想要出去运动，然后一从这个房间走出来，那个雨声之大，不用看就知道外面在做红台哦。好，那今天呢，一样啦。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说呢，台风的外围云系呢，让环境风是偏北风的，所以整个桃园以北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哦。此时此

克从路网图来看哦，前两个礼拜呢都是南部在下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因为这个云这个风呢是从北部吹下来的，所以呢像是机场系统这边哦，以及林口地区还有在基隆段这里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都是在下雨的，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咯。那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呢，其实其他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说要注意一些局部的降雨啦哦，不过主要都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老样子也是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啦。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0到32度，而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全台各类低温是25、26度。我觉得北部的这个高温降下来蛮有感的，像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呢，外面我看那个大楼啊，那顶部会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显示现在时间是几点，然后也显示现在温度多少的，我看外面的室温是外面叫室温吗，外面的气温是27度哦，那在家里面确实也是凉凉的，吹个电风扇就已经很足够，不太需要开到冷气，蛮好的，我觉得这温度蛮好的哦。可是那个雨啊，可以再小一点就更好了。关心完了天气，继续来关心路况啦。刚刚有传来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哦，小客车自撞，再请各位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哦。国三南下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还有稍早的国三北上在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这一则消息已经截获了排除哦，感谢国九队。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啊，半夜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哦，麦度孤啊，不要开着开着就想睡觉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呢，就把广播声音开大声一点，让景广的声音，让阿金的嗓音可以穿透在你的脑海里面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邓福如的《数羊》。

听到的是王墨玉跟曾伟忠的歌《手牵手的未来》，送给大家啦。边听歌边关心路况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来，稍早接获新北芦洲这边啊，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火警哦。我的粉专有热心的听众呢，就把那个画面贴给我看了。哦，确实是火光非常明显哦。大家如果有行进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咯。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大飞 and Yellow Black 的雨后。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莫开车，开车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的匝道内有事故哦，那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各位留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爆炸的火警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以及要来提醒各位是施工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是顶清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会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钟。再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再请各位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今夜陪伴你单元，带您关心聊一下可能你的心理情绪、人际关系之类相关的一些小议题哈。我如果有看到什么样子觉得适合分享的文章，就来跟大家在单元里面做个分享。今天要聊什么？来聊一下追剧。啊，为什么突然聊追剧呢？哦，因为阿金在这个礼拜啊，还是上礼拜周末忘记了啊，反正在最近呢，我终于啊是买了 Netflix 的会员哦。当然呢、啊，是刚好有人在揪那个家庭成员的那个方案哦啊，所以我想说哇，那比起自己一个人买，这便宜很多哎，你就加了啊。加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追剧人生哦。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奋的在追剧。之前看动画也没有看得那么的心情哦，哦，这次真的是，加了 Netflix 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在看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原本拿来打游戏的时间呢，现在都被我拿来啊看剧啊看动画哦。好，那追剧这件事情呢，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应该有蛮多人的下班生活休闲娱乐，就是窝在你的房间追剧，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脑还是接到电视上看哦，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舒服。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你的一种依赖，甚至上瘾了。哎呀，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那我就找到了一篇一个心理师啊，他就去针对追剧这件事情呢，写了一篇文章哈。重点都帮大家整理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心理师他怎么样跟大家说的。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剧啊？你说，就好看啊，这个回答有点太笼统了哦。好，那以心理师的角度来讲呢，他是说啊，疯狂追剧的背后有几个真相哦。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预测的放松哦。什么意思？你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你有很多的不确定，你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是追剧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控的逃离方式。你可以决定你要看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停下来，里面的剧情角色呢，他们不会对你要求东要求西的，不会突然呢变成一道难题丢给你，不会让你造成心理上的一些极端的压力哦。所以呢，相对来讲，追剧会让你的心理有掌控感，还有确定性哦。再来，心理师说，追剧背后呢，它也满足了情绪调节的需求

哦，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兴趣不一样嘛，哦，有人吃东西，有人喜欢打电动，有人喜欢出去逛一逛，哎，追剧呢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我安抚的方式哦。再来呢，追剧啊，它其实跟大脑奖赏的系统密切相关哦。是不是你们常常在看到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每一集的尾声的那一个下集待续啊 ，to be continue 那个悬念，让你好想要继续看啊，怎么断在这边？然后你就会接着继续往下去了哈。好，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行为成瘾中常见的不确定的奖赏非常相似哦。好，当人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集是否会有不同的剧情啊，哦哟，来到了高潮，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哦，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成瘾循环当中哦。好，那讲到成瘾呢，心理师就来接着这个延续下来了哈。没错哦，它可能发展为行为问题行为哦，甚至是成瘾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出现以下几点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进一步来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真的成瘾了哦。首先就是你无法控制观看时间，再来呢，你不看会感到焦虑，感到空虚，甚至很愤怒哦。更严重的呢，你看戏看剧已经追到了让你的生活作息坏掉了，那工作表现差了，学业成绩掉了，人际关系也怕拍起啊，哇！如果你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成瘾了哦。而疯狂追剧的背后真相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人际互动比较少，社交压力又很大。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你要我去交朋友，太有压力了吧，太累了吧。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找一种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又给感到放松的啊？追剧就是一种，它不需要社交，但是能够填补你情感空缺的方式啊。而且很多影集里面呢，有这些不同形形色色的角色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哦。那大家都可以在你喜欢的剧里面呢，找到一些你有共鸣的剧情，有共鸣的角色哦。那心理师也说，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取代了你真实的社交互动哦。所以对于长期感到孤单或缺乏支持系统的人呢，哦，追剧这件事情几乎成为了你心理的一个陪伴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啦，这个成瘾的部分了。追剧会成为你放松的选择，但同时它也是你心灵逃避的出口哦。哦，那它不只是一种娱乐啦，它更是你调节你的情绪啊，你做你心理的补偿啊，甚至是你的一些替代社会互动的一些方式哦。但也正因为它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好用，所以很有可能呢，不知不觉你会过度的依赖它哦。那依赖到后来呢，你可能就上瘾了。那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呢，追剧这个行为有一些类似成瘾的特征啦，像是刚才讲到的嘛，你没办法控制哦，或者是你不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哦，空虚或焦虑，或者是很暴躁。再来，有些人呢会很习惯性的用这件事情来逃避情绪或压力哦，或者是你花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本来你一天只打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睡觉了，哦，看着看着你已经熬夜熬了三个小时，你还在追下一集哦，啊，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不过心理师也提醒大家了，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把追剧当作是一种正式的成瘾症哦，所以你说，我是不是真的会被贴上什么样子的标签呢？这倒也未必啦，只是呢，你可能有类似的倾向啦。所以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稍微的平衡一点的 balance 一下呢？哦，心理师就提供了一个方向，他说追剧本身其实没有对错哦，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追剧。好，你是因为喜欢这个剧情，还是其实你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逃避，哦，那看完之后你有感觉比较充实，还是看完之后更空虚了呢？你好好想一下这几个方向，哦，说不定你

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答案呢？所以作为这个单元的尾声哦，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啦。其实追剧呢，有时候你看一部剧哦，剧情很烂，然后演员不太会演，啊，但是你还是看了，你还是把它看完了。所以追剧的这个行为呢，它未必哦是跟演员跟剧情有关系哦。回到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弥补你生活的掌控感呐。哦，因为你在看戏的时候呢，嗯，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负担事情，你想停就停，想看就看。如此掌控住所有的这种自主权的这种时候呢，很少有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你可以掌控的吗？哦，有时候不是哈，有时候你做一做，上头要你做什么修改，你马上就要改啊。有时候社交压力、人际互动上面呢，也不是你说的做主哈。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追剧它也是来弥补你生活上面的这个掌控感的哦。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娱乐，那其实很多人啊是为了在喘息哦。也正因如此呢，没有说它不好哦，它也因此才显得珍贵啦。哦，它不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完全不做这件事情哦。哦，那我们反而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哦，透过今天分享这篇文章来想一下，就是哎，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追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放下自己，然后不用想那么多，不必面对那么多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哦哦，那我觉得作为收尾呢，他在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最后一句他写说，我们不是真的爱上那些剧情，而是正在爱上那一个不用太努力的自己。确实啊，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讲到心坎里了哈。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休闲娱乐，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为活动哦，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完全不去管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空间哦，然后让自己是可以得到充分休息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平常下班的时候我都还会去上课啊，去进修啊，排得满满的啊，很充实，那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充实的状况下休息吗？未必哈，说不定你在做这些你觉得是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还是会给他一些期待，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期许压力，让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要成长，要有一些成绩，那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开始去不断的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负重。哇，其实你真的说这样子可以放松吗？可以休息吗？先打个问号放在旁边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文章，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1:46，单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到了最新路况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留意的是台64线西行 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单元刚刚讲的是追剧，刚好有一首歌啊，就在讲追剧，萧煌奇的《追剧人生》。

萧煌奇的追剧人生。你追剧的时候都会在什么地方？哦，我的话就是我房间的电脑椅哈。有时候我会在，因为旁边就是我的床，我会在床上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侧躺，侧卧着，然后看着我的电脑荧幕。不管怎么样，我看电脑。

荧幕用电脑荧幕看剧的时候呢，姿势都有点不太正确哦。不要学我，请保持优良的姿势，才会有一些后遗症。1:53，犹如狂暴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青虫熬夜，烂在沙发上，好像也蛮适合这样来追剧的。

烂在沙发上，来自青虫熬夜。时间来到了1:55，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蓝婷，自己的房间。果然，追剧这件事情，在舒服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是最棒的哦。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获在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哦，请各位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呢都在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哦。好，接着带您关心到台64线这边施工是在桥墩编号 P544到540这边哈，都是在封闭桥下平面单车道的。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这里在轮流的封闭车道来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品，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北部桃园以北的话呢，现在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等你落雨啦。好，那你咧落雨天开车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塞卡板呢哦，不要开那么快，那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安全距离哦，稍微拉远一点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啊！你这个2点多的时间不开灯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过头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开到远光灯，看到仪表板有个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把它给关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如果开过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告掉会油渍哦，可能会稍微失控一下，那就会发生意外，是蛮危险的。还有排除的消息，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郭嘉伟《等你等我》，刚才听到的是陈势安《你的暗号》。等的是谁呢？等的又是怎么样子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回复呢？苦苦的等，让自己是不是也跟着苦苦的难过？没关系，让景广继续陪你哈。不管你要等谁，我们陪你等哦，不然你就等我们就好。你们把每个主持人的时段记下来哦，然后你喜欢谁呢？你就每天守在广播前啊，等他的时间到，听他三个小时的节目啊，听完就可以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自己的粉专会有一些固定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哦，我都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要醒着其实没那么容易啦。哦，如果你不是开夜车要赶去什么地方的话呢，你一般在家里面这个时间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哦，但都还是有一些听众呢会就这样子哦陪着我到下班哦，就感动耶，就甘心耶。那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呢就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哦，稍微顾一下身体啊，哦，我自己是有在吃一些保健品还有运动的哦，所以我对身体健康还算是蛮有把握的哦。那不确定你的状况如何，如果你没有在保养身体的话但又很常熬夜，我会建议还是少熬一点比较好啦哦，不然这样子对身体是慢性伤害哦。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各位，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以及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的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胡寻武的《成长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w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什么你不一就比比。听到的是来自吴宇玄高级虎的配信。时间来到两点25分，台六十四线西行13.4公里，过三重有抛锚车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最近社会上的一些治安新闻哦。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哦，在节目上也分享过，可能有个两三次了。来自陈立彤演唱的《抠卵灰》，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听完之后都会让我去反思一下哦。它故事也讲得很完整，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现在时间大概了半夜两点三十二分，大家好。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关心路况哦，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台84线呢，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的火警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希望是已经扑灭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是0800001234，空空空。

空空空，一、二、三。好了，来关心一下治安相关的新闻哈。今生警示的单元要来带你一起了解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日本警方在昨天的时候呢，逮捕了一名27岁的台湾籍男子哦。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涉嫌啊去担任假警察的诈骗集团取款车手哦，涉嫌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人当中呢，手中去骗走了400万日元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好，当地的警方呢掌握案件之后呢，马上哦就跟那个隔壁的县的警方呢展开联合调查哦，然后开始呢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把他给逮捕起来了。好，目前警方是还在审讯当中啦哦，希望可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哦。这好事不做，跑去做坏事，还跑到别的国家去撒野，这样真的是不太行哦。大家千万不要去赚这种黑钱呢、啊。接着，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有闹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说有一个黑色的不明背包，哎呀，大家就觉得很可怕啊、哦！一个黑色包包放在那边，会不会里面是炸弹？会不会里面什么东西？好，警方呢就封锁现场哦，赶快通知防爆小组到场啦，然后把背包移到防爆桶里面哈、哦。后来呢，那个他们就开始去处理哦，送往安全处所来处理哦。哦，那后来就清查呢，哇，背包内只是很简单的个人物品啊，没有违禁品。哦，那后来他们也是去调了监视器哦，找到了失主，只能说闹了一个大的，但是还好啦，没有事情哦。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才是危险啊。大家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坐什么大众交通工具，麻烦哦，下车带走他，谢谢。最近也开学了哈，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他们也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开始规划各辖区的分局以及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以及妇幼警察队呢，来全力的投入守护。我相信应该是全台各地的警察局呢，也都有开始在动员了哈。毕竟学生们开始要上下课了，那学生们上下课的安危呢，总是大家最关心的哦。那中正第一分局也表示呢，他们为了加强开学日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以及持续提升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也特别部署警力来疏导交通哦，并且宣导交通以及犯罪预防的观念哦。他们都要深入到国小里面去办理宣导活动哦。现场呢也安排了警察大头娃娃，还有警用的大型重机以及儿童电动机车，寓教于乐、哦、真是蛮不错的。这样子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哦、真的是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非常良好的观念啦。也希望每一个地方政府呢都可以跟进、哦、让这样子的宣导呢落实，然后进入到每一个校园里面。接着这个我觉得蛮瞎的，想不到什么形容词哦。怎么说很瞎呢？就是台中警方哦，在前几天呢网路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江姓男子啊，在卖佛具，直播卖佛具没什么问题哦。他在车内直播卖佛具，结果呢他亮出了他的枪哦。那个真枪实弹哦，直接亮出来了，就这样子被警方巡逻给看到了，直接抓到哦，他们就巡线呢，去把这个江南哦跟他的同伙呢逮捕送办，查扣到了冲锋枪啊，非常的可怕哦哦，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非法持有枪支啊，而且这个同伙的徐南哦，他们是还有案件在身的，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很信手拈来啊。你说什么？你要看我的冲锋枪，看我的手枪是不是？然后马上呢，转身就拿出来给你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哇，吓死了！

0: 还好哦，警方这样的网络巡逻呢也是有成效，马上看到，马上就巡线去把他给抓下来了哦，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枪支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啊。好了，今天今日警讯单元最后一则新闻呢，这两天闹得非常大哦，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刚好借着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哦，就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名女大学生在药局打工，然后呢，她在喝完水之后感到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哦，赶快报警哦。那也在后续呢，她硬撑着哦，就回到家里面了。哦，那他报警之后呢，警方哦就在他的水里面验出了管制药品，哦，确实被下药了。好，那这个案件呢，大家在讨论哦，也有人翻出了就是药局是哪一家了哈，这边当然不方便说。哦，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看到人家讨论啊，就是这名女大生有跟家人反映，还是跟朋友反映的。说他其实来这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呢，老板有意无意就会碰触他，但是因为药局内部的那个柜台空间其实蛮小的，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往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往那个性骚扰的这个方面去想，他就自己会合理化这件事，就是觉得说嗯，好像 就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谁知道呢，这一次身为一个药局老板然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对女学生下药，真是非常可恶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不管什么地方工作啦，只要你旁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说是不小心碰到或者是空间的一个限制造成你们有肢体碰触，那是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说频率非常高呢或者是说明明这些动作或者是某一些状况你们就不会碰到，可是他还是碰到你了，可能你的警报器就要先响起来了，以免到时候发生憾事啊，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危，尤其是女生哈，女生的这个危险性相对高一点啦，很有可能one by one的状况之下呢，对方是男生这个什么身强体壮的，你可能要反抗要什么的哈，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先设定好，或者是说先脑袋有个很清楚的知道说这里的地图这里的逃生路线。你遇到什么事情呢？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逃跑呢？自己要先想过一轮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呢，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治安相关的新闻哦。那也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最后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啦哈，各位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2:42。台64线哇发生意外了哈，在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留意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潘越云在今年的歌《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潘越云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事故哦，它撞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今天晚上其实收到的自撞事故也不少哦，再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尤其是在北部这边，桃园以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Chosin no Chate。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Braveheart， 也希望大家有自己的 Braveheart 可以去面对任何事情啊。来到2:55，快56分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3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提振大家的精神，要来听到 Dislike 的光火，让金光就像在空中点亮的光火一样，陪你闪闪发光，抵达目的地啦。歌曲过后3点的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四线东向十一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稍早台八十四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油渍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道十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在台三线，这里是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如果你在边开车边想睡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精神状况不太行了哦。阿内北塞达妹哦，请一定要赶快打起精神，或者是你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今天天气北部下雨下的蛮夸张的啦，中南部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雷阵雨，山区地区的降雨也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到3:30，这段期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上个礼拜的礼拜日的凌晨，我们回忆歌单听到爱情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给它爱下去啦。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台语歌曲呢，最多就是这样子情情爱爱的哈，但也造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也很喜欢。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我说实在的，如果太久没有听一些情歌的话呢，我反而会有点不自在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第一首回忆歌单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它是潘美辰1992年《用心爱你》专辑里面的歌《爱情这条路歹行》啊，哇，光是念这个歌名哦，就感觉很心酸了。

潘美辰的歌声啊，爱情一条路歹行啊，那也歹行啊，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如果你有谈过恋爱，有过感情哦，如果你走得很顺遂，觉得好像没那么难的话，那是恭喜你了。不过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啊，这是正常的啊，你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大家一起扶持，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往前啊。没有磨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呢？你说是不是？3:11，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应该是排除掉了啦，吼。因为那时候有听众朋友们他回传那个现场照片给我看，影响好像没有到特别大，所以应该是顺利排除了。如果你有经过新北芦洲这边的话呢，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都一切安好，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跟爱情有关的，2001年梁咏琪《Amour》专辑里面的歌曲《爱琴海》。

来自梁咏琪剧集的《爱琴海》，3:17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说到台六十四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接获了、听众朋友啊，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啊，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您的通知。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也可以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回一个单继续听下去齁、今天来听到继续这些、跟爱情有关的下一首歌它是非常厉害的影歌双栖的孙淑媚啊2002年小心专辑里面的歌曲秘密情人你有秘密情人吗有的话不要跟我说啦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我会知道一些不太该知道的事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秘密情人》，哇，有个秘密情人要爱，真的是蛮累的哦。听他唱的这么的撕心裂肺啊！3:22，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接着这首歌，我讲这首歌的专辑，你就知道我要放哪一首了哈。好，这首歌专辑叫《忘记你我做不到》，没有错，我们要听到张学友1996年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情书》。

张学友的情书，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哦。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啦。1996年的歌，我们这首也是哦。1996年是我刚出生哎。这首歌曲来自 LA Boys， 悬赏爱情送给大家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我们开车到什么所在，都可以收听跟我们最亲的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我们就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佮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哇，仿佛像在那个西餐厅里面看着乐队现场表演的感觉哦。郭贵宾的棒红吹，3:36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感谢您今天持续锁定今夜谈线哦，到了尾声。继续来提醒各位，台七十八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有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1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哈，稍早是有接获小客车事故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

来自 A 啦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哈，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把生活的掌控度拉回来哈，就这样子衔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单元内容啦。祝大家都可以越过越好哈，九月刚开始而已，是不是？九月第一周的周末呢，虽然天气有点恶劣哦，不过你还是可以找一些乐子来做啊，找一些舒服的事情，看是要追剧啊，还是要出去外面喝咖啡之类的，都很好。3:42，继续提醒大家，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接着带您关心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呢都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都在施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各位拨打0800-0000123。接着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田中李佳的《半月午后》。

这首歌曲来自一虎一虎跟 ZZ 韦奇合作的《胆胆睡》。这首歌很有趣，它的整个故事世界观非常好玩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看一下它的 MV。来到了3:52，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油渍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咯。耳边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等待南风》。

听到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Star Chasers 是谁呢？哦，他们是滚石的一个企划，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星阵容啊，哦，包含了谁？包含了周华健、苏慧伦、任贤齐、李心洁、徐怀钰、于子玉、曹格、顽童八三幺、孙盛欣、九泽 CP、曹雅文，哇，很多人讲不完哦，一大堆人。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下哦，由张震岳领军来做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就是《等待南风》。好啦，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维利安的《理由》。歌曲过后四点至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

0: 多的借口。有一天你不会再感到彷徨，有一天一直的黑暗会遇到。
1: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矿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接着是施工路段哦，原本国道5号在雪山隧道、蓬山隧道跟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路段都有施工，已经都提早撤收了。目前还有在施工地方，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2甲线双向 3.6 到 4.9 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0: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样的，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请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啦。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网，在警广的官网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哦，等待大家动动手按下这个追踪。

今天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九月五号啦。哦，真的是准备要进入秋天了齁。最近其实虽然还是很热的天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偶尔还是会凉凉的。六六现在出门除了这个雨伞是必备物品之外啊，也多了这个小外套齁，随身携带小外套，以防万一会出入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其实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凉凉的，就披一件小外套。说到九月呢，夏天结束，秋天准备要来临了，不知道有些爱情呢是不是即将也要逝去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九月爱情记》，来自歌手范逸臣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时间4:13，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九月爱情记》。再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我们持续的道路状况哈。刚刚阿金也有提醒到大家喽，在这个台78线啊，东向33公里这边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有派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这边变电箱的火警是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啦，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喽。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前呢，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我们这边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会排除。那新北市林口区的

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这边啊，在嘉陵路的101号巷口这边，101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呢，目前是故障的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同样道路施工的情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哦。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的这个战备跑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的施工工程，那目前也是会在早上6点钟，预计是早上6点钟排除。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

4:15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66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台剧军官情人啦。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是我们的这个军人节嘛，那这个周末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台湾这些跟军人相关的台湾作品戏剧作品。那《军官情人》这个台剧呢，它是在讲述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王大山，是由寇世勋饰演的角色，他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长大，然后在眷村改建的这个复兴社区里面呢，对这些子女啊，他们步入职场以及感情还有军旅生活考验的同时，用一种很幽默又严谨的军事化家规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的一个温馨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于说严父慈爱的这种家庭羁绊，还有跨世代沟通跟成长的重要。那也强调了在家人之间，即使是理念冲突或者是性格不太一样，只要有坚定的爱跟无私的陪伴，就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军官情人最代表的几首歌曲呢，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是这个一定有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嘛。先来听听看来自严爵的歌声，也就是同样是军官情人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头曲。在2015年收录在严爵一直给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mething， 来听到这首歌。

来自严爵的歌声 Something， 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军官情人》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这首歌这种哦很灵动的爵士流行曲风哦，衬托了剧中他们王家子女们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有暧昧的关系，同时呢，那份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啊。年轻世代真的面对爱情的悸动，还有这种暧昧跟不安，真的是很有感触哈，六六本人。当然，在年轻的世代过后呢，我们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也会不断的成长。那接下来的片尾曲也就诠释了成熟的男女在情感的关系中他们那种独立、信任还有相知相惜的感受。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首歌也是刘若英在2015年发行的歌曲。

官情人，台剧军官情人的片尾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哦，刘若英这个很成熟稳重的歌声一出来，真的是就呈现出那种很深情又抒情的感觉，然后真的非常贴合剧中成熟角色他们那种感情的变化，表达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可以保有独立的自我，互相给予空间的那种体贴还有信任的感觉。时间是4:27。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台62甲双向在3.6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过3号隧道到4角亭的前面哦，我们这边有高空特别检查的道路施工，那会轮流封闭车道呢，持续性进行施工，那一路的话会到早上5点。还有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6点。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这边也是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哦，同样一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东新街，台北市东新街170巷的全线车道工程呢，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最近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哦。9月5号的话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会从晚上5点30分一路到晚上9点。那我们的这个9月5号12点到2点的时候，都会哦。9月5号每天都会有在晚上5点半到9点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再请大家留意。那台北市麦帅桥双向呢，下面这边也会有工区在进行施工啊，那封闭了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

林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来听到今天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军官情人的这个 OST， 那他

0: 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时间来到4:38哦，我们今天即将要进到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了。在刚刚节目中有跟大家提到吗？前两天9月3日是我们的军人节，军人节嘛。那军人节的话呢，其实六六发现近期呀，在我们这个同辈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即将要入伍来当兵了哈，所以六六决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要去当兵的朋友。黄品源1992年发行，收录在《面对品源》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要来去做兵》。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未来可以走冰，时间4:43。六六其实这个在军人节当天啊，滑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也没有是当天吗？这两天，对，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来自一个黑熊学院的文章，他介绍了我国国军的迷彩服眼镜的一个历史哦。今天六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开始呢，我们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国军迷彩服它是叫做猎鸦迷彩，那是以大块而且不规则的斑点为主，它专门呢是为丛林还有滩头设计的。那到了1970年代会变成阵地迷彩哦，演进成阵地迷彩是以块状还有条纹为主，配合呢野外阵地还有堡垒的一些掩体的防御机制，所以设计成这样子。那在1979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虎斑迷彩哦。海军陆战队它经典的样式就是虎斑迷彩，以横向细长的斑纹，让这个大家可以产生视觉的切割效果。在1995年呢，就变成了大迷彩，像是在我们台剧有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里面，就是使用大迷彩的这种迷彩服。那大迷彩的话呢，它是陆军常年使用的四色，有绿色、棕色、黑色还有沙色的大面积色块，针对陆地还有野战所设计的。到了2011年呢，就变成数位迷彩了，改用比较微小的像素方格点阵，远距融合成这种大色块，近距离则是打碎人体的轮廓。在2017年就变成了数位虎斑迷彩，越来越

越先进了，有没有？数位虎斑迷彩呢，它则是结合了虎斑的横向延伸的感觉，还有数位的像素，主要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在采用的。那至今像是2025年到2026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数位城市迷彩，因应现代啊城镇战的需求，加入一些水泥灰、深灰色还有蓝灰色的色调，比较有利于隐匿在我们建筑还有巷弄之中。其实这些迷彩服的这个图片啊，我们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说，哎，原来迷彩服的眼镜是这么有趣的，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迷彩》。

来自 Dreaming 林琴的歌曲《迷彩》，很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哈。时间4:50，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般民众在有遇到战争时候或者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希望不要有比较好啦。但是我们如果有刚好遇到身着

彩服的这个国军的时候呢，我们要牢记以下三点，而且保护自身的安全哦。首先要在这个主动避开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避开他们之后呢，在这个避免迷彩的穿着，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避难物资还有服装的状况呢，千万千万是不要跟迷彩的风格有相关或者是类似，避免呢被人家误认为是武装的人员。那也另外要提醒到，千万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呢上传我们国军相关的影像，避免可能会暴露我们国军的位置，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风险是不好的。还是提醒到这个台七十八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哦，那已经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新北市民族路300号前，在芦洲的这个地方，芦洲区的民族路300号前，便利商的火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的呢，有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有封闭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台64线桥墩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哦，在 P544、545以及 P541到540的区段，那。施工的状况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其实就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嘛，我觉得66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上面呢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个现在国军的我们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各国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 AI 伪造的技术还有认知作战盛行，所以呢敌军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国军已经可能投降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假影片，然后来误导我们的判断。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于基本的迷彩还有军事辨识的能力呢，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看到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发现破绽跟伪造的地方，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特征跟防卫的知识，然后有全民防卫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2弄到12弄这边，还有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线车道呢，我们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呢，这边有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施工的情况。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呢，土城区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我们有局部的车道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通行了。那还有这个新北市三重区中正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所以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经过这个战夜哨的过程啊？蛮多在外岛服役的朋友啊，可能也都会在战夜哨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能面对着海风冷冽啊，还有时间漫长的这种孤独感，我们的歌手张震岳也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呢，把它转化成一首歌曲，在2007年发行，收录在经典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孤独的夜哨》。这首歌描绘了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岛服兵役的役男啊，独自在深夜中站岗的这种孤独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恋人的思念。来听到这首歌曲，时间4:56，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0: 透早五点，我是洪英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幸福伴一生，爱永远袂离。祝你有美丽一天。
1: 月亮乌风搭几暝，秋风秋雨伴稀。

时间5:01，经过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稍早一点的资讯，台78线东向在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南下7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的2弄到12弄，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569号到523号巷口，这边是两阶段施工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哦，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也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今天的周末晨报一样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哦。在我们了解今天天气之前，来听到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收录在1996年由玻璃佳音发行的专辑《少女珍妮成长心事跟着雨飞》当中，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珍妮所演唱的歌声，来自下过雨的午后，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5:11，听到歌曲来自珍妮的歌声《下过雨的午后》。也希望这个，哎，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下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午后。再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啦，9月5号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环境风是比较偏北风的。那桃园以北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降雨。可是呢，主要会以这个午后降雨为主啦，当然是希望午后降雨之后，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哈，让我们稍微出门走一走。其实这样子的午后之后，如果是放晴的状况，也是蛮舒服的嘛，对吧？那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跟六六一样把雨具带好了。在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啊，高温会到我们30度或32度哦。北部的高温也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也会来到可能25或26度，所以还是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抓一件小外套。在离岛天气的地区，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另外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尽可能避免海边的活动，吼，真的不要皮衣吼，提醒大家咯。那在我们的第23号轻度台风呢，科罗旺本人，他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是在东北方72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的移动。那周日的话呢，这之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嘛，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环境的风场呢是比较偏西南风到偏北风的。午后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啊，所以臭氧的浓度会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我们的这个马祖、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六六目前看到这个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哈，提醒大家，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再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如果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小心淹水或积水。那山区的地区呢，千万要慎防我们的这个坍方以及落石的情况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Forever 这首歌曲5:15带给大家。

行青少年的歌声 Forever， 时间5:19。哦，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回报给大家哈，在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刚刚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目前已经离场了，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目前还没有其他更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比较早一点的交通状况呢，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变电箱的火警排除了吗？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

家报告完今天9月5号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汇报的是我们的焦点新闻，精选新闻哈。首先看到那个粮农组织最新的资料显示，受到干旱还有冲突的影响呢，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八月食品通货膨胀呢转趋严峻了，其中糖价是大涨的11.9%，创下了一年多来新高。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俄乌战争呢导致黑海出口受阻，所以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了15%。除此之外，中东战争造成的这个赫默兹海峡遭到封锁不仅是推升了燃料的价格，更阻断了肥料的供应，所以呢连带支撑玉米的价格上涨了2.5%，加深市场对长期物价升高的这个忧虑。民间团体昨天也召开记者会，说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了5项诉求。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回应说，近年会推动新宿舍运动，已经投入了63亿元改造这个改善宿舍的环境、住宿环境，并且从今年开始会提高整修还有新建宿舍的每床补助金额。针对学生反映新建宿舍费用比较高呢，教育部已经在今年的2月起实施了校内住宿补贴，一般学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弱势学生则是补贴7000元。后续也将会视这个需求评估是不是应该提高补助的比例，以减轻学校还有学生的负担。93军人节刚过啊，那个中华长照还有中华长照暨偏乡医疗基金会携手了我们新北市中医师工会以及牙医团队，跨海前往马祖举办义诊。医疗团队呢，昨天已经到我们举光乡完成服务，那今天则会转往北干乡，主动走入偏乡，为驻守离岛的国军的官兵，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中医跟牙科等等的健康照护，表达对国军的感谢，并且改善离岛就医不便的困境。农业部昨天举办了农业净零论坛，那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过去被视为废弃物的资源，现在已经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剩余资材哦。透过饲料化、材料化及能源化等等的技术，目前已经开发出49项产品，带动了19家企业投入，创造1.5亿元的产值。那现场也有纺织业者展示说，利用废弃牡蛎壳，还有回收宝特瓶制成机能性纤维，成功将废弃的资源升级为高质化的衣物，展现了我们农业循环利用的新契机。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歌曲，张涵雅《听不起大富贵》哈。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个农业的情况啊，很多因为受到一些灾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有价格可能有微幅上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听不起的大富贵啊，通常家里面这个主持家里面的老婆或者是妈妈们，这个在下手的部分呢，通常都是比较精打细算哈。来听到张雅涵的歌声，听不起大富贵。

张涵雅听不吹大富贵，时间5:28。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带给大家一个资讯哦，就是目前啊，台湾乳癌筛检量虽然说呢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但是吼，这个自2008年以来，死亡率却是呈现微幅上升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医界也指出说，单靠早期筛检其实并不够，乳癌的情况呢，从一期到三期的辅助性治疗，还有转移性晚期治疗，才是拉低死亡率的核心决胜点啊。患者会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状况，所以针对部分复发或者是难治的这个 HER2 弱阳性晚期患者，目前呢可以采用标靶化疗复合药物进行精准的治疗，能够有效稳定病情，而且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啊，也会较传统药物比较稍微缓和一点。那政府相关的政策跟健保资源呢，我们政府也补助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年有两次，享有一次的这个两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那健保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标靶化复合药物等等精准的治疗药物呢，近年也是有部分条件纳入了健保给付了。减轻可能是晚期的患者啊，还有家属的一些财务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当然也是不乐见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40岁到74岁的资格的这个妇女呢，可以每两年进行一次乳房的 X 光摄影。那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呢，因为近期其实也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自费进行相关的检查，后直到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时间5:30，来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这首歌之后，我们休。

休息一下，即将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

希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5:34，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吼，所以跟大家跟这个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的车道呢，目前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00。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原本是预计到5:30解除，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也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在调拨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引导维持通行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这边部分的汽车道呢移动性施工，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工程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00。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号的巷口，523巷的巷口呢，这边分了2阶段封闭施工，时间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00，持续提醒到大家。

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哦，那占用了内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毕竟目前天还没有亮，视线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哦，大家出门在外

时间5:36，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周末东部南部有哪里好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来自黄轩的歌声《远行》。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黄轩的歌曲呢？因为本周在屏东有这个2026啊Matariri 的音乐节哦，六六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因为它的原语呢是泰雅族语，然后是由泰雅族语衍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哈。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原名会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集结了很多组的这个金曲及实力唱将，当然也包括了黄轩在内，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原名创意市集跟新锐影像展，可以免费有这个免费的索取票可以入场，音乐跟文化体验呢一次都可以满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9月5号礼拜六哦。那同样的南部的活动还有这个2026年台南热气球派对，不用大老远跑去台东啦，在这个周末呢，台南市区就有这个缤纷的热气球，在9月5号晚间也会带来唯一一场结合热气球光雕还有无人机的夜空限定展演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睹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有

往华市正中心旁的西侧广场以及西拉雅广场来一探究竟，非常适合大家一路从下午玩到晚上。现场也有很多风，就结合了这个风格的市集。那时间的话，9月5号到9月6号，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祭祀之这个四点大天后宫在庙口听歌音乐晚会这样的活动哦，不用抢票哦，直接走进庙口就可以放松的过周末，现场还有免费的这个点心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9月5号大普渡首唱沙发 day 的音乐表演呢，特别改到9月6号礼拜天晚上演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地点则是在我们的台南四点大天后宫，然后9月6号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有我们这个表演啊。大家如果想要看现场演出的话，也不妨在这个时间走一遭啦。还有台南的和乐广场全新夜展的 Long Flow 台南开幕式也即将是在我们9月5号跟9月6号来跟大家见面哦。市集还有演出主要会是在9月5号啊，地点在我们的台南和乐广场。那清水打卡圣地和乐广场是真的大升级了齁，全新的夜间光影还有声音艺术装置展出，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盛大的开幕式。现场结合了20个品牌的载荷市集，傍晚还有精彩的这个水域演出限定的齁。大家如果在9月5号、9月6号两天前100名入场的民众呢，还可以有免费的限量刺绣酷卡，六六听了都觉得好想要啊。在东部的地区呢，花莲的富里60石山金针花季也是非常盛行的哈。东台湾秋季最经典的季节限定美景，满山遍野的金色、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啊，正值这个满开绽放，还有纵谷山景，蓝天白云交织的天然画布，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花海，也是很棒的选择。在花莲的富里乡60石山，还有玉里镇的这个赤科山，都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哦。讲了那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六六继续带给大家哦，这个有没有东部地区好玩好去的嘞？来听到龙千玉的歌声，故乡的金针花。

龙千日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念吗？哦，六六的台语又要加油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台东，诶，花莲，除了花莲的这个金针花季之外，台东也是会开满山头的金针花哦。在台东的太麻里也是同样有这样子可以滋养身心的疗愈旅程。那在台东太麻里的金针山啊，同样会有这样子美景，可以供大家一探究竟、走一走，放松身心了。时间呢，可以一路到9月13号，应该都还会是花季哈。在台东地区，2026解忧季啊，以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呢。非常适合喜欢深度慢活、感受在地人文底蕴的旅人来探索漫游一下吼。即日起到9月30号，台东各个指定场域都可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东向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说小动物躺在这里不会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天已经亮了吼。如果大家要出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再出发。而且记得打起精神来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金针花海的这个风景之外呢，我们在花莲地区也有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哦，这个疗愈自在。

在花莲行为艺术展演会在花莲丰田大同戏院9月5号的晚上6点以及9月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这个展出。由然而山剧场吸收22位来自全台的行为艺术家共同呈现120分钟不停歇的行为艺术展演。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这个我们花莲丰田大同戏院看一看。还有2026年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在生子义见花莲市博爱街这边啊，会有共振古典与传统音乐会的演出。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哈。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Piano in the Dark》。

听到来自布兰达·拉塞尔跟乔·艾斯波西多的歌声 Piano in the Dark， 时间5:56，刚刚六六在出门六六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文艺啊，或者是可以出门走一走的行程，有蛮多市集的嘛。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路况，来听到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提醒你不管春夏秋冬开车出门都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哦，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哦。现在6点钟了，那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千万是打起精神，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的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以及稍早一点的消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已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到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呢是不会亮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哦，特别小心一下。新北市中和区在这个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的安邦街口这边也是号志不亮的，那预计是在稍早修复，不晓得目前修复了没有，尚未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2: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6: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哈。现在外面天空已经亮了，大家出门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然后如果各个指标都正常的话，我们再打起精神，跟六六一样打起精神哈，我们再出门。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新北市芦洲区刚刚说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真的是太好了齁，辛苦各位同仁了。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好，现在6:07啊，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来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哈，在最后的一个小时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连

0: 先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刘芳瑜，芳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的话，现在开始车子有慢慢的变多了。那雪隧的话，目前隧道内的平均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还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最近因为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也要提醒，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雨中行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谢谢芳瑜。我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播报员也说啦，最近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特别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车距咯。时间6:12，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19.3 公里，细五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刚刚说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回报说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见，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新北市中和区这边稍早有说，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安邦街这边这个耗制不亮的状况，目前我们已经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再稍微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外面也是稍微有点湿潮湿的天气啊，行驶在路上可能还是会有点要打起精神注意一下前车的距离。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28.3 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一根铁条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小心闪避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这边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这边，还有中山路嘉林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是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到来自土岐麻子的九月，来到九月五号，好，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时间6:18。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带大家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个数据还有小故事啦。电信网络诈欺这个礼拜有多少呢？9月3号的数据哈，401件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603.5万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财产金额来到了7,2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42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1,530.3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372件，有明显的这个是上升的趋势。怎么会这样呢？提醒大家没有用吗？大家这个我们在收到一些人家可能要我们提供资料啊，或者是要求你提供一些照片什么等等资讯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这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这个诈骗受理案件有变多哦，财损金额也有变多哦。上个礼拜是1,648万元，这个礼拜是1,603.5万元，所以大家这个我们的警报器啊，还是要多多带在身上哈。如果有这个疑似诈骗集团，或者是你觉得很可疑的状况的话，真的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先确认一下了。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照。

诈骗受理件数123件，财损金额119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案件45件，财损金额来到5824.8万元，很多呢齁。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5件哦，财损金额474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总共有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43.2万元。钓鱼连结诈骗呢，有26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169万元。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简讯啊，或者是像透过取得我们信任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觉得说有一些资料呢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齁，请大家那个警报器要带在身上，提高警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跟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

那这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一些雷达响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今天的故事也是我们的小片作为主角啦。我们主角小片呢，他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说自己是一卡通公司的信件啊。那内容呢则是提到说，你的这个小片我们消费的发票有中奖，所以内文呢附了一个连结网址，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方便小片可以查询相关的中奖资讯。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谁会不接受，对不对？小片也是欣然的接受了，

点击连接之后呢，跳转到一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网页哦。所以小片就填了他的个人资料，准备要领奖啦。这个时候，系统进一步要求他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利认证。送出资料之后呢，手机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这个网站呢，明确的要求小片把这组认证码输入到栏位里面，所以小片当下想说，只是单纯的验证持卡人的身份的程序而已吧，没有半分迟疑，就直接把这个认证码填妥送出。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像正常的电子发票查询的流程啊，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已经默默的踏上诈骗集团的圈套跟陷阱了。把信用卡非常重要的资讯拱手交给我们的诈骗分子。几天之后，小片收到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网银 APP 刷卡交易通知。奇怪，怎么突然卡就被刷了呢？仔细一看，竟然显示有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片看着荧幕，整个人傻掉啦。这阵子根本没有使用线上刷卡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种境外消费？他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手滑吗？还是买到了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什么？突然惊觉，只有前几天为了中奖通知信友拿出信用卡的这个抄录资料，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呀！回头仔细比对了当初那个伪造的网站呢，发现说，操作页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哦，只有网址相差几个字母而已，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很像或者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也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了。提醒大家，收到中奖跟退款啊，还有账单异常等等的 email 的时候，不要直接点击信件内的连结，查询各个活动相关的中奖资讯，应该要是自己打开官方网站或 APP， 不是透过陌生信件的连结进入的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尤其是信用卡的资料，还有网银密码跟OTP 的验证码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别人。收到 OTP 的时候呢，也要先确认认证的用途。如果自己没有进行消费，却突然收到验证码，请立刻警报响起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发现信用卡有不明消费记录的话呢，也应该要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诈骗集团常常会伪装成熟悉的公司名称来降低我们这些被害人的戒心啊，或者是以这种中奖啊、发票中奖的讯息诱导我们被害人点击恶意连结，所以请这个特别特别留意，如果有收到相关信件的话，多留几个心眼了。听到来自梁舒涵以及BTOD 的歌声，我相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我是66。如果已经早上起床了，不妨跟66打个招呼哈。66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就可以找到我了。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啊，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铁条掉落在路中间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这个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这边有一只流浪小狗狗逆向一直往国一的北方走哈，它可能要开启它的冒险之旅了。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呢？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头城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上路之前呢，务必把我们载的这个东西啊绑好、固定好再上路。一个已经排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原本说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时间6:36，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了。来自萧红人的歌声《逆风飞行》。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起降的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

0: 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台东机场下小雨之外，其他包含花莲、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恩婷。

时间6:43，刚刚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的时候，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大家喽，这个无人机啊，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也有很多用途，但是切记就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规则，好，相关的规则可以上我们像这个网站查询，对。6:43，66精神已经有点萎靡不振啦。毕竟上班了3个小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6点，天气外面天亮了，我们精神还是要打起来，打起精神再上路。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吼。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谚语呢，都可以等到病啊。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流浪狗狗还在持续的冒险当中，逆向往国一北走哦。目前没有接获其他最新的资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这边呢，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听众朋友们，出发之前呐，我们千万先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像是水电啊，还有这个燃料啊，是不是都充足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呢，三峡到横溪的内侧出道施工封闭的情况，原本预计是说到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施工还有道路的状况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路口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状况，这个出发之前慢看听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自 Ginger 小江始料不及的遇见，收录在我们同名专辑当中，是在去年发行的新歌哦，也是真的蛮新的。去年的暑假，很适合夏天那种清新的歌声。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路间也有流浪狗狗，今天是我们流浪狗狗军团出动了是吗？大家都想要出门冒险哦，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出门走一走啦。接下来的十分钟呢，带给大家比较轻快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过五股转接到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然后呢，我们出发之前真的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状况，打起精神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在下午的5:30到晚上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大家请记得，如果在今天下午要准备出发的话呢，请记得提前改道，再留意我们景广相关的资讯了。时间6:51，即将迎来我们这个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倒数第二首歌曲，放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歌声好了，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200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听到这首歌曲，六六也想出国走一走啦。虽然说国内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探究竟哈。毕竟，其实台湾这个小岛呢，小归小，但还是有很多充满人情味以及很漂亮美景的地方。时间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7点的整点对时了，也是六六陪伴大家，这今天陪伴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带给大家一首韩文歌，是 TWICE 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Talk the Talk》。那它其实最主要想要希望大家的是，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尤其是 love 这件事情。所以啊，在这个假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话想说的，都尽可能跟重要的人、在乎的人说吧。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7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即将要交棒给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

早上七点，我是萧红人，提醒你用餐时请爱用环保餐具，吃一根香蕉提振精神，做一份环保，爱护地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壁车弯，这边有机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还在持续冒险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同样是有流浪狗狗逆向往国一的北方走，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看

看到狗狗的话，小心闪避咯。提醒到市区的状况，我们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以及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会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留意路口的情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0: E-Tech 贴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ech， 如 E-Tech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ech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ech。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众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全新专访新住民新力量，让新住民用声音传达满满的新能量。自113年10月18号起到114年7月19号，在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 FM104.9 每周五周六下午2点相约空中，丰富您的听觉享宴。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9月5号，9月的第一周哦。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

那么九月份的刚开始，相信大家所在的区域呢，可能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哦。我住在高雄的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已经下了3个礼拜的雨了，已经快要发霉了。那么台北这边呢，也是哦，这几天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最新

您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37.8 公里到 336.8 公里之间呢，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在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的狗狗位，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 19.3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机车停靠在这边呢，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也就是9月5号到9月6号的期间呢，有进行一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持续到早上的2点钟，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是全线车道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今天的晚上5点半到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呢，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路况消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坏特还有洪佩瑜所合唱的 Morning Baby。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开始前呢，想先问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还是说已经觉得好累哦？对，一睁开眼睛呢，就已经开始烦恼今天的事情了呢？那么我自己觉得生活嘛，本来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有开心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可能是考试考不好，或者是跟朋友闹了矛盾，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了，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哦。加上现在月初嘛，相信大家可能上班的人，月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碌。可能是每天开会啊，赶什么资料的，也是刚忙碌完哦。那么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也是刚开学嘛，一定也是很辛苦哦。我这几天就是滑社群平台，都会看到好多学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书回家哦，就是他们的书包感觉就是非常的重，感觉桌上永远都会有一大叠的书本啊，好像题目啊考卷永远都是写不完的哦。那么如果又是准备要考试的应届考毕业生嘛，应该说应届的考试生，就是如果说您是什么会考的人的话呢，今年会考的话是5月份考试嘛，所以说

果是今年在正在备考的学生，也是快要准备第一次的模拟考了。我也是前几天跟其他人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九月的第二周还第三周嘛，十几号那一周是国三生呢的模拟考。哇，才刚开学就要第一次模拟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哎。那么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或者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呢，这封信呢刚刚好就是要送给你的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海伦凯勒的，保持你的脸朝向阳光，你就看不见阴影。光是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好像画面很漂亮的感觉哦。那么当我们背对阳光的时候呢，影子就会出现在眼前，可是当我们转过身面向阳光，影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了。那么人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阴影，可能呢是一次的失败，一个遗憾，或者是一句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话，也有可能是担心未来，担心明天哦。那么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我要正向一点点就马上消失哦。所以呢这句话也只是在提醒我们说，即使生活里有阴影，我们依然呢可以选择把目光转向光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被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困扰一整天。但其实呢，别人的一句话并不是要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们哦。我们呢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放回真正重要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哦。这就是面向阳光，不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即使看见问题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是还能改变的，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哦。即使夜晚再长，太阳呢终究还是会升起的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也不是说一定会永远都烦恼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当我们过得不太顺遂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替自己下结论，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呢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也不要因为现在有点迷惘，然后就觉得我的未来好可怕，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也不要因为太担心呢，所以就反而就是停滞不前，不敢继续的走下去哦。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都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一小部分哦。人生呢本来就会有很多辛苦的时候啊，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嘛，就像今天天气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阴天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害怕那些阴影。心情不好呢，我们就看看天空，吹吹风，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散散步，找朋友，找家人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你喜欢的动漫啊，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喜欢的电影，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那么也不用太着急，就是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调试，好好的休息。不要太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到27分了。那么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

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

国道二号东向在 19.3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呢，有一辆机车停在这边呢，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呢，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是今天9月5号跟明天的9月6号这两天。那么管制的范围跟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00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另外呢，从晚上7:00开始呢，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后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哦。那么刚好放到莫文蔚的歌曲跟大家聊聊。我前几天就是去换了我的新的美甲，然后那个美甲师刚好在播莫文蔚的歌曲，然后我进去就跟他聊说，哇，是莫文蔚的歌，真的好好听哦。我们两个就在探讨说，我们刚好年纪还算是相近，我们就在聊说以前的我们青春一点点、年轻一点点的时期的歌曲有哪些是什么经典歌啊，一听就会马上跟着唱，发现真的是好多好多以前大概10年前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的经典哦，真的是好喜欢以前自己年轻时期的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一直怀念过去的东西呢？像是我最近就很常会怀念说，以前哦，曾经看过这个电影，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如果滑到相关的小短片，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回味一次哦，感觉好像自己真的也是到了一个会念旧的年纪了。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0: 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香，品香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为主，在桃园以北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岸请持续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降雨，可能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2度，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还有660公里，目前会向南缓慢移动一阵子，周日以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海域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平翔，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今天呢，看起来是各地都在下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备着雨具，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呢，会地板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侧路。

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 19.3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呢，有机车停靠，我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9月5号跟9月6号哦。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00哦。那么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大家在九月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九月好像刚开始就好忙碌的感觉哦，有种事情都还做不完就已经过完这一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如何呢？毕竟我觉得新的月份开始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工作上还在交接啊，或者是衔接上会比较忙一点点，好像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九月份也是有种秋天要来的感觉，好期待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爽一点哦，不然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到哪里都在下雨，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比起大太阳稍微下一点点雨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南部、中南部的朋友好像雨下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大家真的是要辛苦的，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环境。下雨天尤其还淹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

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3，马上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过了五股转街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2号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大块的轮胎皮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路肩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是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靠近永吉路出口的地方，路上有电风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31.4公里到33.8公里之间呢，在草踏前

重复一次哦，在台61线的南下呢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在草踏前的路间有一个木头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是木头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8点钟了，已经是早上的7:56，马上57分咯。我们来收听呢，我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陈世安的歌曲哦。这首呢是 I Know Th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很新哦，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6月发行的新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来自陈世安的 I Know That。那么这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Hello， 我是石一男。常常为了拍戏晨昏颠倒，遇到难得的休假日早晨，偷得浮生半日闲。我的休闲活动就是烘焙美食，可以让我疲惫的心情得到疗愈。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别浪费美好的假日时光哦。